而来到28号礼拜天，2829封面北移，水汽会逐渐减少，但是南部还是会有局部的残留雨水汽，不久不定时短暂阵雨的状况，而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各地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在下周30号，太平洋高压增强之后呢，会转为是偏南风，午后降雨的范围会在缩小，会主要是聚集在北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而来到气温方面，我在今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31到36度，也是非常高温的状况。其中桃园以北话就是在北部地区了，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及花东纵谷可能会出现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哦。而在接下来几天，25到27号，因为云多有雨的关系，所以各地的高温可能会略微下降到30度左右。好，再来很多人很关心的台风的状况了。昨天升级到强台的米克拉呢，在昨天晚上也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了，目前看起来是中台哦，将会转往朝琉球群岛方向前进，那未来呢会往日本南方的海面来做移动。而另外昨天上午还在提到了，就是这个在关岛地区的热带性低气压嘛，那在昨天已经正式成型了，现在是青台无花果青台台风哦，那同样呢会先往这个西北方向前进，再回转往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目前看这个预测图呢，发现哦，在这两个台风呢都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那到时候呢会看位置跟强度，不排除可能会出现双台的效应哦，因为看起来感觉好像两个基本上就是要合在一起的那个路线哦。但是呢预测会在26号之后对台湾应该是没有影响，但是如果假设你是要往比方说韩国啦或是日本走的朋友们，韩国可能影响比较没有那么大，但是最主要是日本，因为这个方向基本上就是直接朝着日本的南方前进的，所以不管你是要去洽工或是要去旅游啦，或者是反正你要去日本的朋友们，在这几天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台风的动态了。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晶片股今天从历史高点回落，但是大盘呢在开盘的初期下挫之际，就吸引了很多逢低买进的投资人进场，也遏制了其他科技公司的跌势哦。那详细数字的部分呢，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45.87点，收在51,666.84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107.33点，收在7,365.46点。纳斯达克指数则下跌了579.56点，收在25,587.0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1,152.21点，收在13,482.51点。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随着油轮通过霍姆兹海峡变得更加公开，那也显示备受关注的原油正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希望有望缓解史上最严重的供应冲击之一。国际油价今天因此而应声下跌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八月交割价格下跌65美分，来到每桶73.21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八月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82美分，来到每桶77.08美元。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位歌手大家都很熟悉，他是哈林庾澄庆，最近发行了新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爱人》啊。

101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西行的部分，三重到五股二目前是回报比较车多拥挤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再来在台北市的部分，则是市民高架往东全线也是车多。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则是在竹科出口这边目前看起来蛮多车的。而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在民权路跟中正东路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台66线观音大溪在西行的部分，在平镇二往平镇系统还有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蛮塞的。台15线西滨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关渡桥往台北方向。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包含像是在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以及板桥二出口目前都是蛮多车的。而在台65线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土城一出口的地方。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在下新店端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是蛮多车的。而在双向的部分，则是五股二街国道一号五股转接道这边目前是车多。而在西行的部分，则是在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还有在中和往板桥方向目前都是蛮塞的哦。

好，再来来看到的是在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在西行 5.2 公里的地方，在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27.2 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 27.2 公里，在三重前的内侧车道则是有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接下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有在永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的上方这边，好像也有事故状况，也导致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尾端已经来到了基隆路的上方这边咯。在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的上方这里有事故状况，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来到了基隆路上方这边了。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在 21.7 到2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7 到21公里，在过圆山，在外侧车道跟路肩这边也有轮胎皮掉落，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留意了。接下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在土城这边的青云路往南，青云路往南，然后在清水路口前方大概20公尺的地方有公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呢单线双向通车，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的状况，在土城的青云路往南跟清水路口这边有事故状况，目前单线双向通车，后方车多回堵哦。

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4，即将迈入到15分了。

好，昨天有提醒大家了，在北投的优雅路，北投的优雅路在今天可能整天都会进行这个电力管线的工程作业哦，所以导致呢优雅路可能在待会上午的九点半哦，待会上午九点半，然后到下午的四点钟，九点半到下午的四点钟会进行交通管制在北投区的优雅路这边，所以麻烦大家记得要提前改道了。那如果假设你是会在这边上下车、上下公车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因为呢这个交通管制的关系，所以目前是暂时取消停靠往东方向的八处的站位哦。公车站往东的方向有八个公车站都是取消停靠的，包含像是全都温泉饭店站、还有北投绿色图书馆站、热海大饭店站、地热谷站、还有荧光巷口站、优雅路七号站、还有春天酒店站以及优雅路三

指五号站，这起站呢基本上在今天的四点之前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停靠的，所以麻烦大家了，如果假设你是要搭乘公车，不管是你是要来这边泡温泉的朋友们啊，或者是说呢你是要来这边工作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哦。待会九点半开始就会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刚刚所提到的往东方向的这八个公车站位都是会取消停靠的，如果你开车骑车的朋友们记得要提前进行改道了。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最近相信应该蛮多的人都知道了，毕竟接近了重阳节了，对不对？好，重阳礼金的领取还有很多项的敬老卡的升级措施，在今年七月份即将开始咯。如果你之前没有了解的话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好，今年呢敬老卡的礼金的时程已经公布了，那另外呢还有多项的敬老卡升级的这个措施在七月份正式开始，包含像是呢敬老卡的每个月的点数从七月开始会提升到600点哦，而且呢现在更加的有不同的用途可以让大家能够来做使用。先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年115年的重阳敬老礼金的领取哦，那总共有三个不同的方式，要请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做领取了。第一个呢当然就是登记汇款领取，这个应该也是蛮多的人过去都有做到的。那第一波呢就是这个汇款领取的部分了，是在9月1号就会拨款入账了，不过你要先填写这个汇款的同意书哦。好，所以呢要从即日起开始一直到8月14号之前，可以来到社会局的网站这边线上填写，或者是你担心这个会不会是假的网站啊，你也可以来到各个区公所这边直接填写汇款的同意书也可以，这个是第一波可以领取到的，在9月1号就会直接拨款入账了。第二个呢则是敬老卡的靠卡领取，比方说你的敬老卡很常做使用啦，那你就觉得把钱放进去里面比较方便一点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如果你是用敬老卡靠卡领取的话，是在9月7号到9月18号，记得这个时间哦，靠卡领取是9月7号到9月18号。那只要来到台北捷运各个车站的悠游卡价值机，或者是四大超商或是美联社靠卡逼一下，礼金就会直接帮你储值到敬老卡里面了。第三个方式就是直接领现金，不过呢领现金的部分比较晚一点点哦，如果你想要直接领到现金的话是在10月15号哦，10月15号到10月17号，10月15号到10月17号，那依照各个区公所所公布的时间跟地点来做领取。所以如果假设你是想要直接用现金来领取重阳敬老礼金的话呢，你还要先确定一下区公所这边你想要领取的这个区公所到底它的时间跟地点在哪里，而且仅限这3天的时间，10月15号到10月17号，所以大家可能要衡量一下自己比较方便的方法了。另外刚刚有提到啦，敬老卡在7月1号开始加码到600点咯，那当然除了这个每个月点数调到600点之外呢，包含像是门诊挂号费这边也可以增加了，有已经增加了关渡还有万方两个市立医院，另外也有推出市立联合医院的敬老健康守护专案，有补助部分的健检的项目，包含像是癌症啦、心血管检查啦，还有 U-Bike 2.01 电辅车的前30分钟免费等等的措施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这个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都可以来到社会局的网站这边来查询相关的讯息了。另外市府这边呢也会尽快执行二代卡的全面换发，那并且呢完成各个通路还有使用范围的各项的程式的修正，那全数换发完毕之后呢，就可以开放点数累积，让大家能够直接将敬老卡变成更加便利的健康生活卡了。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会觉得，哎，我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退而不休啊。市面上看到哦，好多的职场里面都还是有一些看起来明明就已经退休，但是还是在职场这个可能加减工作，然后就是反正闲的没事做的人嘛。好，所以呢，当然如果假设你是属于像这样子，哎，可能我觉得我还很年轻啊，我还可以继续工作啦。那我想，或许大家就可以来参考一下，在这个礼拜六所举办的中高龄联合征才的活动了。在这个礼拜六呢，即将在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大楼一楼的中庭举办中高龄友善企业联合就业的博览会。那这些参与的企业都是在近三年来都获得中高龄友善认证的优质厂商哦。总共释出了1608个工作机会，包含正职就1028个，兼职又580个。那整体平均的起薪达到35859元哦，所以相信如果假设你觉得退休之后还是想要继续从事相关工作，或者是你想要换换跑道的话，也可以来试试看。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呢，在这一次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当中，有将近56%的职缺是不限工作经验的。所以就算你今天过去可能做的工作跟你未来想要做的工作可能不太一样也没关系，不需要经验的累积哦，你可以直接转换到你想要转换的跑道了。那当然像这样的一个就业机会，就业博览会好处是什么呢？就跟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种就是在就业服务处这边所提供的现场征才一样，都会有企业直接来面对面的面试，所以呢你也可以不用像过去一样投递履历，然后还要等到通知说到底初步阶段有没有过啦，然后才可以去做面试。不用不用，好，你只要来到了这一次的中高龄友善企业联合就业博览会，就可以直接来做面试了。有兴趣的朋友们，你觉得你自己还很年轻，还想要从事相关工作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个礼拜六6月27号的上午10点半到下午的4点钟，来到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大楼一楼的中庭，来参与中高龄友善企业联合就业博览会了。是谁？

0: 俺就有去做新冠疫苗嘛。
1: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顺产含过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做预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流失嘛。除了疫苗以外，每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流失网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韩国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5: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4: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家自信，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5: 来路不明的自信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请到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在环快往北，在和平道中校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路，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到圆山路段，还有和平到中校路

0: 段，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以及中心桥往台北方向，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市民高架往西正气桥到光复路段，目前都是非常多车很塞的状况哦。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34.2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2 公里，在过高工局这边外侧车道，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27.2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7.2 公里，在三重前内侧车道这边原本有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哦，那目前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咯，所以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 5.2 公里的事故状况也已经排除掉了，提醒大家行车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
1: 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好，今天健康好生活单元在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讯息，让跟大家能够来了解一下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曾经得过带状疱疹呢，也就是所谓的皮蛇的状况了。雷恩在前一阵子得到了，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痛哦。而且呢，在这个好像出疹子了结束了之后呢，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神经遗留的疼痛感哦，可能会依个人的状况，像雷恩自己本身是有将近3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才慢慢消退。但有的人呢，可能会甚至半年，甚至有可能接下来都会承受那种刺骨的痛哦。那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过去曾经得过水痘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因为呢，水痘只要有得过，在之后就非常容易得到带状疱疹了。而过去大家都会说啊，其实就是50岁以上的人比较容易得到，但是也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压力一大之后呢，以身体的免疫力就变差，就非常容易得到带状疱疹了，也就是复发的状况啦。所以其实现在不是到处都可以看到带状疱疹的疫苗的这种宣传吗？而且呢，50岁以上的朋友们有些呢还可以直接施打这个免费的公费疫苗，如果假设你还没有打的朋友们，赶快赶快去打哦。既然有办法可以让大家能够避免这种疼痛，那当然就是赶快去打比较好了。那当然为了守护大家的健康，所以台北市政府我们的蒋万安市长在市政会议当中也宣布咯，从8月1号开始呢，扩大加码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政策哦，全额补助涉及在台北市年满50岁以上的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市民2剂的疫苗。那新政策呢，除了下修补助的年龄之外呢，还取消特定疾病的限制，预估呢有21000名的市民朋友们可以获得实质的照顾。那如果假设有符合条件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来接种疫苗哦。好，提醒大家哦，因为呢，带状疱疹其实就是水痘的带状疱疹病毒在活化之后所引起的疾病，通常好发在50岁以上的民众，还有免疫低下的人。那当这个病毒复发之后呢，皮肤就会沿着神经节分布的红疹，还有水泡，以及并发神经痛，真的会非常影响到大家的生活的品质。而且尤其是呢，当你今天复发的部位不同，其实感受到疼痛也会完全不一样哦。像雷恩自己呢，是这个在胸到背的这一侧，就是在这个半边的身体躯干上面就还算还好。可是呢，有的人比方说带状疱疹在复发的状况底下

是复发在脸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哦。因为那时候医生有说，当你今天你的带状疱疹呢是从脖子以上所得到的状况底下，就非常容易导致，比方说呢，这个病毒会侵袭你的眼睛啦、呼吸道啦等等的，尤其是在脸部所复发的，除了上面的红疹很难看，然后复发之外，那个红疹要退掉可能要很久的时间之外呢，病毒可能还会侵袭到你的眼睛，导致失明的状况哦。所以明明现在眼睛的状况还很好，但是呢却有可能会因为带状疱疹的关系而让你自己眼睛出现了病变的状况，那为什么不要趁现在赶快来做预防呢？现在目前补助的疫苗呢是非活性的基因重组的疫苗，需要完整接种两剂才有长期的保护哦。那第一剂呢跟第二剂疫苗接种呢要间隔2到6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因为这个不同的疫苗的形式，或者说不同疫苗，有些是旧款的，然后有些是新款的，然后所以间隔时间不太一样，那一定要接种两剂才会有长期的保护力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在8月1号开始就有扩大全额补助了，那如果假设你本来就已经是原本的补助的范围的人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先来做接种了。那接种疫苗之前呢，可以先做预约来减少接种的等待时间。那接种疫苗的时候呢，要请大家携带健保卡，那低收或是中低收入户的证明，来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仁爱，然后中心和平、阳明、妇幼、林森、昆明以及附设12区的院外门诊，那经过医生评估之后就可以来做接种了。如果你过去曾经得过水痘，或你其实也忘记自己有没有得过水痘的话呢，请大家赶快，如果可以来施打就来施打了。那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已经得过了带状疱疹，而且呢已经经过了，我记得应该是1个月到3个月的这个恢复期之后呢，其实你也应该要去做施打。因为像雷恩自己在前大概半年前左右得到带状疱疹之后，然后来就是恢复之后呢，前一阵子也去打了带状疱疹疫苗。虽然说呢，要自费的费用其实蛮高的，8000到9000一剂，有8000到9000不等。可是事实上医生就有提到说，如果你已经曾经得过带状疱疹的话，不是得完之后就没事了，因为病毒还是会潜伏在你的身体上面，等到你免疫力低下之后它又会再出现了。所以一旦得到水痘之后，就非常有很高的几率会得到带状疱疹。那你一旦得到带状疱疹之后呢，下一次复发还是很高，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大家赶快去做施打带状疱疹的疫苗了。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活动，你有没有用过 U-Sport 台北乐运动呢？如果假设你平常有在运动的朋友们就会知道，获得这个 U-Sport 的 UB 其实非常的棒，因为呢它可以在这个运动中心这边来做抵用哦。那当然在去年所推出的 U-Walk 个人健走任务之后呢，有蛮多的人都一起参与了，所以今年也特别推出了全新的功能 U-Walk 团赛。那希望透过这种团队合作，那互相激励互相挑战的这种游戏机制，让运动呢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事情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欢迎大家能够加入 U-Sport 的会员，那来共同来参与这一次 U-Sport 台北乐运动的全新功能 U-Walk 团赛了。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4.2公里，在过高工局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51.4公里，南下51.4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则是有两辆的小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哦。

好，再来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北上 13.9 公里，国道二号北上 13.9 公里，在南桃园前的内侧车道这边好像也有散落着轮胎皮，那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也要小心留意了。而在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21.7 公里到21公里，在过圆山外侧路间的轮胎皮呢，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目前在南桃园前这边国道二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又出现了散落的轮胎皮哦，那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也要小心留意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一

号北上 27.2 公里，在三重前内侧车道的事故状况目前排除，但是一样回堵了3公里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咯。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好生活的单元，来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呢，现代的人哦，其实在饮食方面呢，其实从来都没有饮食不够或是营养不良的状况，但是呢，为什么身体还是不太好呢？是因为呢，现代的人饮食的问题并不是吃不够，而是吃的不够均衡，营养过剩，但是却不均衡的状况。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模糊，对不对？但事实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所谓的热量爆表了，但是呢，你吃的各个营养素却都不够的状况。过去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想尽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做这个运动健身减肥，对不对？像连前一阵子也在控制饮食，然后呢，医生都会说，哦，你就是可以拿那个手机的饮食的 APP 哦，上面有很多都会注记说就是你有吃多少的热量，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情，很多人都会只关注着这个控制热量，但是你吃的东西都没有去抓好。什么意思呢？可能你的基础代谢率假设一天可能假设是2000的基础代谢率的热量好了，可是如果假设你这2000的热量呢全部都拿来吃什么，拿来吃泡面啦，全部拿来吃这个零食啦、饼干啦，虽然你的热量是控制在2000，但是你身体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纤维素这些东西够吗？如果不够的话，你觉得就算我今天的体重控，就算我今天的热量

其实营养师有说了，现在台湾的外食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70%以上了。外食族呢，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精致淀粉摄取太多了，像是刚刚说到了泡面啦、零食啦、饼干啦，这些精致淀粉真的太高了。而蔬菜啦，或是蛋白质，或是好的油脂，却明显的不太够。这一部分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现在的人饮食的时候都会怎样？都会讲求效率，三餐呢都会选择用一碗搞定的方式来吃，例如像是卤肉饭啦，或是这个面啦、羹汤啦，或者是炒饭啦、预饭团等等的。虽然说呢非常方便，而且又有饱足感，但是淀粉的含量远远大于其他的食物的种类，而且营养素的组成呢也不够的完整。当人体大量的摄取精致淀粉或是高糖的食物的时候，血糖就会快速的上升哦。而身体为了降血糖，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但是呢，如果假设血糖下降的太快的话，就会容易出现反弹式的低血糖，让人会觉得很疲倦、很头晕、很想睡觉。那餐跟餐之间呢，还会不断的想要吃甜食等等之类的念头。而血糖其实就像身体的燃料来源，如果假设燃料忽多忽少的话呢，身体就会容易进入到不稳定的状况。那长期下来之后呢，因为你的身体的燃料不稳定嘛，那身体就会希望说呢，为了避免突然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就会储存能量而不是消耗能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很多的人我明明就吃的很少啦，但是为什么却越来越胖，或是好像只要吃多一点点就会变胖，或是代谢变得越来越差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哦。

好，外食族呢通常都会是以白饭啦或是面条等等精致淀粉为主，或者是面包其实也算是精致淀粉，但是蔬菜的摄取量就会不太足够。长期缺乏膳食纤维不仅会影响到肠胃的蠕动还有排便，也会容易降低饱足感，会让人呢更加的想要暴饮暴食。而且膳食纤维呢除了可以延缓食物消化吸收之外，也是肠道好菌的重要养分哦。一旦摄取不足的话，肠道的这个菌相就会很容易失衡，进一步影响到消化功能还有整体的身体代谢了。而除了膳食纤维摄取不足之外呢，也会非常容易面临到油脂失衡的问题。虽然台湾人普遍有大量摄取蛋白质的习惯，就是吃肉啦，但是呢，很多的蛋白质的来源其实伴随着大量的油脂哦，例如像是控肉的肥肉啦，或者是这个香肠啦、加工肉品啦，或是油炸的肉类、鸡排啦、炸鸡腿啦等等的，或是这种高油的烹调方式。所以其实你看起来好像在补充蛋白质，但同时也吃下了太多不太好的脂肪在身体当中了。尤其像是有很多的外食的店家呢，常常会使用富含 Omega 6脂肪酸的植物油来进行煎炒炸料理，但是呢，如果长期摄取过量，就会容易让身体处在慢性发炎的状况，也导致增加代谢的负担咯。所以营养师就建议大家可以优先选择油脂含量比较低的蛋白质来源，例如像是鱼类啦或是鸡肉的话，你就吃鸡胸肉这些脂肪比较少的肉类。那同时呢，摄取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例如像是深海鱼啦、坚果啦或是好的油脂，因为其中呢 Omega 3当中的 EPA 还有 DHA 是有助于生理调节还有抗发炎，对于维持健康是相当重要的哦。所以相信很多的人在补充身体营养素的时候不是都会买鱼油吗？但是你有注意看在鱼油当中的 EPA 跟 DHA 的成分到底含量有多少，其实才是大家在购买鱼油的时候要注意到的部分哦。另外呢，大家在饮食的习惯当中通常都比较少吃到足量的营养素。根据国健署的调查呢，不管是碘、锌、钙、维生素 D， 其实在各个年龄层当中都普遍存在营养素缺

乏的状况。那营养素如果摄取不足的话，就会严重影响到代谢、免疫力，还有小朋友的成长发育了。所以国健署这边不是都有推动所谓的我的餐盘吗？就是要强调均衡的饮食。好，如果假设你现在突然的意识到说，哎，饮食健康饮食很重要的话呢，赶快把它注记起来。怎么样去控制你的饮食呢？我的餐盘应该怎么样做呢？首先呢是水果，每一餐呢要拳头大，蔬菜呢要比水果再多一点点。那饭跟蔬菜呢可以一样多，但是蛋、豆、鱼肉呢要一掌心的量。那坚果、种子呢要一茶匙的量。那希望大家可以即使在吃外面的东西的时候，也都可以建立均衡的营养饮食了。所以希望大家除了控制热量之外，其实健康的吃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0: 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

0: 险局广告。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五月七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捻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助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好，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应该还算是天气还蛮不错的，不过明天要请大家留意，可能就会开始下雨了。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到多云的天气，都是属于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状况。而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还有马祖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今天上午嘉义以南地区也可能会有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大家可能会非常留意的就是中台，也就是在昨天降为是从强台降为是中台的米克拉台风哦。那目前在今天上午的时候看到它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东南东方海面大概是430公里的地方，那一样呢是向北转北北东的方向前进。那预估呢可能在明天凌晨的时间会来到鹅銮鼻东北东方海面440公里，那会持续的往北方这边前进哦。另外青苔的部分是无花果台风，那目前呢可以看到是在关岛西北方24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鹅銮鼻东南东方2470公里的位置。那目前预估明天可能会来到关岛的西北西方850公里，那距离台湾的鹅銮鼻东南东方也有1870公里，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两个台风对台湾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啦。不过呢，目前预估在26号左右的时候，可能会汇集在日本南方的海面，所以如果假设要往日本走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喽。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形态了。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6到37度，降雨几率10%。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6到36度，降雨几率10%。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2度，降雨几率零。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6到37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在台北市的部分，在今天的晚上跟明天的凌晨，有可能会出现降雨的状况哦。所以目前看起来白天应该天气都还蛮不错的。不过呢，一样跟昨天一样哦，就是在紫外线指数的部分，一样来到紫爆的状况，数字是11哦。好，如果假设你在外面可能走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晒伤的状况了，甚至呢皮肤会开始出现刺痛感，所以防晒就一定要做到了。不管是遮阳伞也好啦，或是防晒乳也好啦，防晒乳多久要补充一次呢？就算你出门擦完之后，30分钟就要补充一次咯。好，因为外面的阳光真的非常强哦。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在外面，不管是在工作也好啦，或是外出的朋友们，可能一直都会出现晒到太阳的状况的话，只要你有流汗，基本上这个汗水呢，一旦浸湿了之后，就建议大家擦干之后就要再补一下这个防晒乳了。因为其实一旦像这个身体流汗之后呢，防晒乳可能就因此而流掉了。防晒乳的部分还有水分的补充也都非常重要。水分多久补充一次呢？好，15分钟、30分钟就要补充一次了。如果你持续的在太阳底下，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也好，那都还是要补充水分，而且补充的量还要更加的高才可以哦。麻烦大家一定要水分补充，防晒都要做到咯。好，接下来关心到台股的部分，受到美股下跌的影响，台股开盘也是哇，往下跌的非常严重的状况哦。目前看到的台股的加权指数为46047.89点，下跌了10527.7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525.96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交通的状况了。首先在刚刚八点多的时候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 83.8 公里，在匝道外侧到这边散落轮胎皮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再来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南港方向目前是车多回堵，尾端来到了成功路的上方咯。环东大道目前往南港方向非常非常的塞哦，尾端来到了成功路的上方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51.4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51.4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两辆小车追撞事故状况目前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一公里了。好，另外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 34.2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2 公里过高工局外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但是后方也是一样持续回堵一公里哦。

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南，在环河北路的出口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目前占用了中间外侧车道哦。在中美快速道路往南，在环河北路的出口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

好，另外在八点多的时候发生的一起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27.2公里，在三重前的内侧车道有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其实很快就排除了，十几分钟就排除了，但是呢，这个事故状况也导致。

后方回堵，目前看起来好像还在塞哦。那最新的消息是回堵3公里的状况，不知道有没有疏解一些了。要提醒大家，经过国道1号北上27.2公里这边，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好像还是蛮塞的哦。

好，另外再次提醒大家，待会九点半，待会九点半到下午的四点钟，在北投区的优雅路这边会进行交通管制，因为呢要进行电力的管线工程作业，所以在北投区优雅路这边有很多饭店前方的公车站都是没有停靠的，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假设你不管是要前往这边的朋友们，或者是你要来这边工作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因为交通管制的关系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在北投区的优雅路这边。

听到歌曲来自于黄伟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不完美心跳》，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在去年所发行的

听到歌曲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歌曲《三辈子》。我想其实在昨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应该都是那种节奏比较相对比较快的一些歌曲，让大家能够稍微的提振一下精神。今天来听到一些似乎好像有一点节奏，但是又不会跟昨天那样歌曲很我们说的节奏很强的感觉，来听到一些比较轻松的歌曲。接下来听到这一首重新翻唱的版本，莉莉亚。

听到这首翻唱歌曲，来自于金曲歌手阿布斯所演唱的这个版本，在这个计划当中，对，没错呢，它是一个专辑的计划，他请来非常多的知名的女歌手，然后呢，用这种就是虚拟的高中女生的形象，然后发行了这张独特的专辑，然后邀请他们演唱各种不同大家过去曾经熟悉的歌曲，而刚刚听到就是来自于藏进在背后的阿普斯所翻唱的莉迪亚。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位男生歌手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于 GJ 蒋卓嘉所重新翻唱的《爱人错过》。在过去大家可能曾经听过这首歌曲的版本是告五人的版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其实在近几年的歌曲好像的这个时间长度的秒数呢越来越短，可能就两分半左右就结束掉了。但其实告五人他们在专辑当中的歌曲虽然说还是很多跟过去一样是重新反复演唱的像这样的版本，不过呢在编曲上面做了不同的调整之后，所以他们的专辑的每一首歌曲的秒数其实都蛮长的，最基本都至少跟过去一样可能有到四分多钟甚至到五分钟左右。不过改编成像这样子一个比较轻快然后比较慵懒的版本，虽然说只有大概两分半左右的时间，但是听起来感觉其实是也是蛮舒服的。你喜欢歌曲比较短的歌还是属于比较长的歌曲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同样也是男歌手宋博伟的歌声《翠月》。

0: 哎，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整前哨平准。我叫得位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2: 宝贝，俺的宝贝，莫本声音的舒适。

0: 水。以上广告由七片冠之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妈，爱听观音，爱吞桶好喜秋水耶。
3: 有危险要蔬菜种得起哦。
2: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是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4: 教育部提有数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位巡查，特别建立水位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先头通风之。
2: 搞水爱安全。嗯，来舒服。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6,225.81点，下跌了874.84点，成交金额现在比3,922.31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在交通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在高架这边南下13到40.8公里，在汐五高架汐止端一直到五羊高架过泰山转接到这边，在国道一号高架汐五高架汐止端一直到五羊高架过泰山转接到这边内侧车道，目前正在进行移动施工哦，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施工的工作人员了。

好，另外在9点多的时候回报到，在环东大道往南港方向，目前是车多，尾端来到了成功路上方了，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塞哦。那麻烦大家可能经过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有些耐心喽。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山盟海誓。

听到歌曲来自于林宥嘉所演唱的歌曲《新郎》，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拿下了金曲歌后的这张专辑魏如萱的《珍珠型》当中的《只粘土》。

娃娃魏如萱专辑《珍珠醒》当中的《只念兔》。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位是来自于新马歌手陈势安的歌声《终身门徒》。

0: 也才刚到。
1: 来自于陈珊所演唱的歌曲《终身门徒》。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同样也是来自于马来西亚，他是蔡恩宇。早期呢，他是在网络上翻唱了很多歌曲，然后把它改编成 EDM 的版本，也就是电音的版本。那在红了之后呢，后来也来到台湾发展了。最近他翻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同样是马来西亚歌手戴佩妮的歌曲。来听到是蔡恩宇版本的《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来自于蔡恩宇所翻唱戴佩妮的歌曲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接下来继续来听到一个团体 UNUS 他们所演唱这首 Honey。

来自于陈优所演唱的歌曲，重新翻唱的《非你莫属》。时间来到上午的9:55，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天过得非常的好。来自于韦礼安的歌曲《Too Good》。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3: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甘夫吗？
2: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3: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演来做甘夫演，相关资讯做在双方互相站查询哦。
4: 七届的甘夫演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

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天各地大致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水汽比昨天来说稍稍的增多了一些。花东地区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山区的部分还有南部地区哦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阶段，因为海陆风荷的一个作用之下，嘉义以南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1到36度，特别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花莲纵谷局部有37度的高温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整个的体感温度呢是上看的是42度哦，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桃竹苗的部分啊，降雨几率都是0%。台北市跟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1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7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啊，依旧是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其中气象署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特别针对了大台北等等的哦，包括了像是新北市啊，还有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哦，发布的是高温的一个资讯呢，是橙色的一个灯号哦，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而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县呢是黄色的一个灯号哦，有36度以上的高温。而极端高温出现在哪里呢？今天在高雄市哦，要提醒大家了哦，有38度极端高温的一个出现哦，要慎防的是热伤害的情形，记得要补充水分了，要注意防晒哦。好啦，这个我们要来看一下，除了高温的一个资讯之外哦，哎呀，我们的全台多雨的一个状况哦要出现了哦。这是因为这个虽然说那个台风的一个部分哦，像是米克拉或者是这个还有一个那个台风叫做什么雨果台风吗？好，就是有两个那个无花果啦，好，我突然忘记了哈，无花果台风哦，他们对于台湾的一个天气哦。没有直接的一个影响哦，但是呢怎么样呢，要前往这个周末假期哦，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咯，因为双台夹击日本啊可能会有暴雨的情形哦。这个根据日本气象厅最新的一个观测哦，就是后方因为还有刚生成的这个无花果的台风紧跟在这个后面嘛哦，那这个米克拉台风哦，它持续的向北移动，好，那预计呢大概在25号的时候逐渐的会转为东北移动，那26号的时候这个米克拉会接近冲绳本岛，但是后面因为有还有这个无花果呢紧接在后面，所以到时候日本恐怕会迎来双台，同时会逼近哦，所以周末假期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台风的最新的资讯哦。那台湾的天气呢，虽然米克拉是往日本去哦，但是呢其实呢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我们从礼拜四开始水汽呢就会开始增多，就会转为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哦，而且呢会有强对流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特别是礼拜五礼拜六要慎防的是剧烈的一个天气的现象哦，像是雷击、强阵风、短延时的一个强降雨，到时候温度会稍微的下降。哎呀，这么热的天气，有时候真的希望哦，温度可以稍微下降，下一场雨哦。但是又不希望有暴雨的情形。有时候那个极端暴雨啊，真的会造成一些的可能环境的一些的伤害哦，致灾性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发生哦。好了，这个今天的体感温度会到42度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身体的状况哦。这个该省哦，就是不该省就不要省，该省我们要省，不该省的时候，冷气这时候该开，可能要已经要打开了。怕有一些太闷热的一个状况哦，空气不流通，其实会伤害我们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哦。好了，我们这个阶段来欣赏哦，有点冷的歌曲好不好哦？这个昨天我们是热热热嘛，我们希望这个后面的可以一个凉爽一点点哦。我们来欣赏潘美辰的这首歌曲《最冷的夏天》，送给大家喽。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931路况报道。

时间11: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哦。首先我看一下下哦，目前的一个状况，事故状况有处理完成吗？好，目前我们看到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哦，八里交流道在槽化线上，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好像有一台小货车。

目前是停放在当中，应该是爆胎了哦。所以行经这个路段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那道路施工的部分也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了。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二段往东的方向，文化北路二段到民权路全线封闭施工，调拨了对向的车道做通行，所以行经这边也遵循一下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内到了10:19，要凉快一下咯。哎呀，提到凉快哦，就不能不听这首歌曲了，就是凤飞飞的这首歌曲《凉啊凉》。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要来看一下台股哦，因为我们知道美股的科技股暴跌，那我们今天的台股的表现如何呢？好，今天其实一开盘的时候哦，也是这个暴跌了1000多点哦。好，目前10:23，将近10:24的时候哦，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6,134.94点，目前的下跌了

65.7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353.51亿元。哎呀，心有没有凉了一半了呢？好，其实自己投资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股市就是有涨有跌哦。好，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一样是凉凉的歌曲咯，我们来欣赏，我看要挑哪一首歌曲。决定了，还是欣赏王梦玲的这首歌曲《七月凉山》，好不好？来，现在刚好是七月，还没到七月，快到七月了哦。好了，《七月凉山》送给大家咯。

0: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本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逆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然是同胞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换新年的眼里脱开。
1: 以上广告由光有福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怕会受到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1: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的同先生讲。

0: 讲，也可以打1955反霸凌转型禁忌，来由血管性阿敏，唯一的以美古时耶。
1: 好啊，我等叫下血糖素阿敏。
0: 有三个人是由美丽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1: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教件卡米好。
0: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0: 你的观点，
1: 你的观点，
0: 我的观点，
1: 我的观点，
0: 我们的
1: 性别观点。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性别观点的单元。今天在性别观点的单元当中，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赡养费制度的修法，特别邀请到妇女新知基金会的董事也是陈令仪律师哦，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令仪律师早安。
2: 早安，伟华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妇女新知的陈令仪。
0: 是，欢迎令仪律师哦。关于法律的问题哦，伟华不是那么的理解，或许空中的好朋友们哦，都觉得法律会非常的深奥哦。但是法律其实也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透过生活的一个角度哦，来了解这个赡养费的一个修法哦。我记得妇女薪资基金会在这个赡养费修法的部分，我们倡议了蛮多年的一个时间哦。我们这次的赡养费的修法内容和过去的赡养费的规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有为什么要做一些的修正呢？令仪律师，
2: 过去的赡养费哦，其实是一个民法的抚养义务的延伸哦，它规定的非常的严格哦，它有三个重要的要件，第一个要件是它必须要是裁判离婚，也就是说它限定离婚只能用法官判决离婚的方式才有请求赡养费的可能性哦。那第二个，它是要求这个请求人哦，就是在婚姻的方面是无过失，他才可以请求赡养费。那第三个要件是，请求人必须在离婚后因为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才能请求。那这三个都是非常的一个高标准的一个就是要求。因为第一个是，如果你是两院离婚，但两院离婚你是协议的嘛，当然可以约定哦。但是假设你是先离婚还要再要赡养费，这样就不行。那或者是说法院他现在有所谓的调解离婚，如果是透过调解离婚的，也不能另外请求赡养费哦，就是变成说你只能把离婚官司打到赢，赢之外还要这个离婚的过错哦，不可以在请求人身上哦。那因为现在目前都是有离婚是要有这个有责嘛，那法官可能通常会说啊，两方就各打50大板判离婚，双方都有过失。那如果是这样的判决离婚，也不能请求赡养费哦。那最后是说，这个假设他今天是有工作的情形，你离婚了也不会陷于生活困难，那这样也不能请求赡养费。那其实对于经济弱势，尤其是假设他今天是为了要照顾家庭、照顾小孩，那他就没有工作，或者是说他本来又有很好的工作，但是因为需要加班什么，他就换了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忙的工作，放弃了一些职业生涯的女性来讲，那其实就是非常不公平，因为他根本要不到这笔赡养费的钱。
0: 是，所以令仪律师，我们以前的就是赡养费的一个申请的时候，我们要提出的话，它的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哦。而且刚刚有特别的提到，一定要是裁判离婚，或者是无过失，或者是我离婚之后哦，就是生活就是陷入困境才可以。他只要有任何一个是不是有一个条件不符合，他就不能够提出申请。
2: 对，他必须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
0: 哦，天哪，那这个门槛是非常非常的天花板的门槛吗？
2: 对，在实务上哦，就是很多人都会因为了要赶快离婚哦，就比如说在调解的阶段哦，就要离婚，那他其实就会放弃掉他这个权利哦。就算他本来可以申请，他会觉得算了，那可以赶快离婚就好，就不要拖这么久。就放弃了这些权益哦，或者是说更甚者是他已经都把离婚官司打完了，但是就因为法官他判定

0: 定说啊，你又不是无过失，他就不给，或是就算你无过失好了，那但是你也没有生活陷于困难，那我也就不给你赡养费，就是变成说很保护经济优势的那一方啊。
1: 嗯，是是，哎，我记得是不是在今年是去年的时候，我们行政院已经通过了那个民法修正草案，对不对？是吗？
0: 就是目前
1: 对，目前
0: 在目前的修正草案已经在这个行政院已经出到司法院，应该已经到立法院，就是已经目前缓步的修法中了。
1: 是，
0: 那这个赡养费的修改哦，主要是跟着这个大法官宣告这个离婚的要件哦过于严格，他认为离婚要件过于严格，宣告有部分违宪哦。那针对这个离婚要件的放宽而采取的一个配套的修法措施。那新修正的赡养费呢，它就是比较没有这个抚养义务延伸的色彩哦，它去放宽各个条件哦。那主要就是老师参考就是立法院的不是啊，就是这个相关的修法，它其实是参考之前我们妇女薪资提出的一个观念哦，也就是说赡养费它其实不是一个抚养义务的延伸哦，而是对于经济弱势者哦，在放弃他的职涯进入家庭照顾里面哦，给予的相关的工作减损的一个补偿，然后转成一个补偿的概念哦，就是说假设我今天因为这个结婚啊，或是生育啊，或是照顾家庭等等，我去放弃我的职涯哦，或者是从比较好的高薪的高压的工作转到比较事务化的工作，导致中间我的职涯被拖延了，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呢，我们在离婚后有经济的优势的一方给予经济较弱势的一方相当的补偿，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去补偿他工作机会的减损的部分。
1: 是是，欸，我记得妇女薪资那时候在提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这个赡养费的这个名词应该要改成那个婚姻补偿金，是不是这个概念？
0: 我们有想过要把它改成一个婚姻补偿金哦，然后让它可以更好的适用，但是在修正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认为说我们可以就赡养费的一个内容来做一个扩充，就是我们跟其他团体啊，或者是学者老师啊，他们都认为说可以把赡养费的内容做一个扩充，并不一定要新增一个离婚补偿金，或是把它改个名字。
1: 嗯嗯，因为一般的民众好像已经很熟悉的是赡养费这个名词哦。
0: 对，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在这个在实务上哦，其实这个赡养费会被，因为就是它其实是法律的一个固定的名词，它有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定哦，但是在这个一般民众的想法里面哦，赡养费其实包含了所有离婚的时候他觉得对方应该要给我的钱，他们都会包含在赡养费里面。他们会认为给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也算赡养费，对方应该要给我的剩余财产分配也算赡养费，就是都混着一起讲。所以其实我们在外面做法律咨询或是像这个时候在跟大家宣传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赡养费是赡养费，它是一个固定的法律概念，它跟夫妻的财产分配还有跟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都是不同的概念，它都是可以独立请求的，所以不要想说赡养费不能请求我就什么都没有，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只是说为过去的赡养费实在是太困难的，我们希望将来让它可以更好的被运用在实务上，大家都可以有机会齁，在如果遇到困境的时候，经济弱势的时候，都可以要到这笔补偿金啊。
1: 是是，不过另一般的民众真的会以为他那些像什么未成年的抚养费等等等等的那些的，通通都包裹在那个赡养费里头，其实不是的哦。
0: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新闻媒体一个在报道，比如说国外的案例的时候，他都把这些包在一起讲了，所以民众可能就是不求甚解。
1: 是是，
0: 就人家听到就跟着这样讲，这样子。
1: 是，那我们这次的一个修法的重点，就是刚刚令仪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门槛太高了，民众不是那么好的申请。我们大概修了哪些的部分呢？
0: 我们把这个赡养费的部分我们把它改成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把它要件细分了，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因为结婚生育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为了家庭，然后他去放弃

0: 他可能就没有工作，然后他进入为了照顾家庭，那他到时候离婚的时候，我们会去评估他放弃的程度，然后他这个时间的长短，跟他需不需要照顾未成年，之后离婚后要不要照顾未成年子女等等的原因，只要有这些原因存在呢，我们就可以向就是经济弱势的那一方就可以向经济优势的那一方请求一笔补偿金。那这个补偿金呢，它可以是分期的给，也可以是一次给，那这个法官他都会去做一个斟酌。那包含就是在目前行政院的版本，他除了合并这个婚姻补偿金的想法之外呢，他还有在维持原本的生活陷于困难的要件，也就是说他现在是一个并行的制度，就是说除了补偿金的想法之外，原本的抚养义务的延伸呢也是有包含，所以变成生活陷于困难去请求只是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有不同的条件符合了其中一项就可以来申请这个赡养费。
1: 那所以生活如果没有陷入困境就不能申请的概念吗？
0: 就是如果生活陷入困境也可以申请，这是一项。那第二个是说，如果我今天有为了家庭付出，我去辞掉我的工作，或是我换成一个比较没有这么好长远发展的工作，导致于我工作机会有所减损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依据相关就是新修正的法律的规定来向这个经济优势方请求补偿，就是两个条件择一就行了。
1: 哦，择一就行了，是。
0: 对，
1: 嗯，好，并行。哎，那我会觉得，其实既然都可以并行的话，是不是把这个条件拿掉？人家就不会搞混了，因为反正我都可以提出申请啊，不管我是不是生活困难，有没有陷入困境。
0: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修法倡议的时候，我们基金会跟现在院版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倡议的部分是希望把生活陷于困难这个条件删除的。因为如果说他是因为离婚生活陷于困难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他为了这个家庭付出，所以导致于他婚后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嘛。那这个其实也是符合一个补偿金的概念，他其实依据另外一个条件也可以拿到的。
1: 对，
0: 所以但是我们就是要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法条它就不会是并行的，不同的法律概念塞在同一条，而是非常直观的，就是赡养费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个加婚姻补偿金或是所谓的这个工作机会减损的相关补偿金的一个想法，它的立法目的跟立法意志就会比较单一，
1: 对，
0: 还不会让人家去搞混，就是说哦，那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还是两个都要。那所以我们跟院版的还是有点不一样，我们希望就是把生活陷于困难这个条件删掉。对，
1: 我也这么的觉得，而且有时候我会觉得生活陷于困难它有一个认定的标准吗？
0: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就是宽松的法，应该是说它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每一个法官拿到它的标准有不一样，有一些会觉得说哦，你只要没有工作没有谋生能力，我就觉得你生活陷于困难，我就会把这笔赡养费给你。但是有些法官会觉得说但是你已经有跟你的这个经济优势方的这个配偶已经有要求剩余财产分配，比如说他说哦，我剩余财产分配有取得比如说100万或是200万，那这个钱就可以供你维持生活，所以在有取得剩余财产分配的情形下，他会被认为说他没有陷于生活困难，所以就不给发赡养费。但是这个其实是不同的法律的概念，你这样去挂钩，其实在民众来讲会觉得说那我也不是不符合，为什么？那就是有些法官这样判，有些法官那样判，没有一个相当统一的一致，因为案件量确实少，对，那其实就会造成我们职务上的困扰，就是那什么到底是陷于生活困难，其实就会变成很对民众也很难去预测。
1: 是没错，因为令仪律师你刚前面也特别的提到啊，其实就是那个像未成年的抚养费啊、剩余财产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包裹在赡养费里面啊。
0: 对啊，但是就是他就是法官会说，那可是如果你有剩余财产分配，人家已经有给你一些财产或是钱，那你就没有陷于生活困难啊，那你就不能请求赡养费。有些法官的 想法是这个样子，但我们觉得生活圈的话还是要看实际上它到底困不困难。

0: 因为有时候这样，你取得剩余产分配是很之后的事情了。
1: 嗯，
0: 不能先判离婚啊。
1: 是，
0: 对啊，所以把它这样去挂钩，其实我认为不见得适合，但是实务上还是有相关的判决是这样去处理的。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可以脱钩处理，就是那我们把赡养费的要件改成。就是把它改成一个工作能力，不是工作能力，工作机会减损的一个补偿金的概念，那就没有这个要件的限制了嘛？就你不管它困不困难，你就看它机会减不减损就好了。
1: 没错，我觉得任何一方哦，可能因为进入了家庭当中，他可能就因为为了要顾及家庭、照顾家人，可能在就业的机会的部分或就业的能力的部分转换跑道等等哦，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哎，我觉得变成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比较简单去做一些的理解啊，因为我的确在婚姻的存续关系里头。我失去了某一些的东西嘛，对不对？特别是金钱的收入等等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在这一个生活陷于困难后面，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那我这个钱你要付到什么时候呢？这个赡养费，假设他今天有一个生活陷于困难的要件在里面了，他通常还会再配套一个，如果再婚的话，就不能继续享有这个赡养费的利益。也就是把再婚呢变成一个不再继续付赡养费的一个条件，那就变成他们两个是一个配套，就是假设你生活陷于困难，你如果再婚有人养你了，那你就没有生活陷于困难，所以我赡养费就可以不用付了，因为它是一个抚养义务的延伸。
1: 嗯，
0: 但是对于如果我今天是工作能力减损、工作机会减损的这个补偿金的概念，我再不再婚不影响到我。工作机会在过去的婚姻中有没有减损？所以如果说你是有一个补偿金的概念的话，用再婚做一个不再继续给付的条件，其实是很奇怪的。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在这个配套的措施，尤其是在修法严厉的时候，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把再婚这个条件就限制在你只有因为生活陷于困难申请的抚养费才可以用再婚做不再付的限制？那如果说你是用婚姻补偿金的话，那你再婚就不可以用。但是这样就会把这个法律弄得非常的复杂，而且民众也不一定，你不经过讲解，民众就完全都看不懂。
1: 对，
0: 所以就会变成对。那这个终止的条件，就是再婚的这个终止条件，其实也对婚姻补偿金是一个不太好，这就不是他的一个终止条件，就变成说哦，你把两套的就摆在同一个法条里面，就会造成你知道真的是挚爱难行，就是现在还没有通过，所以还没有一些争论哦，还没有通过就已经开始有一些争论了。那假设通过之后，一定会更加的有一些议题会没有办法处理啊，所以我们认为在修法过程中还是尽量不要，已经预见有这个可能性发生哦，还是希望院法上不要再把生活陷于困难再婚写在上面。
1: 是是，哎，我真的觉得法律的东西哦，当然从以前到现在哦，要与时俱进，我们做一些的修正哦。可是我觉得在修正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不要复杂化，因为我们民众很难去理解，有时候民众很难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受到法律的保障。另一律师。
0: 对啊，就会变成说哦，那个法院用的也，尤其是新修法的部分啊，就法院用的也卡卡的。因为在这一次赡养费修正的议题的过程中，其实司法院哦，就是法官方哦，还有其实律师这边也是，对于修法的内容哦，就是都是采取一个肯定的态度，就是说哦，我们把原本很难使用的赡养费，把它改成一个补偿金的概念，其实是有符合这个。就是 CEDAW， 就是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的一个精神哦。
1: 嗯，
0: 就是如果妇女是一个经济弱势方的话，我们在离婚的时候给予她适当的扶助哈，让她可以迅速的回归这个社会哈，取得一个平等性别平等的地位。但是就是在实行，但是在实行后面，他们就会问说，那我这个衡量这个金额的标准是什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他们比较争议，就是那种法条实际上操作的问题哦，就是利益良好，但是操作的这个方面哦，就是有待这个实务上面再去补充哦。那目前基金会还在做相关的研究，希望到时候如果法规上路的时候，可以赶快的帮大家可以这个取得这个金额，看怎么计算的一个方式哦，给大家做参考。
1: 嗯，哎，不过另一律师不是现在我那个也是使用起来会卡卡的嘛，所以目前就是

0: 还是会按照院版的版本通过的意思吗？
1: 目前的话就是其实因为我们这个法规从法务部开始修正，两年前法务部开始研议修正，一路到院版啊，然后司法院也有提出他建议的版本。那包含其实如果现在去查的话，其实立法院各个委员也

0: 哦，所以现在目前也不晓得说哈，因为他也超过修宪法的一个修这个就是大法官规定的修宪期就修法期限了、哦。那其实现在法制上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的哦。那也不晓得到最后会是依据他们协商完会是依据哪一个版本，所以我们也只能就是尽量的、哦、来做一个倡议，就是说，哎、欸，那这个不好用的要件还是不要再让它继续出现在新的法规上了。
1: 是是，哎、欸，这个。因为我们上次令仪刚提到的，就是这是根据我们112年宪判字第四号判决的一个申请那个大法官解释，对不对？然后又去做修法的。
0: 对，嗯、
1: 对，所以我们已经超过那个2年的期限了嘛，吼。
0: 对啊，
1: 还没通过。
0: 他是112年是宪判字第四号吗？
1: 对对对。
0: 那他应该是要在去年的3月24号之前就要修正。离婚的要件的部分啦，
1: 嗯，
0: 那这个离婚要件其实我们原本是说需要，被告是有责方，然后或者是至少原告被告的责任均等的情形之下才可以判离嘛。那大法官说，那现在就是放宽，就是只要一方有责任，就是不管他的比例是多少，基本上就可以离婚了，类似像是这样的一个。意志啊、
1: 嗯，
0: 那为了配套，为了跟这个离婚的要件放宽，所以去配套修正的说，那如果我们在婚姻里面有一些感觉到不公平的地方，尤其是这种工作机会哈，大家都会觉得说，我放弃了职涯，让你可以我照顾家庭，让你可以好好工作，结果离婚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还可以最少有赡养费做一个支撑，让他可以相对的来讲比较公平，
1: 是。这是关于上次的那个限制判第四号判决的解析，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嗯，是。我记得在国外也是啊，国外也有同样的一个案例，最后那个在婚姻关系当中，他的那个有就是可能因为没有去工作，然后照顾家庭，最后离婚了。当然也经过跟这个对方做了一些的法律的一个。沟通吧，齁，然后最后他还是有拿到这个在婚姻当中的那个补偿金的概念。
0: 对，
1: 嗯，
0: 但各国规定不太一样，所以像是就是，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修法过程中，那个主导修法的老师也是做了相当多的研究。
1: 嗯，
0: 对，
1: 那现在的
0: 参考的，
1: 那我们民众哦，透过今天令仪的分享，我们提到了赡养费的一个修法，我们知道现在还卡关在立法院的部分，最后通过的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一个版本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就是在婚姻关系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走到这个最后哦，那真的好要分开，那彼此之间呢，除了可以好好的谈之外哦，那该有的一些的补偿也能够呢，让这个双方都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哦。那最后令仪为我们做个总结好吗？我们民众可以怎么样去理解赡养费的一个概念？
0: 嗯，那主要赡养费的概念哈，还是希望把旧的观念扭转过来哦。它不是以前你养我，所以离婚后你要继续养我，而是把它改成说，因为我在家庭里面哈有所付出，我放弃了我相关的职业的生涯哈的发展，那希望这个继续发展职涯的那一方啊，也要体谅对方哈，尊重对方的付出哦。那假设今天大家真的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经营婚姻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大方一点哦，把这个经济的补偿哦给到对方哦，让对方也可以不用依靠你哦，就可以自己经济独立哦，恢复他原本应该有的职涯的一个位置哦，那给予一个相当的经济上的协助啊。
1: 没错，所以大家又要有那个概念呢、哦。对于家庭的付出，并不是只有在那个哇靠哈叹吉怕表扬，然后我们对于这个家庭当中付出也是一份的一个心力，对不对？哦，
0: 对对对，
1: 是
0: 对
1: 好。令仪今天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赡养费的一个说法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跟了解哦。但是呢，我觉
0: 得我们的版本，
1: 对对对，我也觉得，要不然真的是那个赡养费的那个门槛太高了。我们有时候是那个看得到，但是呢，真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办法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保障的。哦，好，令仪，谢谢你，
0: 谢谢你，
1: 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

0: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1: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2: 先控音要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1: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大赞。
2: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 Q 款，要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1: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2: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3: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阿婆，做当有咩约着事啊？
5: 出近本已健康也好搞，买高菜也来推销，购买也着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个啊！
4: 约着事做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先生有讲也是奉门搞一，都得你千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5: 好，那我把握千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继续。
4: 奉门搞一二三一，把握千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国内时隔三年首见今年首例的霍乱本土的病例，为南部70多岁的本国籍女性，近期呢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感染源呢调查当中。另外呢，国内新增了一例的弓形虫感染症的确定病例。疾管署表示，弓形虫感染症呢是第四类的法定传染病，猫科动物为寄生原虫最终的宿主，人类因为食入了受污染的水还有食物，或者吃到了没有煮熟呢受感染的动物的组织当中的囊体而感染，但是呢不会经由人与人接触传播。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本土霍乱确定病例，为南部70多岁本国籍女性，近期无国内外旅游史，6月上旬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等症状，曾至院所就医，后因意识不佳、昏睡等症状至急诊就医采检，确认感染产毒性霍乱弧菌。疾管署表示，霍乱为第二类法定传染病，由产毒性霍乱弧菌所引起的肠道传染，潜伏期数小时到5天，主要透过食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重症患者若未接受治疗，致死率超过50%。若能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并接受适当治疗，致死率可降至1%以下。防疫医师林棱提醒民众注意饮食跟手部卫生。林棱说，
2: 那在烹调食物的时候需要彻底的煮熟，特别是像海鲜或是贝类这一类比较高风险的食物。那在处理生食跟熟食的时候，也需要将砧板跟刀子或是容器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在处理生鲜食材之后，也需要彻底的使用肥皂跟清水洗手，再接触熟食跟直接入口的食物。
1: 另外，疾管署公布一名南部30多岁本国籍女性确诊弓形虫感染症，感染源待厘清。因弓原虫、病原虫主要宿主为猫科动物，个案家中没养猫，更无接触野猫，但有吃生菜沙拉或生鱼片的习惯。医师提醒，吃到猫粪污染的食物也可能感染，呼吁民众避免生食及落实手部卫生。怀孕妇女更应避免接触来路不明的猫，家猫应喂食干饲料、猫罐头或煮熟的食物，避免家猫外出觅食。整理花园或接触可能遭受猫粪污染的泥土需戴手套，事后应彻底洗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环境部发布新闻稿表示，将于6月29号启动台湾首次的摄氏40度极端高温应变的演练，模拟热浪连续三天衍生的大量的热伤害、停电还有轨道过热等复合冲击，预计在7月将与地方政府进行实兵的演练。台北市政府持续的推动 AI 应用，自行研发 AI 助理登上国际的舞台。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市政会议当中颁发了感谢状，表扬参与开发的资讯局替代役男梁俊伟，并且在日前宣布了台北市政府公务部门将于2027年底前呢会达到 AI 无门槛、人人都能够用的目标，之后进一步的在市政会议呢来责令资讯局统筹规划，各局处呢提高政策层级，建立人工智慧小组，以三阶段推动呢，在18个月内呢完成目标。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资讯局局长赵世龙今年4月赴日本东京参与 SUSI Tech Tokyo 2026，并在论坛中分享台北推动政府 AI 应用的实务经验，让自行研发的 CV Cloud 登上国际公部门科技交流舞台。其中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计算机科学系的替代役男梁俊伟发挥技术专长参与专案开发，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颁发感谢状。蒋万安也在市政会议再次宣示，18个月内达成 AI

0: AI 无门槛，人人都能用的目标，要求各局处首长确实执行任务。第一阶段由资讯局统筹规划、技术推动。蒋万安说：“
1: 今年年底前，也是第一个多个月，资讯局要先成为示范单位，提出执行成果报告。接着，在明年上半年，我要请所有的首长都在局处内建立人工智慧小组。”
0: 蒋万安要求各局处人工智慧小组需将政策责任层级拉高，由检任实职等以上同仁负责统筹办理，并由资讯专责人员担任种子加上一位专责同仁的1+1模式开始推动落地，明年下半年进入第三个阶段，希望整个台北市政府所有公务员都能善用安全可苛责具包容性的 AI 工具，无论在便民服务、政府治理、内部管理，都能透过AI Agent 提供市民更快速、更公平、更有温度的公共服务，共同努力打造更好的台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大台北地区连日迎来极端的热浪，因应炎夏提前的报道，民生用水量即将激增。台北市公务局卫生下水道工程处呢，启动了抗热应变，每天提供高达30,000吨的免费回收水，呼吁营造工地还有一般民众善加利用，共同呢用行动为发烫的台北盆地降温。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持续进入夏季，大台北地区热浪来袭。台北气象站在5月27号下午标出摄氏38.3度高温，一举刷新1896年设站以来长达130年的五月最高温纪录。北市卫工处表示，面对破纪录的烈日炎炎，回收水是台北对抗热岛效应的关键武器。即日起，内湖处理厂及迪化处理厂每日将提供30,000吨免费回收水，非常适合用于非人体接触的刺激用途。迪化污水处理厂厂长黄台聪说，
3: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卫生下水道工程处抗热应变，提供内湖污水处理厂每日20,000吨，迪化污水处理厂每日10,000吨的运能，总计每日高达30,000吨的免费回收水，可用于清洗街道、路面降温、植栽浇灌及工地清洁，呼吁营造工地及广大市民善加利用，共同用行动为发烫的台北盆地降温。
0: 卫工处说明，目前迪化及内湖两大污水处理厂都设有免费取水站，24小时免费提供取用。首次取用需填写取用申请书，并需自备容器或除槽车自行运送，在入口配合保全人员引导进出厂区及现场人员指挥，在盛装后配合完成取用登记。黄台聪表示，台湾降雨量虽名列全球第13位，却因地形陡峭、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实际上被列为全球第20位缺水国家。近日这波热到发紫的酷暑，更对城市水资源调度带来严峻考验。卫工处积极将家庭污水透过沙滤或机械过滤及超滤等净化技术处理，转化为优于生物处理及国家放流标准的稳定新水源，全力推动水资源的永续循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致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水汽比昨天来说稍微增多了。花东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山区的部分南部地区以及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清晨到上午阶段，因为海陆风荷作用的关系哦，那整个嘉义以南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的阵雨情形。温度方面，今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1到33度，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花莲纵谷局部地区是有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哦。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桃竹苗的降雨几率都是 0%， 台北市跟新北市的降雨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好，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天气好热哦，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家的心情有没有觉得很烦呢？哎呀，好啦，烦的话我们就来听歌了吼。我们来欣赏的是李宗盛、品冠还有周华健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最近比较烦》。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6，将近11:17的时候，我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哎呦，有事故发生啊！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1.7公里到1.5公里处哦，靠近哪里呢？它是在那个八里前外侧的车道有事故发生。新北交大表示，原警已经到场做处理了哦，目前呢正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提醒大家，行李这边的时候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另外我看一下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5.9公里处的地方哦，那个有事故发生，它是在大竹前外侧的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但是又有另外一起事故吗？这边的通报有点乱呢。好，另外他说有事故占用了外侧二线，看样子应该是有两起事故的样子哦。好，提醒一下大家，西宁这边的时候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哦。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在112.5公里处西滨前内侧跟中间中线车道，好像有疑似大型的掉落物，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哦，就是刚提到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1.7到1.5公里处，就是八里前的外侧车道事故哦。目前北分局补充了详细的一个说明，是因为是五部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的车道，正在处理当中。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9，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吗？哎，你知道吗？真的，国际期刊也有证实，哎，高温然后又在湿度高的地方，你看我们台湾湿度又很高，好，真的会让人更焦虑也更忧郁哦。那就是每温度上升一度 C， 忧郁的风险会提高 24%。好，那焦虑的风险会提高 21%。 好，这是国际期刊上面研究，所特别公布的相关的资讯。所以

高温，真的，我们要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我们来听歌了哦。好啦，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来先摆开一下烦恼，好不好？印象合唱团的歌曲喽。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今天大家的烦恼不只是很热哦，是不是也为了这个股市重挫来烦恼了呢？11:23来看一下我们的台股哦，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真的是跌破了46000点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5971.00点，下跌了1129.65点，成交金额来到了9677.80亿元。好，高温就已经很烦了，对不对？那现在股市又重挫，是不是又更烦了呢？所以今天是不是特别烦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天特别烦。诶，这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啊，这首歌曲怎么诠释今天特别烦，为什么会今天特别烦呢？来自于这个是有感觉是一个团体吗？有感觉的歌曲，今天特别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4: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华人这位专家。
5: 法院做得教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可以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如果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6: 法院教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刚刚在新闻当中也特别的提到一则的新闻哦，就是我们的环境部啊，发布新闻稿，在6月29号会启动台。

湾首次射出摄氏40度极端高温的一个应变的演练哦，会模拟的是热浪来袭，连续3天的时间，衍生一些大量的热伤害啦，或者是那个用电量高啊、停电啦，还有轨道过热等等复合式的一个冲击。那预计会在7月呢，会和地方政府进行实兵的一个演练哦。我们的环境部哦也特别呼吁了，高温期间要提醒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定时的补充水分，并且一定要留意一下自身的一个身体的状况，或者是身边亲友的一个状况哦。那户外工作者还有这个活动主办单位哦，都要提供的是充足的遮蔽啦、休息啦、饮水，并且要适度的调整作息，避开正午的高温的一个时段。哇，这么热的天气在外面真的很辛苦。如果有出现一些热伤害的一些征兆哦，一定要把握像是阴凉，赶快到阴凉的地方，然后把衣服给解开来，好，要散热哦，然后喝水。好，那如果状况不行，一定要送医，好，急救这5步骤，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打119就做一个求助。好，那环境部表示，他会持续的跟各部会、跟地方政府携手超前部署哦，共同强化台湾面对极端高温的一个调试的韧性。而且你知道吗？欧洲的高温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可怕哦，因为今年的圣婴现象的发生率达到了80%，所以联合国呼吁一定要呼吁大家。怎么样呢？要当心极端的一个天气。这个欧洲整个的温度啊，就是40度哎、欸，哦，这个整个热穹苍的这样子的一个笼罩在中西欧。哦、所以他们有些地方那个交通都受阻了哦。那这边呢、哦，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哦，就是在欧洲非常多的一个国家啊、哦，受到热浪的一个肆虐哈、哦。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哦、这则的一个外电的一个报道哦。他这边提到，高温啊，常常被称为这个无声的一个杀手，它不像那个台风、飓风，或者是洪水，或是那个火灾、野火，有没有那个森林大火带来那么明显的一个破坏，却是最致命的一个极端天气的类型。因为极端高温，特别是又在高湿度，那高温又高湿度哦，哇，这个同时发生的话，会让我们的人体流汗及其他的一个散热的机制呢，变得不是那么的有效。好，那高温高湿度日益考验着我们的人体承受的一个上限。哎，我不知道我们的人体是不是为了要适应气候，我们的身体的结构都做了一些的改变呢？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过去4年间，高温已经在欧盟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国家夺走了超过20万条的人命。好，这则的报道一定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哦。这个法新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一个报道哦，英国气象局罕见的发布了什么呢？这个气象局最高等级的一个红色极端高温警报，红色意味着什么呢？这红色警报一发布，代表着或意味着生命会受到威胁，而且有可能会关闭，比方说公路、铁路主要的一个基础建设。这个是英国气象局在历史上哦，仅仅第二次发出的这类的警报。哦，警报的时段呢，是从这个就是英国时间啦，24号的上午9点到25号的晚间9点，哈、哦，覆盖英格兰中南部大片地区，包括了像是伦敦、伯明翰这两个大城市，哈、哦，因为英国气象局预估了，就是24号他们的温度可以达到摄氏39度，哇！打破了1976年写下的摄氏35.6度6月的最高温记录。然后呢，他们的湿度也会很高。我刚刚前面提到，高温又高湿度的话，真的是人体极大的一个挑战哦。所以他说，因为高湿度，好，那又高温，会让酷热的感受呢会更加的难耐。
好，所以英格兰西南部的学校表示呢，他们计划会提前放学啊。那有一家铁路公司呢，则是援引了严峻天气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处理规则，好，宣布取消或调整部分伦敦发车的列车。你看，这也是我们环境，我们的那个环境部不是也表示吗？好，因为他要模拟热浪连续三天衍生的大量热伤害、停电，还有轨道过热等等的复合式的冲击。因为天气热的话，轨道过热我们就没有办法发车。哦，那个发车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热热热呢。那行进之间不是更热吗？哦，所以这边有一家英国的铁路公司也援引了这个严峻天气的相关的规则，就宣布了取消或调整部分的伦敦发车的列车。好，那科学家呢也对英国这一波的热浪呢严重的程度发出了警告。皇家气象学会的执行长呢班特莱表示，这意味着英国已经连续两个月大幅改写了高温的记录，而且呢相差超过几度，2度。哦，那英国瑞丁大学国家大气科学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叫做迪欧拉斯，他也说了，这不仅仅是一波的热浪哦，而是由高压热穹的现象驱动的高温的什么呢？熔炉，很可怕耶，就是我们人在这个熔炉里面被笼罩着耶。他说将会笼罩着英国南部大部分的地区，而温度呢，气温将会达到极端罕见的一个水准。好，所以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哦，这个是英国，那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受到了热浪的一个影响？那他们又做了哪一些些的一个措施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吧？先听歌了哦，要不然听到，会不会觉得说，哇，好可怕哦，怎么会这样子？是极端气候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遇到这些的暴雨啦、高温的一个状况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人类生存的蛮大的一个挑战哦。好，我们听到会觉得很烦恼哦，他送给大家不烦恼的歌曲好了哈，这个容中豪所带来的烦恼不烦恼，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台时间11:46，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我们刚前面分享了在英国哦，这个气象就是英国气象局哦，发布了史上第二次的这个红色极端高温的一个警报哦，意味着生命会受到一个威胁。所以呢，英格兰西南部的学校表示他们会提前放学。那一家铁路公司呢，也表示哦，就是会取消或调整部分伦敦发车的一个列车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哪一国呢，我们来看西班牙。西班牙飙到40度哦，所以呢在法新社的报道当中，在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今天的温度呢飙到了40度。所以呢这个马德里市政府特别设置了一个气候避难所。这个气候避难所给谁的呢？是提供游民还有一些弱势的一个族群使用了。开放的时间是中午到晚上的一个8点钟，并且在这个避难所里头哦，气候避难所里头会提供这个饮用水、食物还有卫生的设施哦。那目前在这个避难所当中，这个避暑的游民哈，那个卡米洛就特别的接受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表示哦，他说压力好大哦，非常非常的大哦，因为真的有点难熬，这个外面的高温啊，让人怎么样吃不消哦。对这些流落街头的街友来说的话，对这个温度真的都受不了了哦。那在这个南部旅游的热点哦，就是西班牙南部旅游的一个热点呢，有个地方叫做哥多华，它的温度同样攀升到了40度啊。结果这个大家去拍摄的时候发现街道怎么样，部分的街道哦都没人哦，就是大家也不敢在那个街道当中啦齁。那就算出来的人齁，民众不止不就是不是撑伞遮阳，就是在那边什么呢，吃冰的东西，冰淇淋在那边的降温。哦，然后又有媒体去访问到这个38岁来自墨西哥的一个医生哦，他特别告诉法新社的记者表示，他说哎呦，这么热的一个天气真的感觉糟透了。他说现在的高温真的非常非常难受。你知道那个媒体还拍到什么？因为那个他们都高温到40度嘛，西班牙嘛，吼，所以呢，马德里啊，他们就在那个马德里去拍那个街景啊，拍一些民众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个拍到那个穿着黑色长袍的那个天主教神职人员哦，也难耐这个烈日啊，就躲在那个主广场的这个屋檐下呢，就吃冰淇淋在消暑。哦，这个是这个记者在那边的一个拍摄。哦，然后呢他们还拍到这个在马德里的那个街头，因为人很少嘛，哦，那就算在街头的人哦，就是他们会拿着那个一样拿着扇子在那边一直扇一直扇一直扇啊，因为太热了齁。所以在马德里的街头，不管是民众还是游客，不分老少，人手一扇啊，在那边挥个不停。

个地球的任何的一个地方都在发生当中，真的是对于我们的人类的生存是蛮大的一个考验哦。我不晓得我们还能够做哪些的事情哦，去延缓这个地球暖化的一个速度。我想每个人都多做一点吧，我们多做一点，这个聚沙成塔嘛，滴水成河嘛，

恭喜卢环向慧玲的歌曲哦，时间11:54，节目尾声，最后送给大家的是黄逸飞的歌曲《不还路的人》，送给大家咯，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记得一定要补充水分哦，注意防晒哦。等一下时间交给的是谁呢？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咯，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你来买银兔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有银牛子挺行。
1: 错噶，因为给哈佛有银牛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没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兔死你的胎。
0: 哇，怎么？
1: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有银牛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亚爱本科的身强，有银牛子挺行，真的不？
2: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大家现在都知道这是翻唱作品吗？但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说这和音和声该不会就是建文老师吧？下次再问他。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一介不取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24号就是我们建文老师黄建文的

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版本有大学生的感觉？然后刚刚查了一下资料，现在叫阿纪的王秀茹，当年就是大学生歌唱比赛第三名出道，后来就是被李宗盛大哥签进滚石唱片，推出了这张首张国语专辑《面对面》，作者里头的这首《我的爱》的作词者就是我们今天的寿星黄介文。

大家现在都知道宽宽是谁了吧？其实建文老师常说，就是虽然他不会讲台语，但他会写台语歌。刚听到来自我们姐姐谢金燕非常经典的这首《含泪跳恰

这条毕明的爱玲也是宽宽下的，宽宽就是今天的寿星的台语要怎么讲，今天的贵姓里的介文老师黄介文所作词的，那曲呢跟含泪跳恰恰的作曲者同一位，就是英安啊李复兴老师作的曲，由林彦如所演唱的毕明的爱玲，变脸的爱人。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一切不曲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24号就是我们介文老师的生日。

这应该不是只有一次啦，但是很难得一直很认真在看歌词，然后就想说啊，这写的对象该不会就是李富清老师吧，你们当时怎么了？但不确定啊，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我蛮确定是吵架的时候建文老师突然想到

拒绝融化的冰，然后就跟李复兴老师讨论，两个本来在吵架的状态就开始工作，有没有？刚听到的是陈明真所演唱的《你的改变改变了我的》，词是李宽宽，也就是建文老师，因为他说李复兴老师就是胖胖的嘛，所以他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宽宽，那因为李复兴老师姓李，所以他就叫李宽宽。刚刚听到那首是李宽宽作词，但接下来听到这首呢是黄建文作词，其实同一个人。又来听到是潘美辰所演唱的《拒绝融化的》。

种蛮特别的和好方式。吵着吵着，欸，其实建文老师不会吵架，对，就这是他就困扰之一吗？算困扰吗？就对，反正就是拒绝融化的兵马。那在近半年前，我们还听到是他们制作这一对夫妻档，李富兴老师跟黄建文老师制作，也是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第一届得奖的作品，同样来自于潘美辰所演唱的《我想有个家》。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2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我很努力在听，但最好是听得出来。据说这首歌和音和声由我们今天的寿星建文老师黄建文，刚刚听到的是施孝荣是演唱的《归人沙城》。

也是有藉文老师，但不知道在哪里。听到来自黄大成所演唱的《金山古道》，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一介不取的娱乐。一介不取是什么意思呢？一介不取就是一只小草也不随便拿别人的。

这时候歌迷朋友就会大声喊喜欢，但你们听得出来这是谁的版本吗？我意外发现是像林俊，虽然他不记得我了，就是上次说有见面嘛，但不记得，可能是我变太多吧，还是变胖吗？还是因为剪刘海？我发现我剪刘海好多人认不出我来，好，可能是因为这样吧，我也不认出。

确定，刚听到是林俊逸1992年小时候的声音。这张《年少的梦》这张专辑呢，就是夫妻档建文老师跟李富宁老师一起制作，由林俊逸所演唱的《你喜欢》。

据说纪宏老师跟李富江老师因为他的声音他的歌声开了一家唱片公司，是唱片公司不是唱片行哦。刚听到是古浩所演唱这首《向日葵田》的词呢，就是我们今天寿星黄建文老师所创作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寿星纪文老师看了陈凯伦站在方舟上唱生命之歌写下的站在方舟上歌唱。我蛮幸运的，从 demo 版上一路听到这最后 final 版，不知道是第几版。我手头上的版本应该不是最新的，但刚刚听到的是 MV 版，所以蛮确认应该不会再改了吧。李复兴老师，由李复兴老师作曲，黄建文老师作词，由陈凯伦所演唱的今年修棍棍热腾腾发行的单曲站在方舟上歌唱。

原歌名其实是《灵魂的洗衣机》，然后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在偷笑，想说好像被发现了，就是播纪文老师的歌。虽然我是光明正大播，但我没有跟他，就没有跟本人讲说，欸，其实我在我的广播节目里面有播那个歌，但好像被他发现，所以他说不要再播我小时候的歌，但没有新歌可以播啊，只能欸，还是不然就是一直播，播到就是老师受不了，然后看他什么时候愿意发单曲或是发专辑，我们就来播他新的歌。刚听到是纪文老师小时候嘛，算是小时候，所以演唱这首《洗衣机》。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是，其实因为这个节目认识纪文老师跟李复兴老师这一对非常可爱的夫妻档。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陈建年老师所以演唱这首《想你一切都好》。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但他没有粉丝专业，他是就是脸书啦，自己个人脸书，夫米黄建文老师跟今天生日的朋友，祝你们生日快乐。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不能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听业强人跳诶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苏兄。
2: 行政苏兄行政家调解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苏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吼？
7: 错啊，擦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6: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影响行路人咩？
7: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影响行路人咯。
6: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定爱行斑马线咯。
7: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Thank you.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中油油轮载运200万桶原油驶离荷莫兹海峡，预估在7月中旬抵台。本土货难时隔三年再现，并新增弓形虫感染确定病例。气温飙破纪录，北市卫工处日供3万吨免费回收水抗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台湾中油承租的超大型

0: 原油轮杜拜能源号23号通过荷姆兹海峡，载着200万桶来自阿布达比跟沙乌地的原油正航向高雄。中油回应证实，油轮原本计划在3月上旬通过荷姆兹海峡，但是因为海峡封锁，未能依照规划通行。经过船东评估之后，23号顺利的通过荷姆兹海峡，预估在7月中旬将会抵达台湾。随着美伊谈判持续推进，22号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舶量已经明显的增加，并有7艘卡达相关的空载液化天然气船进入到波斯湾，被视为天然气运输可能开始恢复的初步迹象。基隆市4岁的男童昨天晚间从住家3楼坠落骨折。市府今天表示，经过初步调查，事发的时候家长短暂外出，导致男童独留在家里发生憾事。如果最终调查属实，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元罚款。基隆市消防局昨天晚间6点钟的时候接获报案，有男童坠楼受伤，随即派遣人员前往处置。救护员抵达现场的时候，男童已经被家人抱在怀中安抚。经过医师诊断，男童因为坠落的时候擦撞2楼遮雨棚，导致左手骨折，院方已经安排住院治疗当中。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国内时隔3年首见今年首例的霍乱本土病例，是南部70多岁的本国籍女性，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感染源目前也正在调查当中。此外，国内也新增了1例的弓形虫感染症的确定病例。机关署表示，弓形虫感染症是第4类的法定传染病，而猫科动物就是寄生原虫的最终的宿主。人类因为食入受污染的水、食物或是受到没有煮食的感染动物组织的囊体而感染，但是不会经由人跟人之间的接触传播。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本土霍乱确定病例为南部70多岁本国籍女性，近期无国内外旅游史，6月上旬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等症状，曾至院所就医，后因意识不佳、昏睡等症状至急诊就医采检，确认感染产毒性霍乱弧菌。疾管署表示，霍乱为第2类法定传染病，由产毒性霍乱弧菌所引起的肠道传染，潜伏期数小时到5天，主要透过食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重症患者若未接受治疗，致死率超过50%。若能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并接受适当治疗，致死率可降至1%以下。防疫医师林棱提醒民众注意饮食跟手部卫生。林棱说，
2: 那在烹调食物的时候需要彻底的煮熟，特别是像海鲜或是贝类这一类比较高风险的食物。那在处理生食跟熟食的时候，也需要将砧板跟刀子或是容器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在处理生鲜食材之后，也需要彻底的使用肥皂跟清水洗手，再接触熟食跟你直接入口的食物。
1: 另外，疾管署公布一名南部30多岁本国籍女性确诊弓形虫感染症，感染源待厘清。因弓原虫、病原虫主要宿主为猫科动物，个案家中没养猫，更无接触野猫，但有吃生菜沙拉或生鱼片的习惯。医师提醒，吃到猫粪污染的食物也可能感染，呼吁民众避免生食及落实手部卫生。怀孕妇女更应避免接触来路不明的猫，家猫应喂食干饲料、猫罐头或煮熟的食物，避免家猫外出觅食。整理花园或接触可能遭受猫粪污染的泥土需戴手套，事后应彻底洗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台北地区连日迎来了极端的热浪，因应炎夏提前报道，民生用水量也即将激增。台北市公务局卫生下水道工程处启动抗热应变，每天提供高达30000吨的免费回收水，呼吁营造工地及一般民众要善加利用，共同用行动为发烫的台北盆地降温。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时序进入夏季，大台北地区热浪来袭。台北气象站在5月27号下午标出摄氏 38.3 度高温，一举刷新1896年设站以来长达130年的5月最高温纪录。北市卫工处表示，面对破纪录的烈日炎炎，回收水是台北对抗热岛效应的关键。

0: 关键武器。即日起，内湖处理厂及迪化处理厂每日将提供30,000吨免费回收水，非常适合用于非人体接触的刺激用途。迪化污水处理厂厂长黄台聪说，
1: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卫生下水道工程处抗热应变，提供内湖污水处理厂每日20,000吨，迪化污水处理厂每日10,000吨的运能，总计每日高达30,000吨的免费回收水，可用于清洗街道、路面降温、植栽浇灌及工地清洁，呼吁营造工地及广大市民善加利用，共同用行动为发烫的台北盆地降温。
0: 卫工处说明，目前迪化及内湖两大污水处理厂都设有免费取水站，24小时免费提供取用。首次取用需填写取用申请书，并需自备容器或除槽车自行运送，在入口配合保全人员引导进出厂区及现场人员指挥，在盛装后配合完成取用登记。黄台聪表示，台湾降雨量虽名列全球第13位，却因地形陡峭、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实际上被列为全球第20位缺水国家。近日这波热到发紫的酷暑，更对城市水资源调度带来严峻考验。卫工处积极将家庭污水透过沙滤或机械过滤及超滤等净化技术处理，转化为优于生物处理及国家放流标准的稳定新水源，全力推动水资源的永续循环。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 AI 应用，自行研发 AI 助理 VVCloud 登上国际舞台。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市政会议颁发感谢状，表扬参与开发的资讯局替代役男梁俊伟，并在日前宣示，台北市政府公部门将在2027年年底前达到 AI 无门槛、人人都能用的目标之后，进一步在市政会议责令资讯局统筹规划，各局处提高政策的层级，建立人工智慧小组，依照3阶段推动，在18个月内完成目标。请听记者刘碧威报道。
0: 北市资讯局局长赵世龙今年4月赴日本东京参与 SUSI Tech Tokyo 2026，并在论坛中分享台北推动政府 AI 应用的实务经验，让自行研发的 CV Cloud 登上国际公部门科技交流舞台。其中，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计算机科学系的替代役男梁俊伟，发挥技术专长参与专案开发。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颁发感谢状，蒋万安也在市政会议再次宣示18个月内达成 AI 无门槛、人人都能用的目标，要求各局处首长确实执行任务。第一阶段由资讯局统筹规划、技术推动。蒋万安说，
3: 今年年底前，也是第一个多个月，资讯局要先成为示范单位，提出执行成果报告，接着在明年上半年，我要请所有的首长都在局处内建立人工智慧小组。
0: 蒋万安要求各局处人工智慧小组需将政策责任层级拉高，由检任、实职等以上同仁负责统筹办理，并由资讯专责人员担任种子加上一位专责同仁的1+1模式开始推动落地，明年下半年进入第3个阶段，希望整个台北市政府所有公务员都能善用安全、可苛责、具包容性的 AI 工具，无论在便民服务、政府治理、内部管理，都能透过AI agent 提供市民更快速、更公平、更有温度的公共服务，共同努力打造更好的台北。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点十分，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24号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水汽比昨天稍微增多，华东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跟南部地区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我们看到的是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1到36度，尤其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跟花莲的纵谷局部都有可能会出现37度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体感甚至上看到42度，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

离岛天气方面，澎湖今天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7到34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此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都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再来看到的是，气象署表示，编号第2607号中度台风米克拉，今凌晨2点，它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430公里的地方，未来由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附近海面前进。至于第2608号轻度台风无花果，今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鄂伦比东南东方2470公里的地方，未来它会先往西北西，再大回转东北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它对于台湾不会有直接影响。

带您关心未来天气。明天25号受到第7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之下，西半部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发生，其他地方是多云。而在明天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地区跟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2: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3: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20，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叫做《聆听》，来自于傅东升的新歌，收录在他的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汪正良，我是 Elson。今天天气依然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呢，要提醒大家多喝水，因为听说某些地方体感温度会到42度，但我觉得42度跟52度、62度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就是很热了。所以大家多喝水，然后出门的时候撑个阳伞啊，或者是擦个防晒啊，都好。那如果没事做的朋友也不要出门，就在家里听听音乐，看看电视，好像也是不错的选择哈。那在今天下午呢，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就来听听好音乐。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时，我们要为你邀请到这一位呢，这个换了一个新名字重新出发，我们在2年前见过他，但是这一次他全新的造型，全新的名字，重点是全新的专辑要跟大家见面。我们待会在第一个小时要邀请到傅东升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全新的专辑。

0: 叫做归途。然后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依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赶紧邀请到的是傅东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东升。
0: 两年不见，对不对？距离上一张第一张创作专辑，你说两年是不是？
1: 对，两年。
0: 哇，时间过很快耶。
1: 有一点啦、啊。
0: 嗯，这两年你做，其实我。因为我们有那个 IG 都可以看到你嘛，然后其实你这两年还算是蛮精彩，除了这张专辑在筹备之外，你其实有一些商演啊，然后有一些机会可以用歌唱来跟大家见面。其实这一次等于是上一次，因为第一张专辑嘛，这一次第二张的专辑一样是全创作专辑，那个经验啊跟那个歌手的感觉应该有慢慢的起来了吧，就是慢慢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位歌手了，
1: 就是有真的觉得自己慢慢的有步入正轨了。
0: 嗯，
1: 那我会觉得还是得创作一下新的东西。
0: 嗯哼，
1: 然后因为也想换名字，
0: 是，
1: 所以用新的专辑新的名字来跟大家见面。
0: 是，上一张的专辑是用陈凡奇这个名字跟大家见面，然后这一次就是用这个傅东升这个名字，其实让大家很好记，而且很特别的一个名字。他的傅东其实就是陈的这个拆解，对不对？为什么会特别想要用这样子的名字换一个新名字跟大家见面呢？
1: 其实对我来说反而是用回旧名字
0: 哦，
1: 因为之前我其实在用陈凡奇这个名字之前就是用傅东升、
0: 嗯、
1: 我大学时期大家都叫我傅东升。
0: 哦，真的？
1: 对、
0: 哦、
1: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用回以前用的名字，
0: 熟悉的哦。
1: 对，然后、哦会想用回来，是因为其实陈凡奇这个名字是别人取的，
0: 是
1: 也是别人要求我换的
0: 哦、uh-huh.
1: 所以我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就回归到不光是名字还有音乐的初衷，还有一切、嗯、就是回归到原本我对音乐的想法，
0: 是
1: 对于我想执行的事情的做法，
0: 嗯，
1: 一次从零开始重新踏上自己的归途。
0: 所以与其说是脱胎换骨，其实更像是贴近你原本的那个自己，不管是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样子、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这个第二章的专辑《归途》里面，其实"归途"这个名字，其实某种程度好像也有回应到你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对不对？其实你在过去这个在做专辑，然后慢慢的找回你自己，回到了像这张专辑，你回到了好像你这个生长的地方，或者是回到某一个你那个最初的那个起点的那个梦想理想的地方。归途有这个意思吗？
1: 其实就是也有，我其实就想要回归，
0: 嗯，
1: 就是任何的事情回归到自己最初最想要。
0: 嗯，
1: 心之所向即是归处。
0: 是，如果还不认识这个傅东升的朋友，想请你来跟大家讲讲你那个音乐。其实你这两张专辑都很厉害耶，就是完全是全创作。我相信有很多音乐人是不敢的，他很多歌手他也许会收歌，然后先从就是唱开始。可是你从第一张到这一张，你几乎就是全创作的专辑呈现给大家。你的音乐启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哎、欸，我喜欢音乐，而且我喜欢做音乐。
1: 音乐启蒙其实是从很小很小，在以前看电视、哦、就是看到刘德华
0: 哦，对，你上次来我们节目有唱刘德华，
1: 每次都一定要讲刘德华，我就伴随着刘德华，反而那个笙哥跟我没什么关系，刘德华跟我比较有关系，
0: 陈升跟他没关系，刘德华跟他比较有关系，
1: 就是因为刘德华之前《谢谢你的爱》那首歌对我来说太人生意义重大的一首歌
0: 啊哈、
1: uh-huh. 我人生学会的第一首歌也是这首歌。
0: 是，
1: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以前会很想去模仿刘德华
0: 啊、uh-huh.
1: 然后创作我觉得可能会是从幼稚园被发现
0: 啊哈、
1: uh-huh. 但以前没有想那么多，是幼稚园老师跟我妈讲说我以前会写一些好像儿歌的那种感觉
0: 啊、uh-huh. 就自己哼哼唱唱一些曲调出来这样子啊、uh-huh.
1: 然后我觉得我比较有印象的是从国中开始就有在写一些东西，但那个时候你变成是没有能力，
0: 是
1: 你没有能力完成，那你能做的是什么？我也不懂乐理，我什么都不懂，然后我只能凭借着印象，然后去一个一个键盘去按出我想要的声音，然后把它写成数字写下来，
0: 一个一个这样试，对不
1: 对？一个一个写，写出来之后你那个时候连调都不知道、
0: 哦、
1: 就是、欸、有的时候会发现、欸、怎么会按到声音呢，黑键白键这样、哎哎哎、然后全部写下来，反正就先记着、
0: 哦、
1: 然后我就一路这样记录到高中，高中才真的有把自己写的作品是真的有唱出来、
0: 嗯、
1: 甚至是有用乐理啊和弦啊去把它谱出来， 到大学

0: 的时候才能够把自己的作品写成谱，
1: 嗯，
0: 去让别人也有办法去呈现我的作品的。
1: 是，所以其实花了一段时间在没有经过音乐的训练或者是乐理上面的这个知识上面的学习，你其实就靠自己这样慢慢的尝试，然后把音乐一首一首的写出来。所以其实这两张专辑的歌有没有当时就是很早的那种创作的时候的歌曲？
0: 有啊，
1: 也有，是不是？
0: 两张专辑其实都有以前的歌，以前写的歌。
1: 哇，所以其实非常的珍贵，因为这一次樊绮，这个樊绮傅东升，如果你认识这个陈樊绮的朋友，他现在改名叫傅东升。傅东升他把他的这个之前的作品，还有这一次有为了第二张专辑有新歌，对不对？也有重新写一些新歌嘛？
0: 有，
1: 也有新歌。其实这张专辑我自己听了，我觉得他很多的那个情歌方面。这次的情歌我觉得又比上一张好像要更成熟了一点点，而且它是有一个故事脉络的。到底这个故事归途的故事要跟大家讲什么，待会傅东升来告诉大家。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先来听一小段，因为我们要进广告，一小段的这一首开头曲叫做万华。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上天的方式八八种，都在应用版中呢。
2: 在小口改变，因你就做在墙上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成为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1: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2: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3: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吴就讲三只事 ：ADR， 诉讼的纷争解决机制，从系隔壁邻舍的纷争、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前车。ADR 不是大官司，本案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1:30，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小时，你邀请到的是傅隆生。傅隆生你好。
2: 嗨，大家好。
1: 这一次呢，他发行了全新的第二张的专辑，叫做《归途》。然后，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其实《归途》这个名字或者是这张专辑的概念，其实它第一的歌是可以呼应你自己的那个人生的过程，然后你回到你最喜欢音乐的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太厉害了，因为你把。你刚刚说，其实花了一点。你这张专辑筹备了多久？总共从主题、主轴定，然后开始创作，然后整个完成上多久的时间？
2: 应该说

0: 以前就想要走这个风格，但一直没有机会。
1: 哦，
0: 只是这一次由我全部自己来之后，我觉得此时不做何时做呢？嗯、
1: 所以你完全是一个行动派耶。
0: 不是，就是其实也想了很久，
1: 嗯，
0: 因为包含我从2024开始，我连头发都留长，就是为了做这个造型。
1: 我刚刚还特别问他说：“你这个头到底从我们上次见到面还有没有剪？”他说：“你就没有动，你就是为了要这一张专辑，你就是要这样子的风格，所以你就留到现在。”
0: 对，
1: 长头发，长头发对女生来说已经很辛苦了，对一个长头发的男生，那有时候我们要工作啊，要什么，好热哦，你可以适应它耶，就为了要这个做这个专辑。
0: 没事没事，夏天的时候热，冬天就好了，
1: 冬天保暖还可以当围巾，很可爱。但是其实这张专辑的确用了你很多的心力，而且的确你放了很多你自己的那个经验跟故事在这张专辑里面。虽然你这张专辑里面它是有一个故事的脉络，就像是我们刚这个上一段的最后听到的一个万华，你把一个故事设定在万华，但是很特别哦。凡奇是彰化人，但是你把故事设定在万华，这其实是一点是你的巧思哎，因为你觉得万华是一个很有味道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0: 我觉得对我来说，万华是一个传承的地方。
1: 嗯，
0: 从蒙甲到万华是一个传承。从父亲到我是一个传承，这首歌是写给我父亲的。
1: 嗯，
0: 所以我是希望用他曾经带我去过的一个地方来纪念他。
1: 哦，父亲以前常常带你去台北拍拍照，是不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台北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
1: 嗯，好玩的地方，万华那个地方的确是在小时候可，它的确是很繁华热闹的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好吃的啊，好玩的啊，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如果对了，长辈可能喜欢花天酒地的地方，都在万华发生。然后到现在，其实年轻人也很喜欢到旁边的西门町啊，或者是有很多古色古香的地方保留。你跟你父亲的相处的状况，还有你跟父亲的记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就是一直都蛮好的，
1: 嗯，
0: 就是我爸算是最宠我，所以我对于我爸的印象是很好，他就是一直带我。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他会带我出去玩，
1: 嗯，
0: 我连他带我去儿童娱乐中心，然后没有带钱，我也是玩得很开心。
1: 那没有带钱怎么玩啊？
0: 就是以前有儿童护照啊，
1: 哦，
0: 他那个时候没有带皮包，然后身上零钱刚好购买他自己的票，
1: 哦，
0: 然后我就去玩那个儿童娱乐中心那个很长的溜滑梯。
1: 是在这附近吗？娱乐中心应该也在这附近吗？ 对吗？
0: 圆山的那个娱乐中心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很长很长的石头溜滑梯啊，
1: 是，
0: 就是我就一直玩那个溜滑梯，然后玩到累了回家。
1: 嗯，
0: 就是也有这样的记忆，都还是留在我心中。
1: 是后来长大跟爸爸的关系，
0: 就后来他在我高中的时候就离开了。
1: 哦，很早就离开了。嗯，然后那个记忆就好像停留在高中的时候跟爸爸，但是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记忆耶。你跟爸爸后来在他的生，他是生病吗？
0: 生病，
1: 在他的后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你有跟他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连结，或者是有没有把你心里面的那个想法？那个时候你也长大了，你跟他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关联或连结吗？
0: 其实就后面那一年也没什么时间说连结吗？也没有，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男生就是
1: 好像不说就是什么都说的，
0: 不说其实就是说了。然后他也几乎就是他有。嗯，也希望说孩子成才吧。
1: 嗯，
0: 那对我来说，那个时期有一点点的感觉是无能为力的感觉。
1: 嗯，
0: 因为你其实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才高中，你连书都没读完，你都还没毕业的
1: 前，然后面对一个生命的这样，
0: 前两三天他就走了。
1: 嗯，
0: 然后其实你也没有做好准备，但是我觉得他留给我的是一个蛮好的，就是蛮好的一个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成为我爸这样的人其实也不错。
1: 他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象？
0: 对我来说他是一个蛮好的爸爸，也蛮努力。
1: 哦，真的？他会骂你凶你，或者是给你一些教诲什么之类的吗？
0: 其实不太会。
1: 真的？哦，那他最常跟你讲的话你还记得吗？例如说他最常跟你讲些什么，或者是希望你长大可以怎么样啊，或者是可以有什么样的发展啊，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在那个时候你有印象的？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其实他不太会给我太多
1: 设限，对不
0: 对？他就是让我好好的过好我快乐的童年。
1: 哦，
0: 我觉得也有可能跟他的人生有关，是他以前没有这些，所以他放着我让我拥有这些。
1: 嗯，他希望你可以拥有
0: 很好的童年，我想干嘛就干嘛的童年，
1: 真好哎。所以万华这个地方的确是爸爸小时候可能带你到处溜达的时候他会去的地方，然后你特别把它拿出来，也把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这么重要的这个开头就留给爸爸。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吗？
0: 没有，三个。
1: 三个。
0: 我两张专辑的第一首歌都留给爸爸。
1: 都是给爸爸。 我又

0: 爸爸在你心目当中那个重要性非常的严重啊，所以你把专辑做出来，你有回想起他，或者是你有曾经梦到他的这样子的记忆吗？
1: 其实我一直都还记得我爸，那个样子跟那个感觉是没有，我们从来都没有遗忘过
0: 的。嗯，而他永远在你心目当中都好年轻哦，就是那个最帅的那个爸爸，然后最爱你、最带你去任何地方玩的那个爸爸。
1: 还不得不说，他五十几岁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男人长得真的是蛮帅，
0: 保养得很好。所以有啦有，你有遗传到他，好，所以这个也是爸爸留给你的一个很棒的美好的记忆。所以放在第一首歌曲叫做《万华》，这首歌曲其实它也算是一个整个故事的一个开端。到底这一张专辑《归途》，你带着一个女孩，甚至是也可能带着一个男孩，去到哪里？去到哪里有样怎么样的经验？怎么样的故事？怎么样的冒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要继续告诉大家。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是傅东升在《归途》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做《万华》。

的确这首歌曲唱出了这个傅东升从小跟爸爸在这个万华走跳的这个记忆，然后呢，相信大家听到这首歌曲也会想起，如果你是老台北人，你可能在万华有你专属的那个很美好的那个记

0: 意，然后不管是牵着谁的手啊，家人的手啊，或是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带这个男女朋友去这个万华走走路的那个感觉。然后这首歌曲叫做万华，然后也希望这个万华当地的朋友可以多多放这首歌啊，啊你们不放谁要放，对万华，所以欢迎大家这个多多听这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它真的里面其实就是记录了这个当时跟爸爸的那个记忆，然后进入到这张专辑之后，其实你有一个故事隐藏在这里面，其实好像是一个类似那个侠客的爱情故事在这个专辑里面，对不对？
1: 其实它不算侠客的爱情故事，
0: 不算，
1: 就是一个很单纯的音乐爱情故事。
0: 音乐爱情故事，有你自己的故事吗？
1: 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那是谁的？
1: 应该说我的故事是结合了自己经历过所听所闻去写成的一个故事，我希望在自己的歌曲里面加一个故事背景，让大家就是不光是听这个歌，还可以知道说，哦，我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背景在支撑这个故事。
0: 嗯，其实你从第一张专辑到第二张专辑，时间不没有隔很长，然后其实你也一直持续的，不管创作或者在音乐上面在做努力。我想知道的是，你在做第一张专辑跟第二张专辑，除了你刚刚说你的那个自由度更大了，或者是你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了之外，你就在做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你遇到了哪一些心情上面的不一样的感觉？
1: 我觉得上一张专辑有很多时候是在逃避，就是想要赶快证明自己，很急于求成，但这张专辑有一点是，我开始放宽心，是真的做我真的想做的事情，回归到比较单纯的想法，是我很快乐的在做这些歌，
0: 所以是很开心的完成它，然后很开心的在写歌这样子。里面新写的歌有非常多首吗？有为了这张专辑新写的吗？
1: 其实花城跟双城是比较新的歌
0: 啊，比较这几年这两年，
1: 万华也是比较新的歌，
0: 万华也是比较新的歌。OK， 所以这张专辑你可以听到很早期的这个傅东升，你也可以听到这两年新创作的傅东升。其实我这次选的几首的歌曲，我觉得在专辑的前半段有很大一个篇幅是很情歌的你。其实我觉得经过这两次，然后这两张专辑跟你聊天，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单纯，然后你对于你的目标梦想是非常的。其实你是很执着的一个人呢，然后其实你是又是一个很单纯，然后你就是单纯想把你的事情，把音乐这件事情做好的一个人。你在路上会觉得很辛苦，或者是有没有要放弃的感觉？尤其进入到第二章这个又是一个挑战的时候，
1: 觉得路上它不会很辛苦，因为你如果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它不辛苦。辛苦的会是有多少周围的人会影响你跟妨碍你，这件事情可能会是比较辛苦。
0: 有吗？有
1: 蛮多的。
0: 例如说，就是言语上觉得啊，你不
1: 行啊，以前的，不过我觉得批评跟什么，我根本不是很在意。
0: 哦，这个
1: 因为
0: 还好，
1: 因为我会觉得今天我站在这里，我不能只接受赞美的，
0: 是
1: 你一定要能够承受别人的批评，
0: 一些指教。
1: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这种东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本来就不可能做到说我真的很全部都很厉害，这是不可能的。那我只能做到说，以现在来说，我能够拿出最好的我，那一定也有批评跟指教。我觉得讲的好的我还会听，我会看，其实所有留言我都会看，我不是很在意说无谓的攻击，因为真的没差了。
0: 那真正影响你的是什么？
1: 真正影响我的是真的有蛮多实际上对我造成影响，是以前的公司啊，然后就是蛮影响到我之前的心情。
0: 可是在后来你离开之后，他们还会有一些言语上吗？还是
1: 上一张专辑离开的时候就已经，我一直在逃避，我很极力想要避免任何人跟我谈论这些事情，因为我并不快乐，但是现在就是我已经能够接受跟接纳这些事情，然后情绪也更直接的去应对这些事情，就是如果人家讲我不开心，我就是不开心；我开心，我就是开心。我不会再不想，应该说不想再压抑跟隐藏，跟默默的承受这些事情。
0: 所以，其实你一路以来，就是不管你的自己本身的个性，或者是这样一路以来的经历，其实你是一个很压抑的人，对不对？你是一个也许为了在之前嘛，也许为了某一些事情，为了顾全大局，或者是为了什么，你可能会压抑住你自己真实的那个想法。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吗？
1: 对。
0: 所以反而在音乐的

0: 这里面，尤其是这张专辑里面，你可以把你完全的那个心就完全打开，然后你好像换了一个新的那个心情的感觉，在这张专辑里面。
1: 对，就是我觉得已经变成是我想说什么我就拿出来说啊，
0: 嗯，
1: 然后如果我想说一件事情，我想把它说完整，
0: 嗯，
1: 我就好好的用五首歌把它说完整。
0: 是，可是我想问的是，这个互动是你从以前到现在，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嘛，我们经历很多高低起伏，或者是有些时候你是快乐，有些时候你不开心，但那完全就会是你，也许你不希望别人知道，或者是你不希望别人再提起他，你自己也不想再去提起他，但偶尔你可能会再想起他。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些事情，或者是当我们在午夜梦回，或者是在一个情绪比较低落，再把那一些不快乐不开心的事情反复往自己心里面扎的时候，你怎么做，或者是你可以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面对它会比较好一点点呢？
1: 我觉得你经历过低谷才会知道山有多高，你经历过那个黑暗才会知道光有多亮。
0: 嗯，
1: 那我不会去建议任何人说不要哭或者是怎么样要坚强，没有，
0: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是随心去体验自己的人生，
0: 嗯，
1: 然后仔细去想想你究竟想做什么，有什么事情是即使你遇到这些事情你还是会去做的，因为那就是你想做的事情，
0: 嗯，
1: 那就去做啊，
0: 不要再等了，对不对？就像你一样，你一直心里面一直有音乐的这个梦想，一直有自己的想法，那就去做嘛，对不对？不管花多少的时间，就是去做，只要是你可以开心的，你可以让自己再回到那个最亮的地方，最高的地方，那就去做，这是你的想法。
1: 对，就是你就好好的去做。如果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亮跟高这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去定义？
0: 是，那都是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个
1: 感觉。你觉得，其实你觉得现在已经是很好了，
0: 那就很好，
1: 那就很好了。
0: 嗯，不用去追求别人所谓的一些高峰或者是一些亮度、亮光。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我刚刚说到它有很多的情歌，然后呢，里面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说宇宙》。其实除了这个，你整体的这个风格，就是这一次的形象给大家看到，然后专辑的设计，还有整个曲风，其实我觉得你完全是一个，你跟线上的歌手好大的不一样。你喜欢这种很有一点古风，然后有一点点回归很纯真的那种感觉。这首《说宇宙》，你想说的些什么呢？
1: 你从第二首聆听开始到铃声。
0: 嗯，
1: 这五首歌本来就是一个系列作品，
0: 是，
1: 也是我有把一个爱情故事写在里面。
0: 对，
1: 那两篇开头《聆听》跟《说宇宙》是开头，分别是讲一个听障的女孩跟一个语障的男孩的爱情故事。
0: 哦，他们两个的结合太神奇了耶！
1: 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结合会变成是因为有残缺，
0: 嗯，
1: 才能够彼此相爱，但因为这个残缺，才能够让他们不需要用言语去交流。就我写的这个故事是想说，我借由一个我们有缺陷的问题，但因为这个缺陷反而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贴近，
0: 是
1: 这样比较纯粹的爱情。
0: 哦，所以不用靠一个言语上面去表达些什么，但是彼此的那个频率，彼此的心，它好像是照应在一起的，它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结局，甚至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说宇宙》。

0: 傅东升这首歌曲叫做《说宇宙》。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暌违两年发行了全新的这张专辑，叫做《归途》。他是傅东升，他带着全新的面貌、全新的名字，带来全新的专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跟你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然后又想起刚，我觉得你帅。虽然说它有一个故事的 base 在支撑着这一张专辑的前半段的这个故事，爱情故事，但为什么越听越觉得你想诉说的那个对象好像是某个程度的你自己，好像另外一个你自己，带他去一个梦想的地方啊，带他去一个新的地方啊，带他继续走下去啊，好像在讲你自己的感觉。
1: 就我写的歌其实有蛮多是我这些故事是你没听到之前，歌曲可以有一个含义，听到之后歌曲可以有一个含义。
0: 对，
1: 那其实我的歌这一系列的歌都写的是蛮抒情的，而且我想要走一个比较老实的做法。
0: 嗯，
1: 对，因为我这些歌其实大家可以看第二首到第六首，就是那个时间都蛮长的。
0: 对，
1: 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人家说，欸，你那个歌会不会太长？
0: 现在的歌都两三分钟。
1: 没有，我不要，我其实就想要它这么的
0: 完整，
1: 完完整整。你会觉得长，会觉得那个没关系，因为这首歌它就应该长这样子。
0: 它的故事就是要这样才完整。
1: 对，我就是要它前奏、中间什么，就是完完整整的都有。
0: 而且大家要知道，我这一张专辑其实我们说全创作专辑，还真的是全创作，不管是整体的风格设计，然后整体的这个概念、编曲、音乐创作、词曲。都是你自己来，所以这张专辑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傅东升。然后不管你在平台上面，这张专辑现在是可以买得到的吗？
1: 这张专辑现在实体已经有在各大平台做一个贩售。
0: 哎呀，你就看到最帅，而且这张专辑在各大平台贩售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醒目，因为你跟别人的这个尺寸都不一样，它一定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大家多多支持傅东升的这张专辑叫《归途》。最后我选了一首歌，我们刚刚听了那么多情歌，对不对？听到这首歌我有点惊艳，叫做《花城》。我觉得《花城》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它有一种它的节奏轻快了一些些，然后好像跟前半部的那个抒情的感觉很不一样。虽然中间还有一首这个叫做词调句，你把这个一些词句啊，然后一些好像比较古风的那种感觉放进来，但我觉得这一首更是让我惊艳，叫《花城》。《花城》你想讲些什么？
1: 其实《花城》就是有在叙述彰化这个地方。
0: 哎呦，就是你自己的故
1: 乡。但其实它不单单是只是一个区域而已。其实我觉得整个台湾都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太平洋迎接阳光的地方，我们面对着阳光迎接着希望，
0: 是
1: 希望可以写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
0: uh-huh.
1: 因为我自己其实本身是一个有氧舞蹈老师，
0: 是
1: 这个也教了八年了，那就是平常呢偷渡自己的情歌吼已经是惯犯。
0: 什么叫偷渡自己的？你说在上课的时候放自己的？
1: 我都会自己在上课的时候一定
0: 业配一下，
1: 业配一下自己的歌，因为我放在最后一首歌嘛，当伸展嘛，就情歌当伸展。那你知道
0: 啊？大家会问你说：“老师，这是什么歌？”这样吗？还是你就会自己说？
1: 那个一开始很新奇，就是哎，老师，最后一首歌好好听哦，谁唱的？我唱的
0: 。
1: 这个刚开始可以这样讲哦，现在已经八年了，不会有人在惊讶，大家都知道最后一首歌就是
0: 你的歌，
1: 对，只是变成是你最后一首歌，你放。都以前嘛，只有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是放了好像有点神啊。最近多了一张专辑，可以放
0: 新歌
1: 了。
0: 各位朋友，各位同学，你们有新歌可以
1: 听，你们有新歌可以听喽。然后就会觉得说，欸，好像可以写一首轻快的歌曲，
0: 是
1: 也可以拿来教跳舞嘛。
0: 哦，
1: 这首也是我两。

0: 两张专辑我觉得是真真正正比较符合这样子轻快的节奏，是真的可以跳的。
1: 是，所以这个教室里面，或者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其实这张专辑拿出来，我们把前面的这个情歌听完，我们好像换一个心情一样，到一个很缤纷的一个地方。重点是这个傅东升带来他的全新的这张专辑，也希望你未来的音乐路可以更有心得，然后有不一样的故事带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傅东升的朋友，我们除了在音乐平台上面可以搜寻到他，你自己有社群平台对不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找到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东升，傅是富航豆浆的傅，左傅右翼的傅啊，傅就是把陈拆开来，傅东升。
1: 嗯，
0: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搜寻我的 IG 呢，可以搜寻 CHENSEN， 就是陈升，
1: 陈升，
0: 哎，就可以找到我了。
1: 他不会找到另外一个陈升哦，
0: 不会，他好像没有
1: 他没有用 IG， 对，所以这个傅东升，或者是请你上网找傅东升，你就可以找得到、
0: 哎、各大社群平台其实都找得到我。嗯。都有在经营，
1: 是，
0: 大家还可以跟我留言互动，我都会回应。
1: 是，也希望大家多多找傅东升去表演演出，因为他的音乐底子非常的深厚。今天非常谢谢你来跟大家分享你的这个全新的专辑，下次见，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那玛嘎

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听这首歌，待会来特别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的特别的地方。好，这首歌曲是放在今天。

0: 棒，再来，今天为什么要特别的介绍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曲是在花莲县政府在联合丰年节，在2020年的时候呢，第一次举办一个征求这个创作歌曲的歌手。那这首《放在来》今天是由玉里的柯镇克，他拿到了这个首奖，在当年度呢，就特别以这首歌曲来当联合丰年节的主题曲。当然，这个主题曲呢，产出了之后呢，就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让各个部落或各个的艺术团方面来编这些舞蹈，来编了这个舞蹈之后呢，就可以有一些的，比如说，就把以你自己拿到了首奖之后，这个舞蹈就变成大家一起来练习的一首歌曲，它也是行销自己部落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哦。所以呢，2020年的时候第一次哦，征求这个族人朋友们创作歌曲，就以花莲的族人为主，所以呢，玉里的这个柯镇克他就拿到了这个首奖的部分。放在来今天意思就是说，今天非常好，今天是美好的日子的意思啦齁。所以为什么吉贺今天会跟大家分享说，非常特别，就先听歌来告诉大家这个缘由哦，有没有感动啊各位？好，我想在这几天呢，吉贺呢都会播出我们花莲县政府历年来联合丰年节，不管是太平洋南岛文化节开始啊，或者是衍生在早期一直到现在不同的一个形式呈现，所以呢，花莲县政府在举办这个活动哦，在国外也拿到了这非常好的一个奖项的肯定哦，所以在今年的联合丰年节哦，它就有4天增加1天，就是为了庆祝得到金奖的部分哦。好，这就是哦，每一个县市在举办一些活动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肯定哦。所以呢，如果一个活动它不是一成不变哦，没有吸引大家，人家看了一次就不愿意再来了哦。所以呢，不断的推出一些的创新呢，吸引大家更爱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部分。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咯。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这个福利政策也不会少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原住民16族群42种方言，别各自的精彩，各自的美，所以呢，吉贺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族人朋友们他创作的故事背景，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族人朋友们的用心。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莎莎妈妈放轻松，你想你的家庭得到幸福吗？你想你的孩子能够，为什么别人的孩子这么的乖，我的孩子怎么有状况呢？吉贺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呢，一并的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的家庭谋福利，或者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这就是呢，在第三个单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之一咯，好不好？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
1: 妈妈加油站。

米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一个单元伊娜萨伊兹伦妈妈加油站，还有率领队伊娜妈妈。发给发爷，上一天呢，你说了几句话，跟么天呢个新婚，我当伊拉那么把这里问几句话，伊拉都是把卡乌拉努比当，这边等伊拉给打哩呢，那是把卡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福利政策的部分，是关于桃园市政府自筹原住民租金补贴，每个月最高4000元，启动随到随办的这个福利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桃园市政府自筹经费办理115年度原住民租金补贴，住宅发展及都市更新处从4月1号正式启动随到随办的机制，每个月最高可以补助到新台币4000元的租金补助，受理到计划户数用完为止。依据中央规定，原住民族在原乡持有自宅就没有办法申请内政部租金补贴，但不少的族人因为在都会地区工作而有实际租屋的需求，桃园市政府自筹经费办理原住民租金补贴，去年开始进一步放宽了申请的条件，将原规定自宅以及租屋地距离需要达30公里才可以有补助哦，放宽为距离20公里以上就可以符合资格，预估能够增加约40%的族人受惠。住宅处说明，115年度补助计划从原本在去年10月份统一受理，并已经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核发哦，有拨款了。考量部分的族人没有能够及时在期限内申请，而且这个计划经费还有额度，秉持着照顾族人的初衷，决定重启申请的管道，改采随到随办的方式受理。只要你涉及在桃园市原住民的市民，而且是符合资格者，都可以做一个申请。那住都处指出呢，族人需要备妥申请书、申请人及配偶的户口名簿影本、申请人邮局的存折封面影本以及租赁的契约，并需要在这个申请日前1个月内全户所得以及财产证明等相关的文件。桃园市政府提醒哦，这个补贴具有排他性，申请人或者是你的家庭成员不得重复接受2种以上的住宅资源的补助。详细申请规定呢，你可以前往桃园住宅发展及都市更新处的官网去做一个查询。好，很多的一个福利政策的部分呢，族人朋友们不是那么了解哦。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的一个习惯哦，甚至呢我们都会有听说哦，都是用听说。但我常会讲说，其实现在呢都可以上网去查询哦，不用听说哦，透过网络当中详细的把这样的一个条件呢准备好哦，就可以让我们就是在租屋的部分呢帮忙我们一下哦，因为你知道物价在飞涨当中，这个房租对我们来说就压力非常非常的大。那现在桃园市政府这边就有帮你去做一个协助的部分哦，所以呢你可以去做一个申请好吗？好，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的力量是由桑布依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专辑。您先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丢妈妈爱唱歌。得力量就是在鼓励大家，因为呢桑布依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个 COVID-19， 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相处在一起，甚至有很多的他们的演唱会了

啊，或者是到国外去分享他们的专辑都没有办法出国。那这首歌曲在当时呢，大家都运用到被鼓励啦，应该是说得力量，就一直鼓励大家。而且他这张专辑的那个装帧设计非常特别，是桑布伊拿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石头，一只手这样子抬高，意思就是说你有无限的力量的可能。哇，其实陈志川他真的，他装帧设计真的非常非常特别，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一个金曲奖的一个装帧设计奖。我相信给他的打击非常的大，不知道我自己想的了，但我是觉得他每一张专辑都把桑布伊的特色呢，透过这个装帧设计当中呢，这运用的非常非常的好。我想这首歌曲是桑布伊的第三张专辑啊，他每一张专辑几乎都入围了非常多项的奖项。那这张专辑也让他入围了金曲奖的不管歌手啦、专辑的部分呢，甚至很多的编曲的部分呢也都入围哦。这就是非常厉害的桑布伊，每一张每一张都带有非常多关于这种每一首歌曲的意义的部分哦。那因为这张专辑算是在疫情期间，所以他花了比较长的时间陪伴哦他的妈妈哦，妈妈有田，陪着妈妈种田种水果哦，种了非常多像芒果的部分呢，也非常的特别哦。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得力量》当中《去工作》。我想在去工作当中呢，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在工作当中遇到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但有时候听了这一首歌曲，我想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有疗愈到各位吗？好，我们现在赶快来聆听桑布伊的第三张专辑的《得力量》的一首歌曲《去工作》。

0: 婆做当用乜嘢条数啊？
1: 出健本医健康也好教，买高材嘢来推销，购买一条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啊！
0: 一条数仲下喺 Q 版呢，韩国嘅人推销，先生有讲，也系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1: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积极来推波解药。
0: 房门高一二千二，把握青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的行政诉讼。
4: 你都无良发展，我单单对法人这位专下。
5: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上，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6: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伊那妈妈塞里格嘎玛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这个礼拜呢，吉赫都在跟大家分享，不管是讲到如何跟别人说话，说话的艺术，甚至是关于很多有钱人心中的秘密不想告诉你的哦。吉赫呢一下就告诉了大家，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哦。我们就一起在这个单元当中学习。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是，我们永远不要跟层次不同的人争辩。嘿，真的有道理哦。不要因为呢好像跟这个人哦层次不同，然后呢一天到晚因为他说的一句话呢，哎，就在那边暴怒哦。有没有现在的人有非常多这样的状况哦。比如说在马路上哦，可能走路不小心哦，可能不小心撞到了这个人，好，你跟他对不起他还暴怒。有

No, 集合哦，真的有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层次不同的人，因为跟我层次不同啊，怎么讲呢？哎，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哦，好像遇到了怪怪的人还非常多，我不敢讲那句话哈。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有一点对我有一些敌意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哦，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我就冷冷的哦，就是他就有一点好像有一点对我有激怒我了，但我就冷冷的说请问什么事吗，哦，我就这样子回他，结果他整个跳脚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不要跟这样个层次不同的人连回应都不用回应，是不是哈，这个社会现在越来越我们不了解了，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们还是要以保护好自己为重哦。好，我们今天就来学学就是如何跟别人相处，甚至呢你不要跟这个层次不同的人争辩哦，争是非，他就已经跟我们层次不同了，我们干嘛还跟他去争论呢，是不是？好，层次不同的人不要去争辩，就是我们最高最清醒的人，就是我们很清醒，我们不要去跟他争哦，真他对我们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不是吗？好，有些人不是听不懂这个道理，而是只愿意，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很多时候不是你的表达能力不够，而是这个对方的认知跟他的格局，根本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世界，我们干嘛一直跟他争辩呢，只会消耗这个情绪，像吉赫呢有时候偶尔，应该是说偶尔我在搭公车，你知道搭公车有时候一搭，就是十几二十分钟甚至半小时都有可能，如果一塞车可能一个小时都有可能，吉赫有时候会去看这个网络上一些不管是别人的一个对话也好，或者是有一些脆也好，里面都会有非常多关于这种我认为，他们的一个认知跟我们不太一样，不敢讲说他不对，我们何必跟他一些些的这种留言呢，只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昨天吉赫不是跟大家分享有钱人的秘密，为什么不想告诉你的，昨天呢吉赫就已经把这些秘密都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听，昨天这个有钱人的秘密是什么秘密，麻烦搜寻一下听台北，在昨天的这个节目，这个美丽妈妈的吉赫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到为什么人家有钱会更有钱，那你还在跟人家生气，还在网络当中跟人家对呛，一点帮助都没有，不觉得你浪费你的青春吗？好，我们就不要去为了这件事情去消耗你的情绪，停止这个纠缠，你才能够保护你正面能量，想要让自己活得精彩跟轻松呢，你现在就来认识一下下，到底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是的话，请今天开始改变你的想法。好，不要跟这个认知不同的人硬碰硬，没有错哈。你不要想说，为了要争是非，我要为了争对错，所以呢，我要大声，有没有听到？有些人很奇怪哦，在马路上很常看到马路中间就在打架了。怎么说呢？因为你让我，我让你，让来让去，有没有？两个人就觉得我是对的哦，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我们就不要去跟这些认知不同的硬碰硬吗？只是让我们受伤，不是吗？当我们遇到在路上一些的，不管是小 A 到车祸，我们就是只要告诉自己，我们还平安，小伤没关系，马上打电话请警察、交通警察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这样就可以了。何必跟这样子的那种格局，去跟他不同层次的人去跟他硬碰硬，何必呢？是不是？所以呢，吉赫今天就是来告诉大家，永远我们不要跟这个层次不同的人争辩。如何做呢？待会呢，吉赫就来告诉大家咯。但到了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曾淑琴她所带来的《时间的伤》。

时间的伤是由我们台湾族的阿伟曾淑琪他所带来的。时间的伤就是时间的伤，是受伤的伤的意思哦。所以呢，今天呢，杰儿就是要告诉大家，跟我们层次不同的人哦，我们不要去跟他争辩哦，不争辩就是我们最高的这个素养哦。好，就是不要再跟这些不同层次的人硬碰硬哦。常常硬碰硬，受伤的就是我们自己啊，好不好？好，再过来就是不要试图的去唤醒装睡的人。比如说，哎呀，你怎么叫你理财，你怎么都不听啊？哎，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告诉他不用？你只要点到为止就好了，点到他自己能够清醒就可以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我大概认识他非常多年了，每一次告诉他说呢，哎，你理财的一个重要哦。那我印象中在几十年前呢，应该30年前哦，我就告诉他哦，就说理财要非常的重要哦。你一直在定存，你现在定存5-6%没有错，你是靠这个利息在生活，但有一天呢，这个通膨的话你怎么办呢？当时你知道他没有危机感，我告诉他的时候呢，他的一个现金量哦，现金量哦，应该是在当时是以及和现在的一半，就是我现在的这个资金就是应该是说存款部的资金的一半哦，它是百万哦。那时候我就告诉他说，理财非常重要，你应该要把你定存的这个钱呢投资在这个某一个项次当中哦。当时他觉得定存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因为什么？在当时大概定存大概有5-6%甚至9%都有哦。那他光哦，他光这个利息哦，当时哦，他的那个定存的资金比较庞大哦，他光这个定存就已经是他的夜间部同学的收入哦，一个月一样哦。可是你看，曾几何时，30年过后，你知道他们家的这个资金哦，定存的钱一毛不剩了，一毛不剩哦。那几何呢，就已经资金呢，应该是说我的资金已经比他多了好几倍。背了，你看是不是？当时他钱比我多，他钱现金量是真的比我多，他都是定存。但我当时呢，我的私房钱呢没有那么的多。可是你看几十年这样子过了之后，你看他定存哦，现在一毛不剩，还甚至呢资金窘迫哦，一天到晚为了这个钱呢，夫妻两个人在吵架。真的几何不夸张哦，你看了那时候30年前我就已经告诉过他，试图要唤醒他，可是他还是装睡哦。可是你看几十年过去之后呢，你看多惨，他多惨，你还有多少个年纪去赚钱呢？是不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你想加班还没有办法加班。如果在当时呢，他有听到几何的建议呢，他现在不得了不得了哦，呵呵，真的不得了。但我不是要去笑他，而是呢，这吉赫也曾经唤醒过他，可是他就是选择装睡哦。这个怨不得别人，说实在真的怨不得别人。当然吉赫也不会说啊，理财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哦，不是的，而是你要去多了解哦，你要去了解，而不是盲目的投资，好不好？好，再过来呢，就是说不要解释，你要多专注自己。层次不同的人哦，我们要停止哦，去解释很多事情。比如说别人对你有一些的误解，或者是跟你说一些话哦，好像就觉得没有办法哦。比如说吉赫，你干嘛现在还要工作这么辛苦，你不是已经财富自由了吗？我常会讲说，财富自由就是你要选择你要的一个生活，不是说整个就退休不工作，不是的，是因为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过的生活。我觉得我现在过的生活是很快乐很幸福，那就好了哦。谁跟你从旁观者在看你的时候会觉得你好辛苦，但我奇怪了，我都不觉得很辛苦，你们怎么会认为我很

很辛苦呢？哈，好，这就是呢，不要去解释很多，我们就多专注提升你自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提升了你自己，这些知识、财富呢，都在你的脑袋当中，好不好？好，再过来就是把情绪留给值得的人事物，好不好？把你的情绪留给值得的人事物，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让你自己影响了你要努力的一个部分哦。好，再过来就是用实力说话，而不是用嘴巴证明自己。这就是呢，今天呢，几个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当我们遇到了一个层次不同，我们不要想尽办法，或者一定要叫别人的想法跟你一样。为什么呢？别人有别人的想法，我们何必要让别人跟我们一样选择的生活呢？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台湾组的曾伟忠他所带来的《时间的浪》。

好，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哦，我们永远不要跟层次不同的人争辩哦，为什么浪费青春哦？我们要用我们的实力哦说话，我们要用嘴巴证明自己哦。比如说跟别人争辩啊，别人对你怎么样啊，然后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好，当你开始在停止无效的这个争辩了，你会发现哦。不是你变冷漠了，而是你终于学会把时间留给自己咯。你要记住这句话哦，真正厉害的人不是赢了多少的争论哦，而是不再浪费这些跟别人争论的一个能量哦。想要让你的人生越来越稳，请你先远离低层次，内耗你自己，你再来专注提升你自己咯。这就是呢今天呢杰哥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这种层次不同的人，不要跟他争辩哦，也不要生气哦。在脸书当中，如果意见跟我们有不一样，我们也不要去留言。为什么呢？永远不要跟这个层次不同的人争辩，狗要吃屎千万不要制止他哦，不然他以为你要跟他抢食物哦，说不定还会反咬你一口哦。能够改变自己的都是神，想要改变别人的都是神经病。哈哈哈哈，也是哦，不要试图的去启蒙这个愚蠢哦，因为这个愚蠢呢不接受启蒙哦，也永远不要跟别人以一个傻子去争辩哦。这就是呢今天杰哥跟大家分享非常有趣哦，做人的道理是每个人都要一起努力学习的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泰雅族的曾静文他所带来的第一时间，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Ohai Young频道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伊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Amy， 你做的上班了，给生意的卖影图啊？
6: 我老公啊，
5: 你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6: 超噶！因为他下部又引流子挺行，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5: 哇，怎么？
6: 要的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下部又引流子挺行，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的先同事，也会本科来身强，又引流子挺行真正啵。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24号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 AI 的应用，自行研发 AI 助理 CVCar 登上国际舞台。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市政会议颁发感谢状，表扬参与开发的资讯局替代役男梁俊伟，并且在日前宣示台北市政府公务部门在2027年底以前达到 AI 无门槛，人人都能用的目标后，进一步呢，在市政会议责令资讯局统筹规划，各局处提高政策的层级，建立人工智慧小组，依照三阶段推动，在18个月内完成目标。
1: 北市资讯局局长赵世龙今年四月赴日本东京参与 SUSI Tech Tokyo 2026，并在论坛中分享台北推动政府 AI 应用的实务经验，让自行研发的 CV Cloud 登上国际公部门科技交流舞台。其中，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计算机科学系的替代役男梁俊伟，发挥技术专长参与专案开发。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颁发感谢状，蒋万安也在市政会议再次宣示18个月内达成 AI 无门槛，人人都能用的目标，要求各局处首长确实执行任务。第一阶段由资讯局统筹规划技术推动，蒋万安说，
2: 今年年底前也是第一个多个月，资讯要先成为示范单位，提出执行成果报告，接着在明年上半年，我要请所有的首长都在局处内建立人工智慧小组。
1: 蒋万安要求各局处人工智慧小组需将政策责任层级拉高，由检任、实职等以上同仁负责统筹办理，并由资讯专责人员担任种子加上一位专责同仁的1+1模式开始推动落地，

0: 明年下半年进入第三个阶段，希望整个台北市政府所有公务员都能善用安全可苛责具包容性的 AI 工具，无论在便民服务、政府治理、内部管理，都能透过 AI agent 提供市民更快速、更公平、更有温度的公共服务，共同努力打造更好的台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国内时隔三年首见，今年首例霍乱本土病例，是南部70多岁的本国籍女性，近期并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感染源也调查当中。此外，国内新增一例弓形虫感染症确定病例，机关署表示，弓形虫感染症是第四类法定传染病，猫科动物为寄生原虫最终的宿主，人类因为食入受到污染的水食物或吃到没有煮熟受到感染动物组织当中的囊体而感染，但不会经由人传人接触传染。
0: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本土霍乱确定病例为南部70多岁本国籍女性，近期无国内外旅游史，六月上旬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等症状，曾至院所就医，后因意识不佳、昏睡等症状至急诊就医采检，确认感染产毒性霍乱弧菌。疾管署表示，霍乱为第二类法定传染病，由产毒性霍乱弧菌所引起的肠道传染，潜伏期数小时到五天，主要透过食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重症患者若未接受治疗，致死率超过50%。若能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并接受适当治疗，致死率可降至1%以下。防疫医师林棱提醒民众注意饮食跟手部卫生。林棱说：“
2: 那在烹调食物的时候，需要彻底的煮熟，特别是像海鲜或是贝类这一类比较高风险的食物。那在处理生食跟熟食的时候，也需要将砧板跟刀子或是容器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在处理生鲜食材之后，也需要彻底的使用肥皂跟清水洗手，再接触熟食跟你直接入口的食物。”
0: 另外，疾管署公布一名南部30多岁本国籍女性确诊弓形虫感染症，感染源待厘清。因弓原虫、病原虫主要宿主为猫科动物，个案家中没养猫，更无接触野猫，但有吃生菜沙拉或生鱼片的习惯。医师提醒，吃到猫粪污染的食物也可能感染，呼吁民众避免生食及落实手部卫生。怀孕妇女更应避免接触来路不明的猫，家猫应喂食干饲料、猫罐头或煮熟的食物，避免家猫外出觅食，整理花园或接触可能遭受猫粪污染的泥土需戴手套，事后应彻底洗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韩联社今天报道，三星电子公司计划实施规模达到90兆韩元，相当于新台币1兆8520亿元的库藏股计划。而这个举动是在近期完成薪资谈判之后，同意向员工发放股票奖励后的安排。韩联社引述位居名业界消息人士指出，这家记忆体晶片大厂预计很快就会公布相关的细节。三星电子管理层和工会上个月达成薪资协议，根据协议内容，三星电子预计将提拨大约10.5%的营业利益作为晶片部门员工特别奖励，并且以股票形式发放。但此举也引发了公司内部就薪酬公平性的讨论和疑虑。根据规划，获得股票奖励的三星电子员工可以立刻出售其1/3，另外1/3必须持有1年后才能够出售，而其余1/3必须在等待1年之后才能够做处分。台股今天开低走低，加权指数中场大跌1057.05点，史上第八大的跌点，中场收在46043.6点，成交金额1兆4536.18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韩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5度，桃园31度，新竹33度，宜兰33度，花莲、台东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要来跟大家聊吃的，不过要提醒大家哈，这个商圣排行榜的组合到底是什么呢？台湾真的是美食天堂，但你知道有很多国民点心恐怕成为商圣的利器哦。而且呢，这个第一名恐怕你很难想象啊。国综合医院肾脏内科医师吴正哲最近在这个社群媒体分享了商圣食物排行榜，那么这个列出了4项最让肾脏崩溃的外食组合，其中你知道吗？第一名居然是泡面加布丁。哎，我也第一次听到这样组合，我不知道真的大家吃泡面会加布丁吗？泡面加布丁拔得头筹，接着呢就是咸酥鸡加真奶全糖，然后再来是火锅沙茶酱3匙加汤底3碗，最后呢则是烧烤跟啤酒。完蛋了，烧烤啤酒很多人都很爱这样吃哦。好，他解释啊，排名第一名的这个泡面套餐，如果你把料汤全喝光光呢，累积的钠含量高达2000哈，等于是你吃一碗就超过成人一天的钠摄取量。第二名呢，国人最爱也最熟悉的咸酥鸡鸡排，恐怕吃进了高盐、高糖、高磷酸盐，造成了肾丝球呢3重伤害。不少人也非常喜欢吃火锅配沙茶酱，这个不用讲了，台湾沙茶酱真的是蛮好吃的哈。当然我自己现在是吃火锅都没有在吃什么沙茶酱，但的确我不能否认沙茶酱真的是非常对味，而且呢你如果炒菜的时候加一点真的还蛮好吃。好啦，这个一匙沙茶酱就有2000毫克100大卡的热量，如果你吃一次火锅呢加了3汤匙，然后又把汤喝光光，很恐怖，这钠含量相当惊人。最后呢就烧烤啤酒，哇，这是太多人了下班聚会的首选。由于酒精呢会造成利尿作用让身体脱水，再加上呢烤肉酱含有高钠高磷，所以对肾脏的负担不容小觑哦。好，那这个假当减怎么办呢？他建议可以用隔天多喝水，或者进行呢少盐饮食，至少1到2天来补救。好，这个除了这些国民点心造成肾脏的负担，知名肾脏科医师洪永祥也说，国人常见的午餐名单，比方说烧腊便当、红烧牛肉面、锅贴水饺、炸鸡排、炸排骨便当、日式拉面，这个吃多了也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好，那另外呢他也呼吁哦，外食族其实可以有5招保护我们的肾脏健康，比方说你的饭菜汤分离，酱汁不要淋饭，只吃面不喝汤，多选原型食物，适当的补充水分，每餐都要有膳食纤维。他也特别分享一个例子哦，曾经有一名他的这个病人，计程车司机哦，很喜欢吃红烧牛肉面，而且一周他会吃3到5天，实在是有点夸张。然后呢，大

碗牛肉面，他还要加卤味拼盘。后来呢，身体开始亮红灯，不仅身体很容易疲倦哦，小便都是泡泡，下肢还严重水肿。严重水不是水肿，是水肿。那有一天吃完之后，突然呼吸困难哦，检查发现呢，血液当中的钾离子、磷离子全部爆表，而且呢，肺部两侧都已经严重水肿，险些要插管急救。所以大家哈，真正吃物件，偶尔我觉得吃这些美食没有关系，因为呢。偶尔吃一次我觉得是无可厚非，但是呢你真的不能像这个司机就一个礼拜吃三到五天，真的不好意思，真的太多了哈。好啦，偶尔吃吃可以，但不能够每餐什么炸猪排、炸鸡排，然后什么红烧牛肉面、锅贴烧啦，这个真的不好哈。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得健康，也吃得美味。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8，大台北地区连日来极端热浪，因应炎夏提前报到民生用水量即将激增，台北市公务局卫生下水道工程处启动了抗热应变，每天提供高达30,000吨的免费回收水，呼吁呢营造工地跟一般民众可以善加利用，共同用行动为发烫的台北盆地来降温。
1: 持续进入夏季，大台北地区热浪来袭，台北气象站在5月27号下午标出摄氏38.3度高温，一举刷新1896年设站以来长达130年的5月最高温纪录。北市卫工处表示，面对破纪录的烈日炎炎，回收水是台北对抗热岛效应的关键武器。即日起，内湖处理厂及迪化处理厂每日将提供30,000吨免费回收水，非常适合用于非人体接触的刺激用途。迪化污水处理厂厂长黄台聪说，
2: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卫生下水道工程处抗热应变，提供内湖污水处理厂每日20,000吨，迪化污水处理厂每日10,000吨的运能，总计每日高达30,000吨的免费回收水，可用于清洗街道、路面降温、植栽浇灌及工地清洁，呼吁营造工地及广大市民善加利用，共同用行动为发烫的台北盆地降温。
1: 卫工处说明，目前迪化及内湖两大污水处理厂都设有免费取水站，24小时免费提供取用。首次取用需填写取用申请书，并需自备容器或除槽车自行运送，在入口配合保全人员引导进出厂区及现场人员指挥，在盛装后配合完成取用登记。黄台聪表示，台湾降雨量虽名列全球第13位，却因地形陡峭、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实际上被列为全球第20位缺水国家。近日这波热到发紫的酷暑，更对城市水资源调度带来严峻考验。卫工处积极将家庭污水透过沙滤或机械过滤及超滤等净化技术处理，转化为优于生物处理及国家放流标准的稳定新水源，全力推动水资源的永续循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613.11点，来到69174.9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67.18点，来到8471.0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95.17点，来到23431.45点。上证指数上涨4.56点，来到4110.81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74，兑换人民币4.646，兑换港币4.023，兑换日元0.1948，兑换欧元35.91，兑换澳币21.84，兑换英镑41.73，兑换纽币17.86，提供参考。

0: 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旅游情报。旅游情报给你。

湖湿地同时肩负生态保育、净化水质及休闲油气功能，透过湿地的富裕、路线保育、蓝碳调查及低碳旅游推广，逐步转型成为兼具自然教育、环境治理及观光体验的永续场域，让民众在油气过程当中理解湿地对于生态系、气候调适还有地方生活的重要价值。第二，西拉雅管理处17年深耕关子岭红叶公园，打造全龄蝴蝶生态教室。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则以关子岭红叶公园及蝴蝶游乐园活动展现生态教育和地方特色结合的成果。管理处长期投入蝴蝶栖地营造，结合专家团体、在地社区和学校力量，推动蝴蝶生态观察和环境教育课程。其中蝴蝶游乐园活动是透过蝴蝶幼虫、寄主植物及生态栖地解说，让民众从观察蝴蝶的生命历程出发，理解生物多样性、植物与昆虫共生关系及栖地保育的重要性，将专业生态知识转化为亲子、学校及一般游客都能够参与的环境教育体验。第三，深山管理处翻转猎鹰历史，八卦山脉无墙移动教室接轨国际哦。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则以八卦山脉灰面录音生态作为核心，长期推动赏鹰活动、生态导览及环境教育课程，而他们每年迁徙过境已经成为了中台湾重要生态景观及环境教育主题。管理处透过跨域合作，结合政府机关、学校、社区、民间团体及学术单位，将早年地方猎鹰文化转化为保育行动，并且导入数位科技、校园推广及深度旅游体验，让赏鹰不只是观光活动，更成为认识鸟类迁徙、生态保育还有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学习场域。观光署表示，永续观光的核心在于旅游与环境共好，这次获奖不仅是对于第一线同仁、志工还有在地伙伴长期投入的肯定，也象征台湾观光正从看见风景迈向理解土地、守护环境的新阶段。未来将持续以国家风景区作为示范场域，推动生态保育、环境教育还有观光发展共融，打造更具有永续价值的台湾观光品牌。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2025年港澳旅客来台规模超过了131万人次，是台湾的第二大客源市场。为了持续深耕港澳，交通部观光署再度在6月11到14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了香港国际旅游展2026，以开箱夏日台湾，用无限方式玩出你的台湾百味作为主题，向港澳民众展现台湾夏季从节庆活动、山海体验、在地文化到新兴景点的多元旅游魅力，邀请港澳旅客在暑期下半年再次走进台湾。交通部观光署表示，港澳市场向来是台湾重要的客源市场，高度成熟而且重游比例高，港澳旅客对于台湾人文风景美食如数家珍，也乐于尝试新景点和活动，近年更积极寻找登山、潜水、铁道、亲子离岛及节庆活动等深度主题旅游。然而受到国际地缘政治、油价还有航空燃油附加费波动的影响，部分港澳旅客出境旅游决策更趋于谨慎，加上周边短程目的地竞争激烈，台湾更需要透过新主题、新产品还有新通路，持续创造港澳旅客重游台湾的新理由。为了让旅展宣传和实际产品销售更紧密的衔接，交通部观光署驻香港办事处在6月9号先办理了台湾观光推广业者交流会，向香港旅游业者分享了北中南东还有离岛五条的台湾深度旅行提案，如北台湾时光之旅、南台湾生态与文化之旅，还有东台湾山海疗愈之旅等。相关游程结合美食、工业、生态、文化、铁道、地方市场、特色住宿及离岛战地文化等元素，特别适合香港市场小包团、自由行延伸游程，还有高端深度旅游产品的包装。办事处在会中说明了各项观光合作的措施，包括业者的采线、广告分摊及产品的推广支持，鼓励香港旅行业者开发上架更具有市场吸引力的台湾新行程。今年 IT 台湾馆以活泼热情的夏日黄色作为主调，那么将台湾24小时不停歇的精彩活动带到香港，特别聚焦两大夏季活动加一处新兴亮点，包括澎湖的国际海上花火节、台东大地艺术节暨月光海。

0: 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宇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可能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澎湖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海兰与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或阴天，气温25到30度。外岛方面，多云短暂阵雨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6到30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3点不漏。台股今天大跌了1057.05点，收在46043.60点，成交金额1兆4536.18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2102.38亿元。自营商卖超了364.86亿，投信买超了36.66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1774.18亿元，创下了外资史上单日卖超最高的金额，提供参考。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751元，重贬1.26角，成交金额放大到33.72亿美元。好，外资大逃杀1774亿，三大法人狂砍2102亿元。台股集中市场24号中场下跌1057.05点，跌幅2.24，收在46043.60点，惊险守住46000的整数关卡，成交值达到1.45兆元。尽管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等全指股遭到沉重卖压的袭击，拖累了加权指数大幅回档，但是市场资金并没有全面退场啊，反而转向中小型股寻找表现的机会。在资金轮动效应带动之下，柜买指数尾盘由黑翻红。中场上涨了0.29，跟集中市场呈现明显的分歧，个股表现不弱，指数那么疲弱。上市柜合计上涨家数920家，下跌呢956家，涨跌几乎平分秋色，其中涨停家数高达53家，远高于只有6家的跌停家数。值得注意的是呢，在53档涨停股当中，只有1档千金股跟11档百元以上的成员，其他呢40档都是 中小型股，凸显在全指股遭到调节之际，市场资金正加速向中小型题材股轮动，盘面还是维持相当活络的个股表现，但三大法人合计抽掉了资金2102.38亿元。统计三大法人24号买卖超情况，外资陆资大举卖超1774.19亿，投信买超36.67亿，自营商卖超364.86亿，其中自营商自行买卖卖超50.12亿，自营商避险卖超314.74亿。盘面上呢，晶圆双雄持续分居多空两端，全网台积电重挫100元，跌幅4.02，收在2390。单一个股拖累大盘，大概就有774点。联发科同步下跌5.51，收在4285元，失守10日线，影响指数大约118点。台达电、新兴、台光电、鸿海等电子全指股也同步走弱，加上国泰金、富邦、中信金融股也是收黑，成为大盘重挫的主要压力来源。不过呢，多方还是有一些零星的火种，联电延续强势格局，盘中一度冲上185.5元，中场上涨4.17，收在178，贡献大盘大概33点。旗宏、晋阳4.33，利基电飙涨9.03，分别挹注大约13点跟11点的涨点。传产方面呢，台塑四宝同步走强，台塑、台化亮灯涨停，台塑化上涨5.95，南亚涨0.97，合计贡献大盘大约35点，成为盘面少数逆势撑盘的要角，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清洁不好的家庭保养洗不得，
1: 冰箱冷气扇以及满电爱线 LED，
0: 天都不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2: 冰箱节能百分能，迅速切保好习惯。
0: 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借由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哎，唔付卡人好多，做嘛去水费刷边也付卡很大呀。
7: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影响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节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金的，洗出我睇盆的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6: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7: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所提供。

样儿劝什么。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来看一则经济的独家哦。公股投信四合一之前出现了震撼，但金融圈传出兆丰投信董事长陈佩君已经向兆丰金控表达退休的想法，预计呢相关程序完成后就卸下职务，结束近五年的董事长任期。根据了解呢，陈佩君早在今年5月就跟金控高层表达退休的意向，唯独当时刚好碰到兆丰投信新基金募集的期间，因此选择在募集工作告一个段落之后再正式提出。陈佩君呢是在2021年7月担任这个兆丰投信董事长，打破过往公司新产品推出的速度，近年来稳定推出了3到4档的新基金，还有新 ETF 的募集案。即便在外界高度关注公股四合一，也没有停下脚步。以今年3月16号刚挂牌的主动兆丰台湾丰收为例，短短3个月规模成长到了50亿元以上，创下公股投信 ETF 规模成长最快的记录，也成功取得劳工退休基金委外代操的资格。业界人士表示，劳退基金委外代操资格审查涵盖了投资能力、风险管理、法令遵循跟公司治理这些面向，取得资格代表整体经营体质达到一定的水准。除了持续推进新产品呢，展现在兆丰投信获利也连续改写成立以来的新高纪录，整体经营的表现可以说相当稳健。现在传出他想退休的想法，震撼业界。在掌握这个接掌兆丰投信之前呢，他曾经担任兆丰资产管理公司的总经理，担任内部推动呢维老电款业务处理，还有电款余额居公股 AMC 之冠，并带动公司信用平等等级提升，展现优异的经营管理能力。金融圈的人士表示，陈佩君这一次退休规划主要是基于个人生涯安排的考量，加上过去呢担任星光投信总经理的陈文雄已经呢主换跑道到兆丰投信，加上新基金募集工作告一个段落，近年来推动的重要业务也陆续完成，因此选择跟兆丰金提出了退休的规划。

好，美国六月份 PMI 显示制造业就业快速减少，投入成本上扬趋势降温。美国六月份制造业就业正以新冠疫情以来最快的速度减少，主要是因为呢企业担忧伊朗战争对于工业界的冲击。不过由于油价回跌，投入成本上升的趋势已经出现降温的讯号。标普全球机构公布的六月份美国制造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出估数字显示呢，就业指标从五月份的 51.6 大幅下降到47，进入明显的萎缩区。标普全球市场部门首席景气经济学者威廉森就表示，这份调查显示目前的产出水准第二季经济年增率很难比1%快出很多。他强调，尽管整体制造业产值持续的成长，但一部分是由于企业担忧未来再受到供给干扰以及伊朗战争可能导致价格上涨所推动。他表示，如果排除掉疫情期间目前工厂裁员人数是2009年来最高，反映出企业担心目前呢这个原料成本上升所带动的需求增加能否持久。他并且指出，有大约20%主管表示目前难以找到有意愿或有能力在工厂任职的劳工。除了人工智慧资料中心新建的激增，还有国防跟钢铁部门投资增加之外呢，许多其他制造业呢都这个备受投入成本上升还有政府政策多变所苦。自从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就任以来呢，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77,000人，四月份民间制造业营建支出减少到$152亿，比2025年元月减少大概是16%。另外一方面，投入成本趋势虽然处在过去四年来的高点附近，但六月已经出现降温的讯号。一部分呢是因为六月后期能源价格回跌所导致，提供给您做参考。

0: Sorry, but I'm sorry.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从大稻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0: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115年6月24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焦点。国防部预告加严兵役体位标准，役男敢在新制上路前先复检热。四代同堂金管会划两大监理红线，一旦踩线就可能启动专案进行检查。台湾牛奶全球最贵吗？陈俊济回应将调查各国的鲜乳价格。艾尔利集团总裁常如山涉强制性交未遂遭到起诉。美国会两院首度通过共同决议案，限制川普对伊朗动武。国防部去年预告将修法加严兵役体位标准，国防部跟内政部去年底预告新一波的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大幅缩减免疫的适用范围，过去性病癌症患者几乎不用当兵，新制改为控制稳定就要当兵，以往有开胸开心重大手术等记录就免服兵役。考量到新制趋严，许多役男敢在新制上路前要完成复检确保免疫资格，掀起了一波所谓的复检热潮。新北市民政局表示，修法原预告今年六月上路，社会仍缺乏共识，还没有确定何时上路，但可以预见未来部队管理服役单位面临挑战势必增加。全民丰台股部分投资人以房贷信贷股票质押方式加码进场，形成所谓的四代同堂现象。金管会昨天表示，已经设下了业务成长异常还有风险指标显著变化两大监理红线，一旦踩线就可能要启动专案检查。检察局副局长谷坤荣表示，检察局持续关注理财型房贷信贷跟股票质押等授信业务的贷放金额及预放比率等风险指标上的变化。从七月份开始，经过农业部认证的国产乳才可以称作鲜乳，进口液态乳将标示为牛乳。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关于近期国产鲜乳比其他国家贵的讨论，台湾酪农是以合理价格卖给加工厂，售价高低不能只看表面价格，未来将会对各国鲜乳进行价格调查，未来农业部也会对国产鲜乳的合理价格提供相关的建议。英媒教父艾尔利集团总裁常如山被控妨害性自主引发桃色风波，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认定他涉及犯强制性交未遂罪嫌，而且在检察官核发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之后自意骚扰告诉人，又涉及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罪，依法起诉，建议从重量刑。美国联邦参议院23号通过已经在联邦众议院过关的共同决议案，限制美国总统川普的战争权力，要求川普政府结束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在两院通过的共同决议案。

路况即时报。好，台北市经过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车多，忠孝西路往西尾端在延平北路，市高往西尾端在永吉路，忠孝桥往三重现在也是车多，市民高架往西现在也是全线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天使女伶的歌声 When You Believe，要把时间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

0: 件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叫做 DCH 破样本
2: D drop 破蛤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 head
1: 但人家我体统药按理开先抽体样比总得天天做出去
2: 体统体药的时间因为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造成
1: 很多体统先破蛤样肤问 head 先保护自家但体统结束再向攀法做出去
2: 体统发生的时间先向平安再向苏三先救自家再天主陪你
1: 了解体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来到6月24号，瓦邦晚的5:0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依旧是炎热的一天，大家过得还好吗？哎，真的在外面走受不了呢，真的太热了哦。你要防晒，你的防晒有各种哦，但我觉得物理性的防晒，撑把这个伞呢、应该会是蛮不错的选择。而据说接下来这几天可能天气会有一些变化，也许会有下雨的状况，所以伞带着，你看不只可以遮阳。哎，我觉得要挑那种伞面里面是黑色的，好，如果你是比较透的那种啊，那个防晒效果就不太好。伞面里面是黑色的，哇，那真的是有感降温，好不好？那当然，你的一些防晒的防晒乳啊等等，你要喷，你要擦，也都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不要中暑，好吧 ？Jennifer Lopez 这首歌《I Got You》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曲，那待会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5:05，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这是台北市啊，说中山桥往新庄中华路附近有工程车停放，但没有施工。好，因为是刚刚说忠孝西路往西哦，这边说是有车多啊，忠孝桥往三重车子很多，所以忠孝西路往西的尾端在延平北路，市民高架往西的尾端在永吉路哦。啊，所以听众朋友说，哎，好像是因为呢，哦，这个台线高架哦，一路往新庄方向中华路附近这边有一个工程车停在这里，但没施工，也就是说它停在这里，造成了可能交通上面比较拥塞的状况，但不知道是施工结束了还是怎么样了，我经过注意哦。再来台北市，这是辛亥快要往北啊，和平前这里有事故的发生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全线车多，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OK， 今天新闻Smartlight第一则消息要跟大家讲关于这个持有电子烟的新法则哦，6月25号，明天要来公布了。好，电子烟啊，这个渗入伊托咪纸哦，独家案件是频传的，像啊，昨天还是前天吧，哦，就看到一个我觉得蛮痛心的新闻，一个独驾的人，他被警察拦下来嘛，但你知道他是一个妈妈，他的车上有一个3岁的女儿，哇，这个我真的不能接受，我觉得太可恶了。所以行政院呢，最快明天他会公布这个电子烟持有的新法则修正草案哦。所以国健署今天也特别整理出了电子烟对于健康的5大真实危害，要加强大家对电子烟的认识了。但那些真的在抽的人，他们在意吗？他们对身体的爱护有很在意的话，应该不会抽吧？总之呢，哦，祸首之一丧失烟弹一托咪纸，其实就是使用电子烟作为载具。卫福部呢拟定这个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呢，首度把持有电子烟纳入了法则。修法通过之后，只要你持有电子烟，你就会直接没入，然后可以处以新台币3万到10万元的罚锾。那要从这个源头到末端全面的来围堵电子烟。那么国民健康署也透过新闻稿呼吁了，说这个电子烟它绝对不是安全的替代品，它也没有办法帮助戒烟。世界卫生组织警示了，电子烟商透过社群媒体跟网红行销推出达超过1万种的口味，甚至把产品设计

定成酷炫的玩具哦，或者是游戏机的外观，刻意要去针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推销，真的不要被这个行销手法蒙蔽了。国健署提醒，电子烟对于健康存在五大真实的危害。第一点，就是非常严重，去影响到青少年的大脑发育，引发学习和焦虑的障碍。那么世卫也已明确的警告了，电子烟尼古丁是高度成瘾的物质，儿童跟青少年如果接触到尼古丁，就会对他们发育中的大脑产生一个长期的负面影响，并且会导致学习障碍还有焦虑症这些问题。第二点，就是潜在的致癌风险，短期使用呢可能改变 DNA。国健署引用最新的国际期刊癌症研究的文献呢，证实了即便是在开始使用电子烟后不久，使用者的口腔、血液这些细胞，它就会出现跟罹患癌症风险增加的细胞变异，显示出这个电子烟具有和传统纸烟相似的致癌 DNA 的破坏效应。那第三点，就是致命的电子烟相关的肺伤害。国健署指出了，各国数据都有显示，你使用电子烟有导致你急性严重肺部损伤的确凿证据。那一路到这个2020年初，美国其实通报了将近3000例住院的病例哦，而且还造成了数十人的死亡啊。那电子烟的气物含有什么甲醛、乙醛、铅、铬、镍这些有毒的物质，所以你吸入之后，对你呼吸道、对于肺部造成严重不可逆的损害啊。再来第四点的危害，就是青少年吸烟的入门砖。国健署也说了，很多的青少年误以为，我吸电子烟是无害的。但是国际系统性的文献回顾，提供一个非常强烈的证据，表明到曾经使用过电子烟的非吸烟者，尤其是青少年，未来他开始吸食这个传统纸烟的几率呢，就是没有使用电子烟者的3倍。那电子烟会促使年轻人成为多重烟品的使用者。第五点，就是二手烟害、中毒还有电池爆炸的风险。国健署提醒，电子烟二手器物是有毒的，这可能会危害周遭的非使用者。如果是儿童呢，不慎误食外泄的这个电子烟油，就会面临严重的尼古丁中毒，是具有致死的风险。那么电子烟的设备也好多次传出这个锂电池的故障，引发起火或者是爆炸的意外，导致使用者颜面或者是身体有严重的烧烫伤和创伤的状况。你看，这五点听起来每一个都非常可怕哎，那为什么大家还要抽呢？我其实真的不太了解了，这到底 why 为什么可以不要吗？

这是Eason陈奕迅的歌，叫做烟味。好了，不要抽烟了，好不好？接下来这则消息，很多人可能会去日本玩，对不对？最近这个汇率的关系，那日本大厂日清食品呢，他们出品这个泡面其实很受欢迎。官方近期宣布了，他们旗下一款产品混入的合成树脂片呢、天哪！紧急的回收该批号大概28.7万份。那食药署今天表示啊，经查这个问题产品近3年没有申请输入的查验记录。那根据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公告，这个回收产品名字叫做这一连串日文我也看不懂。那有效期限是到2026年9月10日，贩售数量是287376份。那这食药署22日的时候，在国外消费红绿灯公布说日本消费者厅发布了业者回收日清食品旗下一款泡面的产品，原因是有异物混入了。那食药署食品组检认记证廖姿婷就说了，经查食药署边境查验自动化管理资讯系统，以关键字烧酱炒面还有日清啊 Nissin 这些来搜寻的，或是英文品名商标排名，这近3年并没有跟回收产品相同的批次的产品输入查验的记录。那当然就提醒你咯，如果你到日本玩可能就得要避免购买跟食用这些问题食品了。那业者也要避免输入疑虑的产品，那如果你有输入或者使用类似或疑似回收警讯产品或是相关产品应立即向外国的原厂、出口厂商和国内的供应商来做查证，并且依照你自主管理的原则主动暂停这个疑虑产品的贩售或使用。

5:2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OK， 接下来讲到的这个消息哦，关于废青法，日前日前呢修正三堵了，强化说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余裕。环境部长彭启明呢，今天就说了，修法是要加强区域调度哦。虽然部分地方有一些民意的压力，但是还是要呼吁各个县市要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好，那之前在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三读通过，是确认说中央主管机关环境部在必要的时候得统一调度使用现有的废弃物清除处理设施，被调度者是不得拒绝的。那环境部呢，今天举办了这个114年度的垃圾能资源回收厂，还有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彭启明会前访问，他就说了，修法是要加强区域调度的观念了。如果有一些县市这个焚化炉进行整备改建，或者是因为维修导致说有一段时间不能运作的话呢，调度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彭启明呼吁啊，有一些地方受到这个民意的压力，但我们要发挥什么同岛一命的精神。那接下来会一个县市一个县市的去谈，要增加中央调度的一个空间。他举例，比如说台北市，他只愿意接受3%外县市的垃圾，但是呢，像苗栗县、彰化县跟嘉义县等，都配合得很好哦，都很主动张开双手帮忙别人。另外有一些县市呢，这垃圾处理很困难哦，像南投啊，垃圾堆积如山啊，都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调度。彭启明也说，先前统计还有50座露天裸露的垃圾山，那现在其实只剩下30多座，好，仍然要拼年底能够来清除。环境部表示，这一次表扬是依据包含了垃圾的热处理厂营运管理、焚化再生力料循环跟厨余多元化的再利用等等的面向。那获得特优奖的地方县市，以这个彰化县为例、因为他们非常的积极落实源头的调控、全面推动垃圾分级的检查和退运的机制，也达成生活垃圾实质减量30.3%，非常显著的成效。好，那桃园市是建制全台首座的这个生熟厨余生殖能中心，携手民间企业提升这个厨余再利用的量能。那去年全国的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的运转率突破85%喽，年处理量超过了625万吨，那发电量更创下了34亿度的新高，可以满足全台83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所以其实我想在处理上面，台湾算是走得蛮前面的，而且可能是未来世界的趋势，我们一起努力吧。

这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叫做《狒狒》。好，等一下呢，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大台北的声音。这是灭火器的作品，《我的废人朋友》，各位见喽。

0: 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

0: 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5，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目前的道路状况，关心一下这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过中山北路，有事故发生了哈。好，再来，在台北市南湖大桥往内湖这边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要往北投焚化炉前呢，路中间啊自小客车抛锚，这边通知了相关单位做处理。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车多，还有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同样是全线车多的状况。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要关心到的呢，这个就是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 AI 应用哦，自行研发 AI 助理叫做 CV Cloud， 会登上了国际舞台哦。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市政会议颁发感谢状，来表扬参与开发的资讯局替代役男梁俊伟。那也在日前宣示了台北市政府公务部门在2027年的疫情会达到 AI 无门槛、人人都能用的目标之后，进一步在市政会议责令资讯局统筹规划，那各局处提高政策的一个层级，建立人工智慧小组，以三阶段推动，在18个月内要来完成目标。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资讯局局长赵世龙今年四月赴日本东京参与 SUSI Tech Tokyo 2026，并在论坛中分享台北推动政府 AI 应用的实务经验，让自行研发的 CV Cloud 登上国际公部门科技交流舞台。其中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计算机科学系的替代役男梁俊伟，发挥技术专长参与专案开发。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颁发感谢状，蒋万安也在市政会议再次宣示18个月内达成 AI 无门槛、人人都能用的目标，要求各局处首长确实执行任务。第一阶段由资讯局统筹规划、技术推动。蒋万安说，
2: 今年年底前，也是第一个多个月，资讯局要先成为示范单位，提出执行成果报告，接着在明年上半年，我要请所有的首长都在局处内建立人工智慧小组。
1: 蒋万安要求各局处人工智慧小组需将政策责任层级拉高，由检任实职等以上同仁负责统筹办理，并由资讯专责人员担任种子加上一位专责同仁的1+1模式开始推动落地，明年下半年进入第三个阶段，希望整个台北市政府所有公务员都能善用安全可苛责具包容性的 AI 工具，无论在便民服务、政府治理、内部管理，都能透过AI Agent 提供市民更快速、更公平、更有温度的公共服务，共同努力打造更好的台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要继续关心到的这个消息哦，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有公布国内啊，时隔3年首见。今年首例的霍乱本土病例，这是南部70多岁本国籍的女性。那近期呢，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感染源还在调查当中。除此之外啊，国内新增了1例弓形虫感染症确定的病例啊。疾管署也说了，弓形虫感染症就是第4类的法定传染病，猫科动物为寄生原虫最终的宿主。那么人类是因为吃到了这个受污染的水啊、食物，还是说吃到没有煮熟、受到感染动物组织中的这个囊体而感染的？但是啊，并不会经由人与人的接触来传播。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本土霍乱确定病例为南部70多岁本国籍女性，近期无国内外旅游史，6月上旬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等症状，曾至院所就医，后因意识不佳、昏睡等症状至急诊就医裁检，确认感染产毒性霍乱弧菌。疾管署表示，霍

0: 乱为第二类法定传染病，由产毒性或乱弧菌所引起的肠道传染，潜伏期数小时到五天，主要透过食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重症患者若未接受治疗，致死率超过50%。若能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并接受适当治疗，致死率可降至1%以下。防疫医师林棱提醒民众注意饮食跟手部卫生。林棱说，
1: 那在烹调食物的时候需要彻底的煮熟，特别是像海鲜或是贝类这类比较高风险的食物。那在处理生食跟熟食的时候，也需要将砧板跟刀子或是容器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在处理生鲜食材之后，也需要彻底的使用肥皂跟清水洗手，再接触熟食跟你直接入口的食物。
0: 另外，疾管署公布一名南部30多岁本国籍女性确诊弓形虫感染症，感染源待厘清。因弓原虫、病原虫主要宿主为猫科动物，个案家中没养猫，更无接触野猫，但有吃生菜沙拉或生鱼片的习惯。医师提醒，吃到猫粪污染的食物也可能感染，呼吁民众避免生食及落实手部卫生。怀孕妇女更应避免接触来路不明的猫，家猫应喂食干饲料、猫罐头或煮熟的食物，避免家猫外出觅食。整理花园或接触可能遭受猫粪污染的泥土，需戴手套，事后应彻底洗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5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再来这个消息哦，大台北地区，我想大家直接感受体感哦，极端热浪。那这个夏天呢，炎夏算是提前报到了，所以民生用水量即将要激增，大家开始玩水了，对吧？台北市公务局卫生下水道工程处启动这个抗热应变啊，每天提供高达30,000吨的免费回收水，呼吁呢营造工地还有一般的民众善加利用，我们共同用行动来帮发烫的台北盆地来降温吧。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持续进入夏季，大台北地区热浪来袭。台北气象站在5月27号下午标出摄氏38.3度高温，一举刷新1896年设站以来长达130年的5月最高温纪录。北市卫工处表示，面对破纪录的烈日炎炎，回收水是台北对抗热岛效应的关键武器。即日起，内湖处理厂及迪化处理厂每日将提供30,000吨免费回收水，非常适合用于非人体接触的刺激用途。迪化污水处理厂厂长黄台聪说，
2: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卫生下水道工程处抗热应变，提供内湖污水处理厂每日20,000吨，迪化污水处理厂每日10,000吨的运能，总计每日高达30,000吨的免费回收水，可用于清洗街道、路面降温、植栽浇灌及工地清洁。呼吁营造工地及广大市民善加利用，共同用行动为发烫的台北盆地降温。
1: 卫工处说明，目前迪化及内湖两大污水处理厂都设有免费取水站，24小时免费提供取用。首次取用需填写取用申请书，并需自备容器或除槽车自行运送，在入口配合保全人员引导进出厂区及现场人员指挥，在盛装后配合完成取用登记。黄台聪表示，台湾降雨量虽名列全球第13位，却因地形陡峭、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实际上被列为全球第20位缺水国家。近日这波热到发紫的酷暑，更对城市水资源调度带来严峻考验。卫工处积极将家庭污水透过沙滤或机械过滤及超滤等净化技术处理，转化为优于生物处理及国家放流标准的稳定新水源，全力推动水资源的永续循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是细尊。
1: 刚刚是来自蛋堡的歌，叫做《收敛水》。OK， 在六点之前的是大基，碎油碎油。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七零零台。

0: 让我来克服不如意。
1: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2: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斯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个建立以邻为本的交通新闻。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欢迎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台北市啊，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这边车多不好走啊，小心一下喽。好，再来呢，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28.3公里过环北，在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北市民权西路往西，这是承德路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哦，那车流尾端大概在建国北路这边，小心一下啦，经过这里。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啊，忠孝东路到圆山也是车多的情形。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还有忠孝桥往三重，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然后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呢，就为了要带动国旅啊，你知道吗？观光署预计在这个预算通过之后啊，国旅住宿补助将会在9月上路。观光署今天说，如果旅客使用这个国旅的住宿补助啊，你最高可以获得2000点的点数，你可以兑换全台啊25家游乐园的门票哦。主要是为了带动旅客可以在平日出游哈，所以交通部观光署规划这5大优惠方案，包括了平日住宿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元，生日住宿金呢1200元，游乐园留宿优惠，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还有台湾 Pass 的优惠。国际行销则是以这个国际旅客重游加码，国际旅客会展顺道旅游加码，还有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还有国际标杆型演唱会支持方案，这4项。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今天出席了再回游乐园欢乐同学会的记者会，接受访问，他说前年到去年呢，游乐园的入园人次增加了26万人次以上，显示说去游乐园游玩其实呈现一个成长的趋势。黄和廷说，国旅补助中啊会推出游乐园的留宿优惠，那这个部分规划将搭配平日的这个旅宿住宿补助，只要使用国旅补助呢，你就可以获得点数，并且用点数去兑换全台25家游乐园的门票。那也补充啊，平日住宿折抵第一个晚上是新台币800块，那连住第二晚是1200元，折抵多少钱就会回馈给你多少点数，这样比如说你折抵了2000块嘛，那你就拿到什么2000点，那点数可以兑换游乐园门票，比如说力宝乐园，然后兑换门槛是800点，那游乐园业者你可以用1点等于新台币0.6元的计算方式向这个观光署来申请补贴。那么目前国旅补助的相关预算是已经审查完毕了，希望立法院很快三读通过。

好，接下来这一则消息呢，就是台铁持续优化这个旅客的订票跟乘车的体验。近期他们升级就台铁一订通的 APP 其中同一订单的车票可以群组收纳，说旅客也可以透过指尖滑动页面快速切换这个同行亲友的乘车条码台铁一订通提供列车空位的预订付款、线上定位记录的查询，还有异动，也支援线上取得手机行动的一个车票，用手机就可以去搭，不用领纸本。那台铁近日也在官方的脸书粉丝团公告，这个台铁一订通的 APP 呢，全新升级的讯息。他们说这次更新有很多像图示的优化啊、界面的升级啊，好让你购票乘车体验是更直觉、更贴心的。那刚讲到的这个同一订单车票可以群组收纳，还可以新增过期车票、更新车票还有票种这种各式小图示，所以进站不用再手忙脚乱了，你用指尖滑动 APP 的页面，你可以快速切换同行亲友的乘车条码。那么 APP 的更新也会有加购的这个便当副餐资讯独立的显示，把行程车票详情做分开，版面就更干净好读。那除了这些界面优化，使用者体验升级也是 APP 更新的重点了。那旅客取分票成功之后，你开这个行动车票的页面就可以找到这个车票了，而且线上换票不再预设你的出发时间，在主选单新增回首页按钮操作的动线是更顺畅的。所以如果你常搭火车，不妨试试看这个 APP 吧。罗大佑歌曲火车，我们下个段落继续回来喽。

0: 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欸，他还好吗？
2: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1: 修复式司法
2: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3: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听众朋友们晚安，我是安瑞宏观的理财规划顾问小鱼，今天过得好吗？我们今天不聊生硬的财务数字，来听点小故事陪伴你的休息或开车时光。不论你是男生或是女生，脱单或是单身，你十之八九有听过所谓的 AA 制，对吧？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关于 AA 制的故事。在开始说故事之前，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 AA 制。所谓的 AA 制呢，简单来说就是各付各的，或是把所有的花费平均分摊。关于这个词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是数学里的代数平均的缩写，也有人说是全部分开的意思。但不论由来是什么，它的初衷通常是为了不占彼此便宜，让双方在金钱上保持独立跟公平。这在很多人交往的初期会觉得是最没有负担的做法，尤其是发生在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上面，或者是学生时期的男女朋友。那我们就开始说故事咯。小咪是个刚出社会不久的女生，她也交了一个刚出社会不久的男友，两人都还没有满30岁，出去约会的时候也都说好 AA 制，觉得这样对两个人都公平。但随着时间过去，小咪突然发现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对劲。首先，吃饭的时候 AA 制没有问题，但为什么就连她平常请男友顺道带一颗超商的茶叶蛋回来，男友都要吃一半，然后再跟小咪要一半的钱呢？这时候一定会有观众想说，那买两颗蛋不就得了吗？对，没有错。但是男友常常会跟小咪说，他就只想吃一半啊，尝一口，觉得帮他买回来了，这样吃一半才公平。不过小咪在外租的房子，男友偶尔来住，却从来都没有说要一起 AA。就连出去玩的时候骑机车，男友也说因为小咪的机车比较新，所以出去玩的时候骑小咪的机车会比较舒服。但每次小咪要去加油的时候，男友也从来没有说过要帮忙 AA 油钱，因为男友说机车在小咪的名下，自然小咪的养车费用都是小咪自己要出钱。听到这里，观众们的想法如何呢？我可以先说最后的结果，最后小咪终于因为男友要跟她 AA 一条超商的地瓜而选择了分手。以理财规划顾问的角度来说，其实小鱼认为 AA 制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位情侣，尤其是在当情侣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也许更加不适合采用这种绝对的 AA 制。原因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是没办法用所谓的公平分流去解决的。我们试想，女方如果怀孕分娩的痛苦，另外一半能够 AA 吗？男方如果拼命加班身体受到的长久伤害，女方也能够 AA 吗？当然不行啊。所以比起所谓的金钱上的绝对公平，互相体谅，共同讨论，小鱼认为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听完刚刚小咪的故事，我们也来讲讲 AA 制如果带进婚姻里可能会面临多少考验。我们看看当绝对的公平走进婚姻会变成什么真实的模样。阿志和小雅是一对结婚3年的夫妻，他们还在新婚期，也说好先不要有小孩，要一起先度过一段两人世界的生活。他们从交往时就习惯 AA 制，结婚后也顺理成章地延续了这个模式。两人甚至有共用的记账 APP， 每个月的房贷、水电瓦斯、日常采买，除了两人各自要使用花费的兴趣，其余全部都

会精准的除以二。一开始两人都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棒，经济独立，谁也不欠谁，也不用担心谁。但慢慢的，生活里的小摩擦开始变多了。尤其是有一次，小雅因为手术开刀，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不仅如此，可以预期这个月她不能加班，收入也会锐减。顺利出院之后，医生仍然有建议小雅吃一些补品。这时候阿志非常贴心的去买了一些补品回家给小雅，小雅很感动。但阿志在小雅吃完后却补了一句，这些费用我帮你分担一些，总共是5136元，你给我2550元就可以了。听到这边，小雅愣住了，像是三天前的麻醉药还没退一样，她一时之间忘记他们之间是 AA 制。这句话让刚开完刀不久、身体还很虚弱的小雅瞬间红了眼眶。更让小雅崩溃的还在后头，她在休养的期间因为几乎都待在家，水电费自然会比平常高了一些。阿芝在结算那个月的账单的时候，居然半开玩笑的说，这个月的电费你应该要多付一点，因为我白天都在公司，冷气都是你在吹。就是这句话成了压垮他们婚姻里的最后一根稻草。小雅突然觉得自己生病最脆弱的时候，身边躺着的这个人，比起说像是一个互相扶持的伴侣，更像是一个随时在计算盈亏的室友或是合伙人。分享完这个故事，我想说，在小雅跟阿志之间，没有谁是绝对的错跟对，因为人本来就是会一直改变的，尤其是在脆弱的时候，更会希望会比一些斤斤计较的财务上更多一些温情，这也很正常。尤其在交往的时候培养出来的习惯，带进婚姻里之后要更改，确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以理财规划顾问的角度来看，婚姻本来就是两个人决定要结为生命的共同体。如果我们在财务上永远只拿着放大镜去看谁付出了多少，谁占了谁的便宜，谁又多出了哪些钱，那婚姻里最重要的包容跟安全感就会一点点的消耗殆尽。其实夫妻谈钱除了绝对的 AA 制之外，小鱼通常会建议夫妻可以尝试比例分摊，或者是建立一个共同账户。举例来说，双方可以按照薪水的比例每个月各自拨一笔钱进去共同账户，用来支付家庭的共同开销，剩下的钱就是各自的零用钱，互相不干涉。但是小鱼必须说一点哦，并不是绝对值，因为有些人虽然赚得多，可是他确实在责任上就花费很多。曾经有夫妻过来的时候，先生赚的钱虽然非常的多，可是他也要拿非常多的钱给爸爸妈妈，因为家里有长辈是生病的。原则上来说，我们依然希望每个人进入婚姻里面都能够保有个人的财务自由，也可以建立起我们一起为这个家付出的团队感。记住，在婚姻里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共好，而不是算好，或者是只有你好或我好。今天分享了两个真实的故事，也是我们常常在接受咨询的时候，夫妻跟未婚夫妻之间常会有的财务讨论，希望能够让听众们一起听听不同的财务人生。最后，小鱼说说自己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马修连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红诶，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2: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1: 教你三步，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呢量体重、血压，每礼拜运动150分钟。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奈吼沙利嘎嘎马波隆吉阿努嘎古，大家好，我是阿努卡利廷沙利蓬安，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蔡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i day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这个礼拜呢，马上金曲奖就要颁奖典礼了。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有没有想要支持的歌手或专辑呢？希望他们能够上台领奖。在原名的部分哦，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遗珠之憾。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安排这张专辑，小乐个人非常的喜欢，他甚至在国外呢也得到了奖项，但可惜在我们的台湾金曲奖没有获得评审的青睐。他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马乐，被祝福的这张专辑，我们来安排专辑当中的放在LINE都很好。

0: 首的马勒被祝福的人专辑当中的这首放在赖赌很好，其实他的歌声非常的清晰，就觉得应该有新人之姿的这个味道，但就是没有受到评审的青睐，但没有关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给大家咯。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那我们使用了 AI 科技，使用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一方面让我们的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二方面也希望大家呢已经尽早能够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身边很多很多的朋友开始在使用 AI， 不晓得您是否也懂得使用 AI 了呢？好了，第二个单元不不再唱歌，今天介绍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张震岳还有古墓最新专辑跟着感觉走里头的搬家，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离病焦虑症？白话的来讲就是一直以为自己生病了，很焦虑自己生病的那种疾病。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做离病焦虑症，但一开始还是要邀请大家跟着小乐先进入今天6月2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一通。

0: 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要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那我们一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则我们来关心一下有关于长荣大学护理系奖学金的讯息了。
1: 为培育护理人才，舒缓护理人力不足问题，彰化基督教医院携手亮宇油丰公司设立长荣大学护理系学生奖助学金。亮宇油丰捐赠100万元，彰基再投入620万元，四年合计投入720万元，协助原住民及弱势家庭学生完成护理教育，并鼓励毕业后投入彰基体系服务。彰化基督教医院表示，护理人员

0: 是医疗照护的重要支柱，解决护理荒是医疗机构的重要责任。此次透过企业公益资源与医院共同投入，不仅提供弱势学生实质协助，也为台湾护理人才永续培育奠定基础。亮宇游丰董事长陈春干表示，他成长过程曾历经贫困，深知弱势学生求学不易，始终抱持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想回馈社会。此次护理人才培育构想理念与他长期推动奖助学金的公益初心相符，因此决定投入资源协助有需要的学生安心完成学业。此一奖助学金以长荣大学护理学系学生为对象，优先补助原住民学生、中低收入户、特殊境遇家庭、家境清寒或弱势学生，以及因家庭重大变故影响就学者。每学年度预计补助12名学生，每人每年可获得15万元奖助学金，其中2万元由亮宇游丰提供作为生活费，13万元由彰基补助学杂费。若持续获得补助，大学四年期间的学杂费及部分生活费将可获得稳定支持。彰化基督教医院强调，此计划采取企业捐助与医院共同培育模式，每投入1元企业资源，即可带动彰基投入 6.5 元人才培育经费，形成企业公益、医院培育、学生受益、社会共好的正向循环。院方强调，护理教育不仅是专业技能训练，更是生命关怀与服务精神的养成，未来将持续结合学校、企业与医疗机构力量，协助更多有志青年投入护理工作，让爱心资源转化为守护病人的力量。
1: 好，现在护理人才真的非常的缺哦。为了培育护理人才，舒缓护理人员的这个人力不足的问题哦，彰化基督教医院呢，携手了亮宇游丰公司哦，设立了长荣大学护理学系的学生奖助学金。其实不止在花东地区，还有我们中部地区，其实有很多相关的护理科系呢，都有一些学生的奖助学金。那在这边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孩子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不妨朝着这个方面，因为未来长照哦，其实是真的需要很多的护理人员的。好，讲到了护理人员，我们就来安排这首阿豹写给护理人员的一首歌曲 Thank you。

0: 来自排湾族的阿豹阿认真所带来的 Thank you。 好，接着下刚刚分享有关于屏东县马家乡排湾族传统石板屋的后续讯息。
1: 屏东县马家乡排湾部落传统石板屋建造技术保存者仅存两人，盼政府挹注资源推动传习计划。立委武力华日前安排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赴屏东考察，邀请李元访视排湾部落石板屋修复传习计划、石头屋园区及卢凯族歌谣保存者彭水光、琉璃珠保存者江雅磊，了解部落文化复振现况及所需协助。首站先到排湾部落文化聚会所。屏东县马家乡排湾社区发展协会表示，排湾部落传统石板屋建造技术保存者仅两人，年近八旬保存者张正胜最近身体状况不佳，另一名保存者金天光也已63岁，文化传承事跟时间赛跑，盼政府挹注资源协助部落推动石板屋修复传习计划。另外，部落迁村51年，旧部落县仅有16栋石板屋可居住，其中12栋为政府补助修复，另有156栋损坏遗址。旧部落离新部落约40分钟车程，年纪小的孩子难以自主参与修复过程，因此希望在新部落聚会所上方居民徒步可及之处建造石板屋，部落青年学习盖屋过程，孩子也可以参与观察。他说，我们能给部落孩子的只有文化，希望成就他们对文化的认同感。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岛，最能跟别人区隔的就是动植物多样性以及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方面，台湾非常依赖原住民。部长说，石板屋逐渐消失，技术保存者也越来越少，从文化角度来看却有急迫性，后续将透过青年村落文化行动计划及原住民村落文化发展计划支持排湾部落石板屋修复传习计划。武力华表示，原民文化传承正与时间赛跑，部落长者与年轻世代都致力投入文化复振工作。他说，从石板屋保存到木雕、石头屋及琉璃珠等地方私人博物馆，皆仰赖个人力量苦心维持，也经常面临传承者年事渐高无以为继困境，盼文化部及原民会能提供更多资源与支持，协助文化复振工作持续推展，让文化传习获得完善发展。
0: 其实有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人带，比如说我们政府的官员，他们可能在中央或者在地方，他可能不是这么样的清楚，尤其是部落所缺的东西。那如果呢，我们有相关的人士，包括立委等等之类的，他们知道，或者我们原民的民意代表带着这些官员们呢进入到部落，他才知道说部落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你看呢，马家乡排湾族的传统石板屋的技术保存者只剩下2个人了耶。好，蓝牌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湾族的 Sol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彼此长大》。

0: 这是收录在排完组的 Solari 戴小娟在 YVAC 寻找专辑当中的歌曲《彼此找到》。好，接下来刚分享有关于我们伽马蓝组的朋友们呢到加拿大去拍摄纪录片的讯息。
1: 花莲县伽马蓝族文化基金会团队月初前往加拿大进行皇家博物馆伽马蓝族藏品研究计划，近距离研究马协牧师当年于兰阳平原采集的伽马蓝族文物40余件，并将拍摄纪录片。这是伽马蓝族历经10年规划，首度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基督教长老教会牧师马协1880年代多次前往传教的兰阳平原，当时仍是伽马蓝族的家园，祖籍遍布达马焉、奇力板、加里晚、奇武兰等部落。马协当年收集许多原住民文物，晚年带回加拿大收藏，转赠皇家博物馆，

0: 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胡家瑜于2000年赴皇家博物馆研究该批馆藏，确认为噶玛兰族文物，并将相关藏品照片与研究资料提供给花莲县噶玛兰族发展协会经营的新社香蕉丝工坊，成为族人重新认识祖先工艺与文化的重要线索，也开启噶玛兰族织纹与香蕉丝编织工艺复振的重要基础。这次研究计划聚焦于馆藏噶玛兰族香蕉丝织品、女子礼裙、头饰、腰带、万世吉织具等珍贵文物。这批文物不仅是19世纪兰阳平原上噶玛兰族工艺与生活文化的重要见证，更承载族群历史记忆与文化脉络。花莲县噶玛兰族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潘朝成表示，这次远赴加拿大贴近观看、研究丈量这些离散久远的文物，对于当代噶玛兰族后裔来说，是历史性的第一次，也是缝补过去与现代的锻炼，意义非常重大。此次计划除深化噶玛兰族文化外，希望日后能重置并推广与教育噶玛兰族后裔，也期待透过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合作，建立台湾原住民族与国际博物馆之间更长远的文化交流与研究平台，期盼流落海外的祖先文物重新与原住民族及土地产生连结。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 AI 语音同学。好，他们这一次呢到了加拿大，近距离的去看到过去离散久远的文物，相信呢也是缝补了过去跟现代的锻炼吧。我想不只是噶玛兰族，其他的各族期盼流落在海外的祖先文物能够重新跟我们原住民的土地来做连接。这样讲到了噶玛兰，我们就来安排庞志豪所带来的古调重唱《捕鱼》。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多哦！嘿
1: 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3: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2: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4: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零钱，有些特别的饮料口感新鲜，刺激你的心跳，敲下手牵手，空气中弥漫中是丰收的欢乐，或是更的忧愁。
1: VS 巴莱摇滚 Logan Hanna， 大家好，我是泰鲁格族的 Logan 姚宇谦，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蔡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

首歌曲呢是收录在阿美族的海牙古墓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专辑当中的歌曲《搬家》。你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刊频道 ME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知道张震岳呢隔了12年又发行了这一张专辑，而这张专辑呢再次让我们的张震岳入围了金曲歌王，同时也入围了最佳华语专辑、年度专辑、年度歌曲、最佳作词、最佳作曲，总共6大项。而这首《搬家》主要在讲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因为它是华语的，它其实主要在讲述一段男女的感情已经到了尾声，搬家的过程当中，整理物品的时候呢，过去的回忆也随之不断的重播，在心里反复的上演。歌曲当中的主角同时也对自己的生活做了自我的重整。音乐编排上是利用了隽永氛围的开场，然后渐渐预告着搬家不难，自己的问题跟回忆要搬比较难。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张震岳所带来的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每个礼拜三的这个单元，我们来谈谈健康方面的问题哦。前一阵子呢，我看到有一个新闻里面提到说，有一位40几岁的小姐，她这几年呢经常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哦就到诊所了，到医院频繁的请医生帮她做全身的健康检查，但每次检查的结果呢都正常，没有异状。那这位小姐呢，她其实非常担心自己有没有一些潜在的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她每个礼拜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哦，甚至游走在各科别，仍然没有找出原因。但他总是觉得自己哪里不对，所以一有空呢就想去医院，请医院来检查一下，请医生告诉他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跟亲朋还有聊天的时候呢，也会绕着健康的问题来打转，哦，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甚至于到焦虑睡不着。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呢，这位小姐呢，她就到精神科去就诊，才发现原来自己是离病焦虑症，就是担心生病的那种焦虑症。那什么叫做离病焦虑症呢？我们先安排一首歌曲之后呢，待会再跟你分享。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鹿角乐团所带来的《女孩别再忧愁》。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鹿角乐团所带来的《女孩别再忧愁》。根据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的心理医师提到了，罹病焦虑症的患者，他身体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也会觉得自己好像生病了。如果身体还出现一些现象，比如说流汗、打嗝、流口水、肠胃蠕动的症状，这些症状对于这个患者来讲呢，哦，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讯哦，他就会四处的找医生来看。医师提到，一般患者有特定的生理疾病，可能因为当下的身体状况会有短暂性的忧虑哦，但是罹病焦虑症的患者则会持续处于在焦虑当中，他会一直担心我身体的疾病是不是可能会发展成另外一个癌症或者哪一种疾病。如果被医生告诉他，哦，你血压偏高哦，但是你有长期在稳定控制血压哦，这个罹病焦虑症的患者就一直在焦虑，哦，我是不是随时会中风啊，哦，会不会不能动啊，其实他已经控制好了，但他还是很担心。在这样子的担忧之下呢，这些罹病焦虑症的患者呢就会频繁的到医院去做检查，甚至于到很多的科别，尤其是内科的部分呢去就诊。即便很多的医师也都再三跟他说，哎，你没有生病了，所有的检查结果也都是显示自己身体无恙，都是绿色，但还是没有办法降低罹病焦虑症的患者他的担忧。甚至有些患者呢会在家里面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状，甚至于还常常会照镜子，哎，我的身体的这个部位，我的手、我的脸、我的哪里有出现异状。如果会上网的话呢，可能会频繁的大量去搜寻疾病的相关资料，而看了之后呢又加深对于这个生病的担忧。而这类的患者呢很容易对于健康相关的资讯呢感觉到惊慌，电视上讲到什么样子的疾病他就觉得，哎，我好像有这样。所以医师表示哦，罹患了罹病焦虑症的患者看到了疾病相关的报道或听到亲朋好友生病的消息呢，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子的强烈焦虑而逃避看医生，或者不适当的避开某些的情境，譬如不想去跟生病的朋友碰面，不想去运动，不想去公共场所。而这样子呢，可能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往往最后呢可能因此而打乱了生活的步调，降低了生活的品质，影响了工作的状态，或者是破坏人际关系。

以下呢有六点，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你可能患了离病焦虑症，最好到医院去找身心科医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诊断了。这六点是哪六点呢？第一个，你会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应该生病了，或者是即将会变成什么样更严重的病。第二个，身体没有出现其他的异状，就算有也是轻微，但如果你患有另外一种疾病，你可能会担心那个疾病会让你更不舒服，可能会更严重。第三个，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很容易觉得哎，我身体好像哪里出了状况。第四个，出现过度确认是否健康的行为，而反复就医，反复检查身体，或者是干脆不去就医。第五个，担心离病的这种状态呢，已经有半年以上了。第六个，对于离病的这种担心，没有办法以另外一种精神疾病来解释。如果这六项呢，你有很多项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呢，到医院去找身心科医师或者是精神科诊断或治疗。好，到底哪些人比较容易罹患所谓的离病焦虑症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之后再跟大家做分享。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布农族的 Beyond 王洪恩所带来的《当心灵忧伤》。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布农族的 Beyond 王洪恩所带来的《当心灵忧伤时》。其实我觉得宗教信仰呢也是一种治病的方法。礼拜天的时候呢，到教会去走走，或到庙里去走走，看看神明，唱唱诗歌，其实心情也会比较平静的。

好，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离病焦虑症吗？根据临床经验呢，哪些人比较容易罹患所谓的离病焦虑症呢？其实离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是在成年早期或者是中期发病，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面临重大的压力，或者是遇到一个严重但它还是良性的一种健康危机。那有一些研究发现呢，童年有过严重被虐待的经历者，也可能在成年的时候呢，会出现离病焦虑症。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目前离病焦虑症在儿童群体当中是比较少见的，而对于老年人来讲，这样子的健康状态的焦虑呢，可能着重于记忆力的问题。由于其他的精神疾病也可能会出现离病焦虑症相关的病症，或者是离病焦虑症也可能共病其他的精神疾病，所以建议呢，可以寻求心理健康相关的正规医疗院所来进行专业的诊断。那针对刚刚所提到的离病焦虑症应该怎么治疗呢？因为每个人状况都不太相同，我们的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的专业医师呢，就可以按照你的方法跟你做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式，甚至于呢，不同的治疗方式呢，也可以相互的搭配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可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而目前呢，临床上呢，常见的治疗方式包括药物治疗跟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的部分呢，就是依循医生的嘱咐，适当的服药，比如说抗忧郁的药，它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而心理治疗的方式呢，因为心理治疗方式有不同的学派跟方法，大部分呢不是一次治疗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目前临床上呢，可以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的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方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法，放松身心等等，也可以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他个人的潜在议题，持续的促进心理健康。除此之外呢，杨医师也建议朋友们呢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来缓解焦虑的情绪。第一个呢，在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呢，适当的转移注意力到其他的活动当中。第二个，充实安排你的生活，多从事一些让自己能够快乐的活动或者是运动，以及规律的生活作息。第三个，练习放松技巧，譬如深呼吸、腹式呼吸、渐进式的肌肉放松等等。第四个，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看疾病相关的新闻。第五个，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的跟可以信赖的人聊聊天，抒发情绪，或者是寻求协助。听众们还记不记得，其实呢，陈奕迅也曾经有所谓的焦虑的问题。他在一次演唱会当中首度公开自己罹患了焦虑症，需要靠药物稳定情绪的历程。陈奕迅说，巡演的过程压力非常的大，曾经有好几次想放弃演出，他也尝试停药，但出现了剧烈的反应。他说，即便睡得很好，心情也很好，不吃药还是会焦虑，他根本控制不了，会迷惘，甚至于流泪。精神科医师杨聪才杨医师提到，很多焦虑症的患者呢，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情绪化、太玻璃心，但其实焦虑不是性格的问题，而是大脑的误判。医生说，不是你太脆弱，只是你的大脑把安全的事误认为是危险的事。杨医师说，焦虑症呢，通常是大脑杏仁核过度的活跃，再加上呢，神经传导物质像血清素的浓度不够，就导致情绪放大，难以冷静，小事看起来就变成大事了，长期下来就变成了慢性的焦虑。他举例说，有些人呢，光是搭捷运要开车，他就焦虑到胃痛冒冷汗，明明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风险，大脑却好像误触了这个警报器一样，开车都让他感觉到担心，让他陷入无法安定的反应。很多人因为心悸、胸闷、肠胃不适去做检查，但所有的数据都显示正常，反而被医师告知你可能是焦虑症状。杨医师提到，焦虑会以各种方式向身体发出讯号，譬如肌肉紧绷、睡不好、头晕、手脚冰冷，甚至于频尿。但如果只是身体没有处理情绪源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会反复出现的。
当然有很多人会跟焦虑的人说，啊，你不要想太多了，你不要紧张了，但这些话呢，只是会让当事者更加的挫折。杨医师说，焦虑没有办法靠意志力克服，而是需要透过理解情绪背后的逻辑，并且进行

正确的治疗跟练习。那稳定焦虑的方式有哪些呢？医师有提到，第一个就是药物治疗，刚前面有提到嘛，对不对？稳定神经传导物质来改善生理的机制。第二个，认知行为的治疗，训练改变焦虑思考的回路。第三个，自律神经的训练，譬如正念、呼吸、肌肉放松、规律运动。第四个，

陈奕迅的自白里面提到说，让更多人看见情绪不是羞于启齿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焦虑不是脆弱，也不是失败，而是我们的身体在提醒我们自己，你过得太累了，该停下来休息一下下，照顾自己。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正视你的情绪，求助于专业，这就是为自己做第一步的健康决定。不要自己想，请医师来协助我们。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美族的少浪所带来的《我的忧愁与悲伤》。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当你觉得忧虑或焦虑的时候呢，你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纾解你的压力呢？也欢迎大家跟小蔡分享。好，这首歌的歌词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鲁。

0: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存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1: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为您安排的歌曲是刘文正所带来的《奈何》。人生有多少奈何啊？恐怕没有人能够数得清啊。有些奈。

何是爱而不得，有些奈何是得而复失，有些奈何是明明尽了全力，结果却不如人意。年轻时总以为只要努力啊，就能够留住想留的人，完成想完成的梦。走过岁月才明白，有些事可以争取，有些事却只能接受。奈何是父母渐渐老去，而我们无法留住时光。奈何是做人是故人远去，而思念无处安放。奈何是一段真心付出的感情，最后仍然走向离别。奈何是人生路上有太多相遇，也有太多错过。但也正因为有奈何，才让我们懂得珍惜，珍惜身边的人，珍惜眼前的幸福，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时光。人生虽有许多奈何，却也有许多温暖。虽然离别的眼泪，也有重逢的喜悦。正如一句话所说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当我们学会与奈何共处，便能在遗憾中成长，在失去中懂得珍惜，在风雨中依然微笑前行。朋友，但愿我们历经人生百般的奈何，依然保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个歌词啊，一句我歌我唱乐陶然啊、哦，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心境啊。当一个人真心喜欢唱歌的时候呢，唱歌早已经不是娱乐，而是一种情感的寄托。高兴时唱歌，歌声能把喜悦分享给别人；难过时唱歌，歌声能把忧愁慢慢化解；思念一个人时唱歌，歌声又成了传达情感的桥梁。我歌我唱，代表忠于自己的热爱，不在乎掌声多少，也不计较名利得失，只要能尽情歌唱，就能够感受到内心的满足。乐陶然，是一种悠然自得、忘却烦恼的境界。当音乐响起，仿佛所有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疲惫、感情的牵挂都暂时放下了，人在歌声里面找到自由，也找到真正的自己。对许多爱唱歌的人来说，歌声是朋友，旋律是知己。舞台不一定华丽，但心中的快乐却是真实的。人生难免有风雨，也难免有无奈，但只要还能够放声高歌，心中就仍有希望。唱的是歌曲，抒发的是心情，陶醉的是旋律，丰富的是人生。所以我歌我唱乐陶然，可以说是一种以歌抒怀，以曲忘忧，以声会友，以乐养心的人生境界。即使岁月流转，容颜改变，只要心中还有歌，人生就依然充满色彩。

口林峰所带来的《姑娘的酒窝》，为什么男人啊都想尽办法博得这个姑娘的一笑？这其实反映了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情感渴望。当一个男人真心喜欢一位姑娘的时候呢，他会希望得到她的认同、欣赏与关注。姑娘的一个微笑，往往代表着亲近、好感与温暖。因此，男人愿意花心思逗她开心，照顾她，关心她，希望看见她展露笑颜。从情感上来说，姑娘的笑仍有几种特别的意义，是一种肯定，让人感觉自己的付出有了回应，是一种温暖，能驱散内心的孤单与疲惫，是一种希望，让人期待未来能有更深的感情，是一种幸福，看到心爱的人快乐，自己也会感到快乐。古往今来，许多诗词都描写过这样的心情，愿为佳人解愁眉，不惜千般费苦思，若得嫣然回眸笑，人间风月尽成诗。不过真正成熟的爱情并不只是单方面的来讨好对方，而是彼此关心，彼此珍惜。男人希望姑娘一笑，姑娘也希望有人懂得自己的心。当两颗心互相靠近的时候，那个笑容便不只是美丽的表情，而是情感交流最动人的语言。所以说，男人想尽办法博姑娘一笑，很多时候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因为看见心爱的人快

当你的心里有一个人走进心里之后呢，他的陪伴会慢慢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开心的时候想与他分享，难过的时候想向他倾诉，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有他支持，平凡的日子里面也因为有他的存在而感到安心。久而久之，便会希望这份温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这样的心情或许可以这样形容：有你在身边，日子多了一份安稳；有你在身边，风雨似乎也不再那么寒冷。不是因为离不开你，而是因为有你的陪伴，让平凡的岁月变得更加美好。然而人生总有聚散离合，没有人能保证永远不变。但真正珍贵的感情不一定是时时刻刻相守，而是在彼此的这个生命里面留下温暖与力量。因此当我们期望心爱的人一直在身边的时候，其实是在表达一句最简单也最真诚的话。什么话呢？因为有你，我的世界变得更完整。因为珍惜你，所以希望岁月能走得慢一些。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2: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1: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2: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去输烟，行政师兄。
3: 行政师兄是专家调节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节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师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2: 调节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好？
5: 错啊，车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4: 骑车也系试车，都爱影响行路人咩？
5: 不论骑车位也系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速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影响行路人咯。
4: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定爱行斑马线咯。
5: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 Mars， 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在这里再度的在空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见面了。来，我们现在先听一首歌，就再来欣赏明德所讲的神话故事哦。

歌舞的生活化是阿美族的文化特质啊。一提到阿美族，大家立刻联想到丰年祭以及曼妙的舞姿以轻快的欢乐的歌声。阿美族人开朗乐观主动而亲切的态度予以人深刻的印象。阿美族的体型较为高大，因此在运动场上呢常有杰出的表现，如中华职棒的陈奕信、洋界人王光辉、陈金茂、郑姓氏、王光熙、黄宗义，以及投入日本职棒的郭元志都是阿美族人，还有纵横于篮球场上的郑志龙、朱志清、黄春雄、钱维娟也都是我们阿美族的这个同胞。从地域习惯及语言的差异啊，分为几个部群。北部阿美在今花莲凤林以北至花莲市之间，又称为南势阿美，如寿丰乡、吉安乡都是这个北部阿美。而中部阿美呢，由于海岸山脉的分隔，又分为海岸阿美，如丰滨大港口，与秀姑峦西畔的秀姑峦阿美，如瑞穗奇美。好，南部阿美怎么分呢？它居住于台东平原的附近，也称为台东阿美。

如台东市马尔都兰一带，这传统的阿美族社会是由母系社会，举凡家里面的大小事情啊，经由女主人做决定。部落性的这个政治活动或捕鱼呢，建筑才是男子的工作。女子的强势作风与男子的温顺性格，在阿美族的家庭里面比比皆是。阿美族的这个男子也乐见于家里面有一位女强人。早期啊，阿美族的男子入赘于女方家，在婚姻上有服这个一婚的这个观念，就赶来奏边赶快了，也就是要为女方义务工作几个月或一两年。在阿美人的想法里面，入赘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男子可以借此机会呢改善女方家的这个生活，对于追求两性平等的今日呢，相信会获得许多女子的青睐。然而今日阿美人到社会也渐受到汉人的影响，入赘婚呢比较少见，家里的经济权也渐渐转移到男子的身上，母系社会的特质呢已经渐渐的淡化了。集会所里面的生活训练，阿美族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严密的年龄阶级之组织。男子在13、14岁的时候呢，必须进入集会所接受成为一个男人的训练，以2至5岁为一个阶段，同一阶级的男孩一起工作生活，并住宿于集会所，在集会所里面同一个阶级的同伴一起工作，遇有奖励或处罚也是以一个阶级为单位，无形中更紧扣了同年龄阶级的每一个男子，而这样的关系是一生一世，直到离开人世为止。因此呢，纵然会所制度已经消失，但每年的丰年祭活动依然遵守传统年龄阶级的规范在运作，使传统的生活歌舞的训练呢得以延续。也因为有这种严密又亲近的这个年龄阶级组织啊，让阿美族人在都市里面仍然保有集体工作的习性，甚至在台北县的汐止成立了一个阿美人为主的三光社区，大家彼此呢相互照顾扶持，这全是拜年龄阶级之赐。这个阿美族部落以这个为篱为界限，阿美族人对于财产的观念比其他族群更清晰，反映在田地家屋上更是明显。对于田地界限的划分，常埋石于地下1公尺以为标记，至于家屋呢，则四周广植槟榔为界，社与社之间竹篱笆为界。早期两社之间常有战事发生，部落四周常挖有深 1.5 公尺的战壕及冰坑，作为安全防御的需要。由于很早就进入水田定根的这个农业生活，阿美人呢完整的畜舍、鸡舍啊、牛舍、猪舍啊，以及水牛耕作的这个农村景象随处可见啊。这个阿美族的这个部落呢，多半临海或靠近溪流，因此捕鱼便成为阿美人日常生活的重要课题。捕鱼在阿美族不仅仅糊口或提供蛋白质的来源，更有文化上深层的意义。在阿美族的社会里面，举凡一个活动的结束或丧葬仪式过后呢，都要捕鱼或吃鱼的这个行为哦。这个阿美族称为 Baglak， 借此作为活动的休止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丰年祭是阿美族的过年，原始意义为感谢神鹿的这个宗教活动。西方宗教进入之后呢，传统的宗教意义呢渐渐淡薄。每年七月中旬呢、啊，由台东的阿美族揭开序幕，依次往北推，至花莲吉安乡已经是八月或九月初了，八月底或九月初了。这个丰年祭呢，各村有自发性的丰年祭，时间是由一到七天不等，是真正表现阿美文化的这个祭典。按照传统的习俗啊，丰年祭在夜晚揭开序幕，第一天禁止女子参与，最后一天则是女孩子必须全部参加，并由女孩子的歌声作为结束。这个丰年祭有专属的歌曲，各个年龄阶级又有属于自己的歌谣。早期祭歌在平时不准唱，目前也没有这个规范。严格来说，丰年祭是男子为主的活动，期间包含了对年轻男子生活的礼仪、歌谣、舞蹈的训练，而非外界认知纯粹娱乐性的这个歌舞啊。舞蹈时也有一个社会规范，依次由年龄阶级高者带头领唱，每一阶级依序圈舞，不能混乱，未到或迟到者甚至要罚钱。阿美族是丰年祭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大的这个祭仪叫做捕鱼祭，北部阿美称之为米拉迪斯、哦、北岸阿美族称之为米沙西布、哦、休古兰西阿美称为古莫里斯。举行的时间为丰年祭之前，各地区时间不一，大致在六至八月之间。捕鱼祭呢，代表年度的宗旨，传统上以独藤独鱼，目前都改为撒网或撒网、垂钓或鱼捞，为男子的这个特别的活动哦，捕鱼祭。

说到歌舞呢，实在是阿美族人的精神食粮，也可以说是阿美族人的歌谣，到了无奇不有的地步，任何生活上的事情都可以唱成歌曲。阿美族生活在大自然中，所以许多自然界随手可取的食物呢，就是阿美族主要的食物来源。原住民采食野菜的这个传统悠远深厚，自古以来了，野蔬一直是原住民重要的佐食食品。其中啊，阿美族由于广布于山林海河，自然资源丰富，采食的野生植物至少超过200种以上，堪称为原住民野蔬文化的代表。阿美族是共食的民族，家中有美食就会广邀族人共同享用。而祭典的祭品如酿酒、槟榔糯米饭、林头叶糯米饭、面包树叶糯米饭等，都是由植物磨酿而成。祭物器呢，则由芦苇叶、香蕉叶、茅草等编制。祭物就是祭祀的这个物器啊。丰年祭的大餐则是更具有原始丰的这个膻滋味。这除反映阿美族人取食自然、反阿美这个是反映阿美的这个环保的观念之外，也具有野外求生和健康饮食的好处。阿美族每年7-8月间呢，举行这丰年祭，为族群中最大的节庆。家家户户穿上传统的服饰，在部落头目主持之下呢，载歌载舞，欢腾喜悦。如今阿美族的丰年祭呢，早已闻名世界。阿美族是一个非常注重祭典礼仪的这个族群，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祭典要算是丰年祭了。此种活动充满了原始宗教与民俗色彩活动的意义，强调感恩不忘本、慎重追远、敬老尊贤、团结和谐之伦理道德观念，并借歌舞呢同欢，达到联谊、寓教于乐的这个目的。这个阿美族的这个丰年祭的意义呢，有几个特别的明德来跟各位报告一下。第一个，阿美族的丰年祭的意义，第一是慎重追远，缅怀祖先的意义；第二个是平衡社会结构的运行；第三个是增进部落团结意志；第四个是敬老尊贤的活动；第五个是蕴含谦虚应对进退礼仪；第六个是感恩祈福五谷丰收；第七是休养生息休闲享乐；第八个是促化有情人终成眷属，好，家人融洽和谐的表现；第十个是能解除厄运；第十一个是体能的竞赛哦。所以这个阿美族的丰年祭不仅仅是欢乐之外，其实有其民族文化延续的含义哦。

0: 己穿傻逼，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也有很有可能漏入一托米纸，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一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肝炎，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呢。
4: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吐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3: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4: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3: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4: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节能燃气用真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在学校里呢，我们会因为这个入学早晚有而有这个年级的这个分别。阿美族裔也有类似这样的年级制度，他们称之为年龄阶级。阿美族的男孩子在大约9岁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到男子会所去学习。这个阶段的男孩子还没有正式进入年龄阶级的这个制度，他们只是在准备，等待每3至5年一次的升级。像这个进入少年会所之后呢，这一批男孩子从此就要同心协力，负责相同的事物。如果其中有人犯了错，所有人也要一并接受处罚。他们还有一个属于这个年龄阶级的名字啊，通常会以升级这一年所发生的大事情命名。如当年若发生了大地震，他们可能就以发生大地震命名，并沿用一辈子，不再随着升级而更改。当族人称呼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呢，这个年龄阶级的勇士就知道说的是他们这一群人，就是阿美族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阿美族年龄阶级呢，这年龄和负责的工作呢，明德介绍如下。这个45岁到48岁叫头目，往下依序是这个41岁到44岁呢是头目助手，37岁到40岁呢是工作分配与指导，33岁至36岁是战斗员，25岁到28岁是耕种捕鱼狩猎的这个员哦，22岁到24岁呢搬运重物生活，19到22岁呢清洗及准备这个食物啊。这个有趣的阿美族谚语，谚语是一个民族生活习惯的缩影啊，老人家口中相传的经验分享。从谚语中呢，还可以感受到这是什么样的这个民俗文化，有多少有趣的典故在里头。虽然随着文明的步伐，阿美族的许多外在条件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不过呢，从以下的几则谚语呀，还是可以感觉出阿美族是一个温柔、包容、乐观的族群。阿美族的这个谚语也十分丰富，我们就选几则感受一下阿美族的生活智慧吧。像这个阿美族啊，这个叫做 Garasni Niaru。好 ，Garasni Niaru， 比喻啊，这个部落里干枯的茅草，是部落里受人尊敬的老人家。哦 ，Garasni Niaru， 部落里受人尊敬的老人家，这个。

典故事啊，阿美族的传统住屋是茅草屋，当茅草屋长到这个干枯的时候呢，就是最佳的住房屋建材。老人家呢累积丰富的生活经验，就像是嘎拉斯哦，干枯的茅草一样，是值得年轻人尊敬仰赖的。这句话呢也显示出阿美族人是一个十分敬老的这个族群。还有这个马嘎嘎赖哦，马嘎嘎赖，它原意呢是从蜘蛛网上的丝走过去哦，表比喻呢是一帆风顺啊，不是这个战战兢兢哦。哦，马嘎嘎赖啊，马嘎嘎赖，从蜘蛛网上的丝走过去啊，比喻一帆风顺。这个典故呢，根据巫师的说法，他们有一条可以通过天国的路，比蜘蛛丝还细，一般人的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巫师们却可以借着这条细丝呢，来往与天国与人间，快速又便捷。所以阿美族人就将这句话引申为祝福人们一帆风顺。马嘎嘎赖哦，马嘎嘎赖，从蜘蛛网上的丝走过去，祝福人们一帆风顺。还有这个达达尼菲尼菲哦，达达尼菲尼菲，这是昭和草的花哦，这个昭和草的花，这日本这个昭和草的花，各走各的，就像一盘散沙。因为这个昭和草的这个白色小花，虽然是长在同一株草上面，但是会随风四散到各地啊，所以叫做达达尼歪尼歪哦，达达尼歪尼歪，就昭和草的这个花。还有吉多呼尼嘎咪，吉多呼尼嘎咪，就是不是辛勤工作所得，始终无法长久温饱的意思。好，这是吉多呼尼嘎咪，吉多呼尼嘎咪。哎，这个嘎多嗨，嘎多嗨啊，吉多呼尼，好，吉多呼啊，吉多呼是一名流浪汉，自己不耕作，总是带着镰刀呢，四处偷割别人的稻米。由于偷割的这个数量不多呢，大家也不计较。直到有一年的冬天，啊，吉多会冻死在野外，大家才用他的故事来训诫年轻人，自己不辛勤的工作，始终无法吃得饱。好，明德再念一遍呢，吉多会嘎咪，吉多会嘎咪啊，是这个吉多会是人名呐，嘎咪哦，这就是镰刀，就是无所事事，然后没有办法，不会自己辛勤的工作，好。还有这个马蒂法杜法克嘎赖法法西啊，马法蒂杜法克嘎赖法法尼法法西啊，法法西法法西是这个女孩子的意思，法法西啊，法嘎赖法克嘎赖法克嘎赖啊，就是枯萎啊，马法蒂杜法克嘎赖。哦，马法蒂就是枯萎，马法蒂也是个想要休息的意思。马法蒂都法格格莱法法的法法嘿，哦，看到女人了就枯萎，比喻啊，这个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啊。从前有两位啊阿里卡该的这个后裔啊，同时爱上一个美丽的阿美族姑娘巴奈。为了赢得美人的芳心呢，啊，两位英雄使出浑身解数啊，激烈竞争，却始终无法分出高下。巴奈的美丽除了使英雄动心，更会令人见识到她的美貌的植物啊枯萎哦，也因此呢被族人误会她有妖术而排挤她。这个巴奈为此养意寡欢了，不久之后呢就过世了啊。两个阿里嘎盖的这个英雄也从此的不见踪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好啊，马法蒂都法嘎赖法嘎嘎赖法法嘿哦，马法蒂图法格格莱法法嘿，好，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啊。还有这个哈达代啊，哈达代意思是矮黑鬼，比喻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啊。这个叫哈达代，哈达代，矮黑鬼的行动敏捷，又喜欢恶作剧吓唬别人啊。虽然他们的玩笑都不会伤害他人的身体，却常常弄得大家心神不宁，耽误了许多正事。哈达代哦，这个矮黑鬼就表示这个鬼鬼祟祟的意思。

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吼海洋。

美族人世居台湾东部的花东纵谷及濒临太平洋的东部海岸地区，有一则洪水泛滥着祖先发祥串是传说啊。这个传说太古时代，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滚起的大洪水，洪水泛滥淹没了整个大地，所有的人类都死了。有一位名叫做 Dugi 的这个女孩，带着她的弟弟叫做 Lalagan， 跳上一个方形的木臼逃生，随波逐流在这个水上漂了很久，后来漂到吉拉雅山，吉拉雅山就是现在的封边的里雅金山登陆。两姐弟为了延续人类，所以结为夫妻，繁衍了许多子孙，就是今天的阿美族。洪水神话是世界性的人类起源的创世神话，内容通常是说，经过一次大洪水之后呢，万物灭绝，只剩下一对兄妹经过神的指示或占卜而结婚，然后繁殖人类。台湾各原住民族流传着种种不同的洪水神话，阿美族的洪水神话就是这类兄妹或姐弟结婚的类型。阿美族是原住民人口最多的族群，由于其分布区域过于狭长，而有海岸山脉的阻隔，于是南势海岸、秀姑峦、卑南、恒春等五大阿美族群在生活习俗上、工艺服饰、表演艺术 这上面呢都不尽相同。现在阿美族男女所穿的平常服装也和 汉服一样，但祭典活动时也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阿美族为母系社会，男子则有年龄、阶级、组织制度。独特的社会制度啊，孕育出阿美族丰富的歌舞、服饰和祭典文化，极为珍贵。而其民族服饰华丽，歌舞优美，更名闻中外。阿美族的服饰可谓缤纷绚丽啊！年龄阶级不同，服饰亦有所别。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女性服装因为年龄阶段有不少的变化。阿美族从花莲到台东，服饰大致上可分为北、中、南三大系统，但各村的差异性也不小，各村的头饰、服饰、配件等差异极大。阿美族的服装有长服和祭典服装等，

服饰形制的变化古今差别甚大，服饰风貌变迁快速，正显现阿美族服饰及文化之美与鲜明的智慧创作。这个天生酷爱舞蹈的阿美族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或田野工作中啊，总是歌不离口，舞不停摆。阿美人随性之所致啊，顶着炙热艳阳或者与柔和迷人的月光下，在山上、在海边，或甚至住家门前、庭院广场，尽情歌舞欢乐，均无拘无束。阿美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举凡生活的事情啊，个人心情的抒发，都可以用歌舞来表达。而曼妙的舞姿与轻快的欢乐的歌声，是阿美族人啊给予人的这个深刻的印象。阿美人生性喜欢舞蹈，热爱歌唱，在田野工作的时候呢，常以歌声忘记辛劳。平常的时候，进入阿美族的村落，也常常可以听到优美的歌声。有记忆活动的时候呢，则以载歌载舞

0: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刘讲三杂事。ADR， 诉讼爱婚证结结机制，从黑隔壁邻舍结婚证、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便利。读到婚证，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妈耶呀，唔上班是投入嘅期间有存钱吗？
1: 妈，唔是少啦，除脱雇主达成嘅提交嘅退休金，外面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嘅退休金唔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大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大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嘅好处哦！
2: 以上系劳通部劳工保险。

深夜等待一个人是一种既安静又复杂的心情。白天的忙碌可以暂时掩盖思念，但当夜深人静，街灯渐暗，手机静静躺在手中，那份等待便会变得格外的清晰。每一次讯息提示这个声音响起啊，都忍不住期待是他。每一次失望地放下手机，心里又多了一份牵挂。等待有时是甜蜜的，因为心中有期待，所以愿意守着一盏灯，留着一份思念，想到对方的笑容，曾经的对话，漫长的夜晚似乎也不那么孤单。但等待也可能带着淡淡的忧伤，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思念越来越浓，却不知道对方是否也正在想念自己。或许可以用这样一段

话来形容。夜已深，人未眠，窗外星空依旧，心中的思念却愈发清晰。我守着寂静的夜色，等待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手机荧幕上。不是不知道夜很长，而是心里有一个人值得我静静守候。夜深等待一个人，等的不只是讯息或电话，更是一份关心，一份牵挂，以及那句让人安心的：我在，你别担心。

陈昌子所带来的戏子的事迹、哦、这比喻这个心中啊，也其实人的心中也有四季情绪的变化。人的心境就像大自然一样，也有春夏秋冬的变化，有时充满希望，有时热情奔放，有时感伤怀念，有时沉浸孤独。岁月流转，四季更迭，而心中的风景呢，也随着人生

人经历不断的改变，春天的心充满期待与希望，像初萌的新芽，对爱情、梦想和未来怀抱憧憬。一次相遇，一个微笑，都可能让心湖泛起涟漪。夏天的心炙热而真诚，敢爱敢恨，勇敢追求理想，就像烈日般充满了活力。即使汗流浃背，也愿意为心中的目标全力以赴。秋天的心成熟而感性，经历过相聚与离别，懂得珍惜眼前的一切，看着落叶飘零，也会想起曾经走过的人与路，带着淡淡的感怀。冬天的心曾经沉静而深邃，学会与孤独相处，学会接受人生的遗憾，表面平静，内心却蕴藏着岁月沉淀的智慧与温柔。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住着四季，有时因为一段爱情，心花盛开如春；有时因为一份热爱，激情如夏；有时因为一段回忆，感伤如秋；有时因为一次离别，寂静如冬。但无论身处哪个季节，都要相信春去冬去春来是自然的循环，悲欢离合是人生的风景，心中的四季不停流转而成长，就藏在每一次季节更替之间。但愿朋友的心中常有春天的希望，夏天的热情，秋天的丰盛，以及冬天的从容。如此啊，走过人生，四季皆是风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林隆璇，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伊兹基·弗勒西他所带来的《夜空》，夜空可以形容在夜空之下的等待哦。星空下，我默默守候，晚风吹过脸庞，带来些许凉意，却吹不散心中的思念。我仰望天际闪烁的星光，

向着遥远方，你是否也正看着同一片天空？时间慢慢流逝，而我的等待就像夜空中的一颗星，安静地发着光，不喧哗，不催促，只是默默守候。人生里有些等待是苦涩的，有些等待却是甜蜜的。因为心中有牵挂，所以愿意停下脚步；因为心中有希望，所以愿意相信明天。星空下的等待，不只是等待一个人归来，更是守护自己心中那份珍贵的思念与期待。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

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可以一下沟通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我们也总觉得世事多变，甚至每一天我们的小世界还有外头的大世界真的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有些变化我们还能接受，但其实很多巨大的变化呢，我们心里没有准备，或者也超过了我们想象与虚拟的范围。心想，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如此这般？对于人心的变化，对于国与国之间，尔虞我诈，在谈判桌、桌面上，或者是桌面下的一些不一样的对话与交易。我想我们也早就弄明白了，很多公开的讯息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也许被当作是在金融市场当中的所谓炒作的元素吧。当我们过分的信以为真，也就成了被待宰的

阳了。是的，有些朋友觉得活得好辛苦哦，要动那么多脑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当个单纯的人就好了。是的，但单纯并不等同于愚蠢。我想学梦圆的听友呢，应该要记住这句话，我们活得平凡，活得简单，我们的思考单纯，但并不代表我们要成为一个愚蠢的人，任人摆布。好，前面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特别来回味 Air Supply 空中补给合唱团的这首经典代表作 Here I Am。

还记得前不久跟听众朋友聊到我思故我在啊，这是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所谓的思呢，并不单单指的是你会想，而是懂得分辨，懂得过滤，懂得用你生活经验里的智慧呢，能够去辨别啊，去判断讯息的真伪。当然我们人的能力有限呢，你说百分百我们去判别去判定，这难度呢也真的太高了。但

不要因为自己活在一个所谓单纯的神话世界里啊，觉得我单纯什么事都没有啊，不可能的。希望每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点点紧张，有一点点担忧，但是它所带来的正面的作用是你会比较积极用心的来过每一天。好，我们听完 Here I Am 之后，再来欣赏迪斯利演唱的 See the Day。

我们人生路朝自己所定的目标迈进，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我们也明白，不是每一个我们定的目标都能实现。你说百分百的达标，那真的是天方夜谭呢。但人也会因为所谓的患得患失，没有达标，没有成功，心情一定不好，难免沮丧，难免悲观。但这样的时间不要太长，人能够做一点这种情绪的对外输出，让情感能够得到释放，这也是好事，但不能泛滥。那如果患得患失越来越严重的话，就容易怨天尤人了。因为在生命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不如意，什么心想事成啊，你会发觉当自己好像运势不好的时候，加上自己努力的方法不对，心想事不成可能就是那个生命阶段的常态了。你该如何安然度过呢？ The Three Degrees 合唱团带来的 I'll Never Love This Way Again。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时间也过得真快，这上半年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对我而言，上半年有辛苦的岁月，也有忙里偷闲的日子。我们可以安排，但有时老天他却不允许。当你应该忙的时候，你想所谓偷闲，那可能会搞得更麻烦，它会衍生出更多的生活的困扰。所以你该做什么，该忙什么呢？还是按部就班？但是到了该放松该休息的时候，也不要把那个工作狂三个字呢就贴在自己的额头上，什么必胜必杀哈，那没有必要。就像现在很多考生在大考结束之后，他们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那是很正常啊，很正常。你说不容许一丝一毫的松懈啊，继续准备下个学年的一些教材等等，我觉得也真的是太辛苦了。入夜了，也希望我们好好的安抚自己的灵魂，也好好善待自己的身子。 Dan Hill 带来的歌曲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轻声的对自己说，辛苦了，你尽力了，你也不完美，不要那么患得患失。在夜深的时刻，我们需要给自己这样温柔的声音，别人很难给你的，你需要自己给自己。是不是该放个长假了呢？ John Denver 带来的 Living on a Jet Plane。

0: 阿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攀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挨了还要职业劳工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0: 员工都是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我的存在不刻意为谁的掌声，也不刻意为历史的注脚。我是清晨夜间的露珠，是黄昏巷口的一缕炊烟，有时像风来去不留痕迹，有时就像石头沉静地承接所有的压力。我们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一定要被记住，而在于此时此刻我们真实地在呼吸，在感受，在探索。我们不必是一座山，但可以是一粒沙；不必是海，但可以是一滴雨。微小不代表虚无，平凡也不代表空洞。每一个我，每个生命个体，都是宇宙独一无二的折痕。当我们抬头看星星，星星也在看我们。我们彼此证明，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光。因此，我们继续走，继续体会，继续感受，继续在时光里留下淡淡的影子。是的，存在过就够了。

我们是否存在，不单靠别人确认，而是心里那盏灯亮着，我们就知道自己存在。窗口是我们的笔记本，好像每天记下云的形状，还有风的温度。巷口便利店的香气，这些琐碎看似小小的事情，却支撑我们的存在。有的时候我们被需要，有的时候被忘了。有时我们重要，有时却轻如尘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在这个生命舞台上。所谓存在，是被爱过的证据，也是爱过的痕迹。不必成为太阳，做一颗小星星也好，光虽弱，仍旧能够为某个迷路的人指引方向。当我们走过街角，身影拉长又缩短，我们就知道我们来过、活过、存在过，而这一刻呢，也就是全部了。

没有了对方，自己好像不想活了。这个情歌啊，情歌在感情方面的表露呢，真的是露哈，真的是蛮露骨的。这是在西洋怀念经典情歌当中的一首绝佳的代表作 ，Henry Nelson 的《Without You》啊，没有你。这个词义就非常简单了，就是哈、没有对方，好像自己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尽管在节目中可以说是再论“我思故我在”的这句很重要的在哲学界的一句话，“我思故我在”，我们存在过。是的，讲过就代表我们已经不在了啊，我存在。那么以后呢？以后呢？以后再说啊，以后也说不了什么了。我们在两个虚无之间啊，两个点，那中间有一条很短的线，两个无限的点中间一条很有限很有限的一条 line， 一条线，是很短暂但弥足珍贵啊。今天晚上在这样的夜色，你用心，你在感受你自己的心跳，常常忙的时候你都忘了你在心跳，那事实上当然心在跳，不跳也就那么就 GG 了嘛，是不是呢？开一个小玩笑。所以当你真正放松，当你真正的想要去 touch， 去触摸你的所谓的身心的状态，你的呼吸，你的心跳等等，还有你身上的温度，那都是你在每一个当下存在的证据。对过去而言，那就存在过了。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持人，好好的善待自己。来欣赏 BG 合唱团带来的《我的世界》My Worl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

0: 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乖孙啊，我老平最怕卡丘，阿爹我特定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2: 阿公买啦，感冒真多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1: 阿爹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2: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1: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3: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龙监狱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故乡的金针花》，金针花。那么借着这首歌曲呢，来一个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哦。OK， 好，那金针花，其实呢，为什么今天要来听这首歌曲？当然跟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有关。我们先来介绍这一首歌哦。其实这一首歌是来自陈东贤老师的词，然后呢，许明杰的曲啊。那么这首歌呢，其实基本上它就的确是唱出了有故乡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味道出来哈。好，那当然这首歌呢，相信有些朋友应该不陌生。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现在在竹子湖周边呢、有金针花哎。大家可能会想说啊，金针花怎么会现在会有呢？不是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叫做花莲的六十石山吗？对不对？那个地方不是大家非常印象深刻的这个金针花海，对不对？可是那个是八到九月。可是如果说你真的要找的话，像在台中啊、南投日月潭啦、彰化虎山岩啦，它五月份就已经有花了。那么而且是金针花，所以其实金针花呢，它可以分成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有的是在八九月，那有的是在五六月哈。那其实呢，这个金针花呢，也是我们这个妈妈们哈，这个台湾的母亲节特有的花卉。OK 哈，那所以呢，我记得好像在母亲节的时候，不见得要送康乃馨，送金针花也是可以。那为什么今天要来听这个故乡的金针花？这条后天的广告，那当然就有这首歌呢。我来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要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六月份。其实六月份呢、开始慢慢进入到了夏天了。那有一些水果啊，像是最近有那个芒果啊、奶鸡呀、有没有？荔枝、芒果都出来了嘛，对不对？那当然花卉也是一样。那金针花就是其中的一种。那其实呢，讲到了六月的花卉，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呢？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Lucky Morning。

是不是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呢，就会让大家呢有一种好像真的闻到了茉莉花香的这种感觉呢？这个是来自李碧华的版本，后天要记得挂给哈，大概帮你。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茉莉花呀，茉莉花基本上呢，它的花期大概是从五月份一直到十月份，也就是说从上个月一直一路呢会开到大概十月份，但是呢，最盛开的期间应该就是在六月份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茉莉花呢，它适合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温度啊，阳光啊，非常适合现在。尤其是这个茉莉花哈，茉莉花呢最好的这个温度呢就是日照，你必须要照四个小时以上。同时呢，如果说你的茉莉花是放在家里面饲养的话，就是你放在家里面养的话，它只会长叶子，它不会开花。然后如果说你要它开花的话，你就必须要把它放到阳台，让它接受到阳光的这个 接触、哦、才会开花这样 OK 好。那而且呢，这个茉莉花呢，它喜欢比较湿润的土地，所以呢你要多浇水，建议最好是早晚各浇一次。但是如果说它的温度超过35度，就是室外的温度超过35度以上的话呢，千万记住一件事情哦，不能施肥。因为如果说施肥的话呢，它的茉莉花的根就会烂掉。像我们家为什么茉莉花会种不起来，原因就在这里。我是问了专家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茉莉花呢，它在35度以下你可以施肥，但是你超过35度以上的话就不能施肥了 OK 好好。那当然讲到了这个茉莉花，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了这个茉莉花茶，对不对 OK。 像是我们家就会经常就会泡一壶香片，尤其是茉莉小香片，茉莉香片

面泡起来之后，你把它放凉，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冰。哦 ，OK， 我告诉你，这个夏天呢，非常非常棒的一种饮品，加点冰块，再把这个茉莉花的这个香片呢放进去之后呢，哦，你就会，闻到一股浓浓淡淡的茉莉花的味道，而且茶香的味道也一起在里头，感觉还真的是蛮舒服的。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它后来大台风这个乐团把它重新做了一个不一样的诠释。

好的，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茉莉花呢，不单单只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拉给邦尼，或者是这个大台风所改编的这个六月茉莉哈，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其实在民歌时期包美胜也曾经唱过小茉莉，对不对？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呢从小到大呢都听过这一首歌，茉莉花。

这个版本比较少跟大家来分享过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莲娜·玛利亚的这一个版本哈，《茉莉花》。像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因为以前就出现在我们的国小的课本当中，对不对？其实《茉莉花》好多人唱哎，太多了，像是现在大家在背景音乐所听到，像是黄莺莺的版本啦，还有莫文蔚也唱过 ，OK。梁静茹也唱过，凤飞飞也唱过 ，OK， 林强也曾经呢重新编曲过这一首《茉莉花》，所以可见呢，其实这首歌啊，说真话，这个从以前到现在都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版本在里面。

好的，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黄莺莺的版本的《茉莉花》。除了这个六月份，除了茉莉花，还有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金针花之外呢，六月份也是一个毕业的季节。这个毕业的季节呢，一定会有一种花，这个花叫什么呢？叫做凤凰花。

这个是来自林志炫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凤凰花开的路口，好听的这一首歌曲，那也是六月份呢必定会听就是必定会看到的一个花。其实凤凰花如果说真的很漂亮的时候，这个盛开的时候，整片的这个树呢都是红色的或橘色的，橘红色的这种装扮真的很漂亮。我那一天在家里的时候呢，我还在整理一些书籍那么就看到了我在国中的时候，国中哦，大家想想看，国中哦的毕业纪念册，距离现在呢起码也超过了40年以上的时间了。然后我就在那个毕业册里面呢，就一页一页这样子翻嘛，就翻到了这个凤凰花瓣呢，我就想起来了，在我国中毕业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孩子就在我的毕业册里面呢，就夹了这一个从树上掉下来的凤凰花的这个花瓣，这样夹在里面。哎，40年呢，就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说啊，好惊讶，是不是？大家可能会想说，那这个女生后来有没有对我怎么样，还是我对这个女生有没有怎么样？哎，没有哎，大家会失望了哈，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要想太多，好不好？不过说真话了，六月份对很多的毕业生来讲也是一个感伤的季节，对不对？毕竟，陪伴你的这个3年的国中，或者是3年的高中，甚至是4年的大学，那这个同学之间的情谊跟老师之间的情谊其实就在这个六月份呢就要画上句点，然后呢奔向人生不一样的一个路程。或许你国中要升高中，你到了高中的时候，这国中的这些同学你可能都不认识了，对不对？好 ，OK。所以我觉得这个六月份的确也是会让人有一种难过的一种感觉在里头 ，OK 哈。好，那也希望大家呢，这个不要太感伤。那毕业的同学呢，也可以稍微想一想，这个毕了业之后呢，面对人生不一样的一些挑战，是不是 ？OK。那迎接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人生，不是也是很好吗？好的，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

0: 不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昊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0点到1点，清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0点到1点，由清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接开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Sting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 Death Rose， 沙漠玫瑰啊。那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六月份会开的会开花嘛，好的哪一些花卉哈？那沙漠玫瑰呢，也是其中一种。可能大家对玫瑰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了哈，大家都知道玫瑰嘛。但是你知道沙漠玫瑰吗？有这个花哦。如果说你去见过花市看到的话呢，见过花市有在贩售哈，就是它那个花，你说长得像玫瑰吗？像啦，但又不是很像这样哈。然后呢，你说它像那个玫瑰花这样一根一根的吗？又好像不是这样，我真的很难形容，非常难形容。OK， 反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OK， 那这种沙漠玫瑰，因为它是在沙漠当中生长出来的植物，所以它非常非常耐热，就跟那个九重葛。说到了这个九重葛，很多当兵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吧？因为呢，在军营区旁边都会种这种九重葛，有没有？其实九重葛也是耐热的一种植物，也就是说呢，你可以不用经常去浇水，那它也可以长得非常的好。像九重葛啦，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沙漠玫瑰啦，都是非常耐热而且很好照顾的一种植物。但是这个九重葛要特别小心哦，因为它会有刺，一根一根的刺，所以呢，你在如果你们家真的要种的话呢，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被刺给刺到了。OK 哈。好，那这个也是六月份呢会有的一些开花哈，那花卉这样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呢，营区周边一定都会种上这种九重葛啊。OK， 有时候一个不小心还被刺的那密密麻麻那。好，这个是九重葛，还有呢什么样的花卉呢？在六月份哦，还有这个花，相信大家应。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是来自刘兰希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哦，野江花的回忆。大家可能会想说，野江花，哎，野江花不是七月份吗？是的，但是如果说你仔细注意的话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要在抽根，已经要开始要发芽了。OK 哈，那其实讲到了这个野江花，说真话，这个野江花呢，它的那个花哈，就是那种清香清香的，这种有香味的，虽然它的花都是白色的，但是有一些野姜花它的颜色是偏黄色的野姜花。而且这个野姜花呢，它基本上呢应该是从七月份，然后一路会开到大概是夏天整个结束，秋天出来的时候的这段时间。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呢到这个双溪啦，或者是关渡自然公园啦，其实你就会发现到有一些哦，它已经在土里面已经开始要慢慢的开始绽放出来，那一根有没有哈？就是花的那一根又慢慢的吐出来了那样。好，那为什么野姜花它非常喜欢在水边生长呢？因为呢，这个野姜花它原生就是喜欢在低海拔的一个山地，还有平野的水边。然后呢，这个花的样子呢又很像蝴蝶，有没有？就像一个白色的蝴蝶在那边飞呀飞。所以其实基本上呢，像是在内湖的大沟湾、大沟溪这边，还有景美溪旁边呢，就

种了一整排的，像是有这种野姜花，大家可以去看看。不过说到了这个野姜花，不单单是好闻啦，哈 ，OK， 还有更重要，它可以吃哦。像是它的嫩芽啦、花呀、地下茎啊，都可以吃。而最经典的就是在新竹内湾的野姜花粽。有没有哦？虽然上个礼拜才刚刚过了这个端午节，但是大家对于野姜花粽应该不陌生哈、哦。因为呢，这个野姜花呢，野姜花粽它就是把那个根茎晒干，然后磨粉，再加上了珊瑚姜啦、香菇啦、黑猪肉啊，然后呢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之后蒸出来，整颗呢就打开之后呢，你就会闻到那种花香的味道。OK， 所以呢，这个其实你到了新竹内湾哦，你在那一条街上啊，我去过几次，那条路上啊，好多家都在卖野姜花粽。OK， 好，大家呢也可以稍微的去注意一下。OK， 那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哦。好，那当然除了这个野姜花之外，还有哪一个花呢？再送上这一首好听的歌曲。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曲，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呢就听过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长春花，那么演唱者呢叫做小美。其实这一首歌啊，要讲到了这首歌曲的这个词曲作者就是高医生。那高医生是谁呢？其实他是我们台湾原住民朋友，他是来自邹竹的一个朋友。那么其实呢高医生他非常的拥有了很高的一个音乐素养哦，他从小呢就开始有学钢琴，所以他看到了外面窗外呢非常漂亮的这个长春花，那

他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呢后来一直被传唱，甚至这一首歌曲呢后来还有因为高医生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戏剧，然后把它放进去。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有没有长春花。其实有耶，长春花是什么花呢？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个花，这个花呢就是大家讲的我们经常说的日日春、里里春呢、啊。OK 哈，因为它全年都会开，然后只要是你的土地够肥沃，然后呢它是长到这个跑到哪里就看到哪里。像我记得我们家小小庭院哈，有一块地哈是荒废的，这样啊，从来没有去整理过它。就有一天突然之间呢，就冒出了新芽，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植物，这样。结果呢，哎，越养越大，越养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呢，就是这个所谓的里里春、日日春。然后这个花呢很特别，它有两个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粉色的，粉红色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应该都有吧。非常非常的漂亮，尤其是随风摇曳。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哦，其实呢，这一个日日春所谓的长春花哈，它是不可以吃的，因为它整株啊都有剧毒的汁液哦。而且如果说你误食的话呢，很可能会影响到肝脏啦、肾脏啦，甚至是心脏啦等等哈。所以呢，这个花呢，其实是有毒性的，它是属于这种所谓的桃竹夹科。我们都知道这个桃竹夹会有毒嘛，对不对哈？但是呢，这个日日春也是会有毒的哈。OK， 所以呢，大家要这个欣赏就好，千万不要把它拿来什么拿来食用，它是不能吃的哈。OK 哈，那如果说你有，那它会有汁液，如果说你的手有碰到汁液的话，记得一定要先去洗手，洗完手之后呢再来吃，这样就会比较就来吃东西，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OK 哈。好，这个就是日日春了，里里春，也就是所谓的长春花。OK，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好多不同的花了，对不对？哈，哦，一路上来有茉莉花了，哈，有金针花了，有凤凰花了，我怎么那么厉害？哈，怎么这么强？好，接下来再送上这首好听的歌曲。

来自孟庭苇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凤凰木》。刚才呢，在听这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很想跟这首歌曲呢并在一起来播哈，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我就放在第二阶段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那当然讲到这里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六月份会开的花嘛，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花之外，还有朱子湖的绣球花。大家不要忘了，朱子湖只有海芋哦。它除了海芋完了以后呢，就有接着紧接着就是花季，就是绣球花。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空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哈、哦，这个绣球花。还有另外一个花，相信大家如果说你经常做捷运的朋友，对这个花应该不陌生。这个花呢，叫做阿伯乐。大家知道吗？这个是什么花？就是那个捷运站，有没有很多那个捷运站，尤其是在圆山捷运站啦、士林捷运站、建潭这边的捷运站有种那个。然后呢，大概在这个时间点呢，它就会开始开上黄金色、金黄色的这种花卉。然后呢，慢慢的呢，它花卉其实还蛮短的，慢慢的呢，这个花呢会从金黄色，然后转为褐色，然后会结果实。那这个时候呢，叶子全部都掉光了，所以它整片呢全部都是这个金黄色的，很漂亮啊、哦。那这个叫做阿伯乐，那又俗称叫做黄金雨啊。OK 哈，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哈。好啦，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今天的这些歌这些花，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印象呢？或者是你们家也有在种呢？ OK，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夏天的时候啊，秋天到了家里面种一个茉莉花啦，或者是野姜花啦，其实都蛮好的嘛，对不对？好，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好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

0: 报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

0: 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现在时间1点整。
5: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6: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答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八旗文化推出的新版冈田英弘所写的世界史的诞生。冈田英弘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世界史的观念，不过背后有复杂的对于历史的看法。依照冈田英弘他所建立的历史的认识跟理解，历史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有历史观念，都有历史。对于历史，从这个比较严格的历史定义来看，冈田英弘他在书里面开头先介绍地中海文明，这是其中一个拥有历史文化的地区，再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长远的历史文化传统，那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文化，这放在书里面，接在地中海文明的后面为大家解释。而地中海文明的历史，中国文明的历史是原来各自发展的，那就更不要讲其他的文化，没有那么深厚的历史观念的文化，他们各种不同的发展事实上是无从整合的。所以换句话说，一直到蒙古帝国形成之前，没有所谓的世界史。这本书另外要特别强调凸显的，那就是创造世界史的草原民族。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更进一步的，之所以能够产生我们今天讨论世界史的基础，对于冈田英弘来说，在书里他特别强调，那是来自于蒙古帝国，由蒙古帝国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世界。蒙古高原上的游牧帝国，从突厥汗国到回纥汗国，一直对隋唐时代的中国造成威胁。从西元936年中国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帝国以来，在五代宋朝时，游牧民族都占了有利的地位。西元1004年潭州合议更确定了契丹帝国对宋朝的优势，这个形势让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有了决定性的变化。原本的中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世界，而住在皇帝统治的城市当中，使用皇帝制定的汉字的人是中国人，与出生的民族无关，而且甚至没有中国人这个用语。秦朝的人称为秦人，汉朝的人称为汉人，三国时代的人分称魏人、吴人、蜀人，晋朝的人称为晋人，这些全部代表了是属于皇帝的人，没有民族的概念。后来发生了五胡十六国之乱，西元316年晋朝灭亡，皇帝制度一度消灭。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一直被游牧民族出身的王朝统治，汉人成了被统治的阶级。隋朝跟唐朝都是鲜卑人的王朝，进入五代之后的后唐、后晋以及后汉又是突厥人的王朝。

终于到了宋朝，汉人好不容易在睽违600年后统一中国，却又立即受到高梁河拜占还有潭州河义的屈辱，被迫承认身为游牧帝国的契丹帝国的优势。600年来，在非汉人统治之下的汉人，他们的自尊心受损，而这个情势更带给他们严重的打击。中国人到此才终于有了民族的概念，他们开始主张武力上他们也许不如敌夷，然而在文化上远胜于敌夷。这个主张就是所谓的中华思想，但这个主张和事实是相反的。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统治阶级都会比被统治阶级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当然文化水准也比较高。也就是说，就算在中国，统治阶级的夷狄的文化水准也都胜过被统治阶级的中国人。中华思想是中国人病态劣等意识下的产物，而试图借由历史将这个思想正当化，以证明中国人优越性的史书，那是宋朝政治家司马光所写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一本编年体的史书，记载从西元前403年到西元959年的历史。在司马光的年代，一个天下有两个皇帝并列，分别是契丹皇帝和宋朝皇帝。这以司马迁《史记》的架构而言，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违背了正统的观念。《资治通鉴》的架构反映了宋人超越了现实的情势，把历史理想化，希望能够挽回中国的名誉。就像司马光的时代一样，南北朝时代也是两个皇帝并列的时代。唐朝的史官平等对待南朝跟北朝，承认南北朝皇帝的正统。然而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当中，在标明年代的时候，从头到尾使用的都不是在中国中心地建国的北朝年号，而是使用江南边境亡命政权南朝的年号。年号代表的是皇帝对于时间的支配权，因此《资治通鉴》的写法就代表把鲜卑人的北朝视为契丹，而且认为北朝的皇帝是假皇帝，拒绝承认北朝的正统。相反的，南朝虽然衰弱，但由于和宋朝一样都是汉人的王朝，因此南朝的皇帝才是真正的皇帝，承认南朝的正统。《资治通鉴》将周朝以来的正统，经过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直接和宋朝接轨。这种写法是在强调，只有汉人王朝的宋朝皇帝才有统治中国的正当权利。在这里可以看到司马光对抗契丹帝国的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出自尊心受损的汉人为了要挽回自尊所做出的努力。相对于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这个世界做出定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规范了汉人的民族观念。正统的观念和中华思想结合的结果，让之后的中国人越来越看不清中国的现实。蒙古部族原本是处在近西伯利亚和内蒙古东部境内额古纳河畔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名字首度出现在西元7世纪初的记录当中。蒙古人在西元1084年再度出现在记录当中。这一年，远方蒙古国的使者造访了契丹帝国皇帝的宫廷。根据后世成吉思汗家族的传承，成吉思汗六代前的祖先叫做海都，临近的扎拉伊尔部族人入侵，抢走了马群，并且把海都的族人赶尽杀绝。当时年幼的海都因为躲在木材堆里，所以独自一个人存活下来。入赘巴尔古部的叔父贡真把海都带到了巴尔古。海都长大成人之后，纳真带领巴尔古金河流域的居民选出海都当自己的君主。海都率军攻打扎拉伊尔部族，收服了这个部族。海都的势力日益茁壮，他在巴尔古金河畔扎营，并且在河上搭桥方便往来。之后四方部族逐渐聚集在海都的麾下。海都的曾孙和不勒可汗是蒙古部族最早的可汗。和不勒可汗的孙子是也速该，而也速该的儿子就是铁木真，也就是成吉思汗。这个故事当中的巴尔古金是从东侧流入贝加尔湖的河川的名称，而巴尔古金溪谷是一片广大的

平原。巴尔虎是住在这个地方的游牧民族，是现在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祖先。扎拉叶部族是在南方厄嫩河西谷游牧的民族。从这里可以看出，蒙古人在西元11世纪的时候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游牧，之后开始南下，慢慢扩展到肯特山脉以东的厄嫩河和克鲁伦河一带。成吉思汗出生的乞颜部拥有蒙古部族当中最靠西的肯特山中墓地，西边紧邻克烈部族。克烈部族的托里汗在内乱当中失去了王位，带着百余骑兵投靠了成吉思汗的父亲耶稣该。耶稣该后来率兵帮助托里汗恢复王位，托里汗为了报恩，和耶稣该订定了安达，也就是义兄弟的誓约。耶稣该死的时候，他的儿子铁木真还很年幼。这个时候的蒙古部族没有文字的知识，也没有记录，因此无法正确的判断铁木真出生的年份。西元159年起才开始可以正确判明铁木真的事迹。西元195年，金帝国派遣大军讨伐扰乱边境的游牧民族，同时命令结盟的部族从背后夹攻。蒙古部族的铁木真就是回应这个命令其中的一个人。铁木真攻打仇敌塔塔尔部，杀了塔塔尔部的首长，被金军的总司令官封为百人长。之后的铁木真在协助金帝国的同时，开始累积自己的势力。这件事情会留下记录，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铁木真和有文字的克烈王国之间建立了关系。这一年克烈王国又发生了内乱，西方阿尔泰山脉的乃蛮部族首领介入，托里汗的弟弟扎赫干部遭到了驱逐，逃往东方肯特山脉向铁木真求救。托里汗自己的进过西夏王国以及天山山脉的回鹘汗国，向黑契丹求助。然而黑契丹不肯帮助托里汗，于是托里汗在第二年西元1196年转而向铁木真求救。由于托里汗跟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有安达之缘，于是铁木真尊敬托里汗如父，成了托里汗的部下，两个人同心协力讨伐和金帝国敌对的其他游牧民族，所以金帝国就授予托里汗王的称号，所以托里汗又被称为王汗。这是铁木真崛起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而后来当然铁木真成了成吉思汗，创建了辉煌惊人的蒙古帝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来继续聊。

唱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一一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钢铁英雄的世界史的诞生。在钢铁英雄的史观下，世界史的诞生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起点，那就是蒙古帝国的成立。他说蒙古帝国的发展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征服西夏王国，从成吉思汗即位前的西元1205年开始，蒙古军就已经开始入侵西夏，终于在西元1227年消灭了西夏。第二阶段是天山回鹘汗国的投降，回鹘汗国原本在黑契丹的保护之下，但在西元1209年回鹘汗国背弃黑契丹，转而效忠成吉思汗。第三阶段是征服金帝国，成吉思汗在西元1210年和金帝国断交，隔年开始入侵金帝国领土的内蒙古汗华贝。成吉思汗后继的窝阔达汗在西元1234年彻底歼灭了金帝国。第四阶段是征服黑契丹，乃蛮的塔阳汗战死，他的儿子屈出律逃往黑契丹，接受黑契丹最后一个皇帝的保护。西元1211年屈出律叛乱，废掉黑契丹的皇帝，自己登上了帝位。就这样，黑契丹在耶律大石建国后87年灭亡了。成吉思汗在西元1218年派遣大军又灭了屈出律，这让蒙古帝国在西方的最前线到达了哈萨克的东部。下个阶段就是征服紧邻黑契丹西方的伊斯兰世界。西元7世纪西亚的伊斯兰世界上演了阿拉伯帝国的大征服。西元8到9世纪，巴格达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将阿拉伯帝国推向了高峰。从这个时代开始，中亚的突厥人被当作奴隶，开始大批的进入伊斯兰世界。突厥人奴隶勇敢又忠诚，是很重要的军队资源，当中也有人被提拔去侍奉君主，或者登上军司令官或者是地方长官的位置。到了西元11世纪，哈萨克草原又出现了说突厥语的土库曼人塞尔柱家族，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征服了西突厥斯坦还有伊朗高原。到西元1055年，土库曼的族长图赫里勒贝格进入到巴格达城，被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封为苏丹。塞尔柱王朝的势力曾经覆盖整个西亚，但地方的王家分散了王朝的势力，势力逐渐衰弱。塞尔柱家族在西元1157年绝后，这个时候正好是成吉思汗出生的时期。塞尔柱王朝是突厥人在伊斯兰世界最早建立的帝国，继承帝国东半部领土的是同为伊斯兰教徒突厥人的花拉子模王朝。花拉子模指的是今乌兹别克的西部阿姆河从南侧流入咸海的地区。花拉子模王家的祖先是塞尔柱王朝苏丹的突厥人奴隶，后来被任命担任花拉子模的军司令官，而得以逐渐的扩展势力。与花拉子模王朝对战，这是蒙古征服世界的第五个阶段。成吉思汗在西元1219年指挥全军渡过希尔河，耗时七年终于完全消灭了花拉子模帝国，将势力扩展到北印度平原。许多参与这场远征的蒙古人都驻扎在西突厥斯坦的征服地继续征战。蒙古征服世界的第六个阶段是征服青察草原，成吉思汗将哈萨克封给了他的长子楚赤作为牧地。窝阔台汗在西元1234年任命主次的次子拔都作为总司令官，从各皇族当中挑选精兵组成大军，由拔都领军开始征服乌拉尔河以西的诸国。拔都的蒙古军

在西元1236年征服了伏尔加河中游保加尔人的国家，接着又依序征服了钦差人的诸部族、罗斯的各个城市，还有北高加索的各个民族，接着大军就进入到了波兰王国。在西元1241年，在莱格尼察击败了波兰军队和德意志骑士团的联军，大军继续将匈牙利王国夷为平地，直入奥地利的维也纳新城，再往南又进入了克罗埃西亚的亚得里亚海岸。蒙古军的作战目的被认为要逐一征服西欧，直捣大西洋岸，将这些地方收为蒙古人的目的。蒙古军队的先锋当中有一位英国的贵族，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个英国人据说是在西元1215年逼迫英格兰国王签署大宪章的贵族之一。约翰王死了之后，反对党的贵族企图迎接法兰西的王子路易能够继承英格兰的王位，但不幸失败，被罗马教皇伊诺森三世逐出了教会。后来成为蒙古先锋的英国贵族为了赎罪，就参加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到了巴勒斯坦之后脱队进入到巴格达。由于他的教养高尚，而且可以流利地运用多国语言，所以就被窝阔台汗宣召封赏，加入蒙古的远征军，负责跟基督教徒交涉。然而在西元1241年12月，窝阔台去世，蒙古的远征军在东经16度线上突然撤军。这时候维也纳新城追击蒙古军的奥地利军队俘虏了八名蒙古军将领，其中一人就是这名英国贵族，他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但如果蒙古军能够到达大西洋，那他无疑会被任命为西欧的总督。蒙古对欧洲的征战到此告一段落，没有发动第二次的征战。远征军的总司令拔都在伏尔加河畔游牧，统治北高加索、乌克兰、罗斯一带，他的宫廷被称为黄金或卢朵，也就是金帐。伏尔加河以东的草原是拔都的长兄阿尔达和他弟弟们的墓地，主次子孙们的领地称为钦察汗国，但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应该是钦察草原的大汗们。现今达旦斯坦共和国的达旦人、哈萨克的哈萨克人、乌兹别克的乌兹别克人，都是跟主次家的大汗们一同移居当地的蒙古人后裔。还有进入到了第七个阶段，那就是征服西亚。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他在西元1253年派遣弟弟序列兀远征西亚。序列兀在西元1258年攻破巴格达，杀了最后的哈里发，灭了阿巴斯皇朝。蒙古军接着入侵叙利亚，企图征服埃及。当时统治叙利亚的是由夺取埃及埃佑比王朝政权的突厥军人所建立的奴隶王朝，称之为马穆鲁克王朝。蒙古军是在西元1260年在巴勒斯坦的阿因扎鲁特遭到苏丹胡图斯他所率领的马穆鲁克王朝大军埋伏，遭到了击败。之后蒙古人多次尝试要征服叙利亚和埃及，但最终没有成功。叙列兀自称伊尔汗，将以大布里士为中心的南亚塞拜然作为他的根据地，东至西突厥斯坦的阿姆河，西至幼发拉底河和阿纳托利亚，北达高加索山脉，统治了广大的土地，这就是伊尔汗国。继承拔都金帐汗国大汗之位的是他的弟弟比尔哥。比尔哥和叙列兀为了要争夺高加索的领地发生了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选择和比尔哥联手建立马穆鲁克王朝的突厥奴隶军，原本是钦察人，被埃佑比王朝最后的萨莱赫苏丹大量的买入，带进了埃及。所以马穆鲁克王朝对统治故乡钦察草原的金帐汗国比较有亲切感。为此马穆鲁克王朝受到了蒙古文化的影响，采用由成吉思汗订定名为纳扎萨的法典。接下来还有蒙古帝国的第八个阶段，那就是征服中国的华中跟华南。从窝阔台开始，蒙古多次发动

为南宋的战争，西元1276年，忽必烈汗他派遣的蒙古军终于占领杭州，南宋灭亡，这就使得汉人皇帝的正统再度中断，中国成为游牧帝国的一部分，和突厥、回鹘、契丹、金一同成长的另外一个正统获胜，吞噬了中国。而在东亚地区，忽必烈汗在西元1253年征服了云南太祖的大理王国，西元1259年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投降，西藏在当时虽然没有被统一，但西元1260年，忽必烈汗指派自己信奉的佛教萨迦派祖师八思巴为统治西藏的代理人，于是八思巴一族的昆氏就成了西藏实质上的统治者。就这样，东从日本海、东海、西到黑海、幼发拉底河、波斯湾，包括东亚、北亚、中亚、西亚、东欧，几乎所有大陆地区都在蒙古帝国的掌控下，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帝国。最重要的，这个帝国统合了中国和地中海地区，所以就将这两个原来的历史文化融合为一。冈山英弘认为在这里出现了世界史，所以这本书叫做《世界史的诞生》，讲的就是三世纪蒙古人如何经过他们帝国的建立，创造出今天我们可以谈论世界史的根本的基础。这本书刚刚由八旗文化推出了新版《世界史的诞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的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2026台北蛇舞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

0: 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那么今天要说的是哪一个故事呢？
2: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呢，他叫做寿光侯。
1: 寿光侯？
2: 对。
1: 是人吗？还是猴子？
2: 我就知道你可能会把它想象成是很瘦的猴子。
1: 猴子，对啊。
2: 那不是。他的姓姓寿，
1: 寿什么
2: 寿？寿命的寿。
1: 哦，寿命的寿，这个姓很少哎，
2: 很少啊。还有人姓祖的嘞，祖宗的祖，啊，所以姓祖的姓寿都有人
1: 姓。有啊，我们小时候不是有念过闻鸡起舞的祖逖吗？
2: 对啊，祖逖，嗯。对，那这个寿光侯呢，也容易被引起误会，是因为他是汉朝人。那汉朝呢，有个侯爵就叫做寿光侯。那寿光侯，
1: 所以他们是不一样的人
2: 啊，不一样。他姓寿，名光侯。
1: 光是光芒的光，
2: 对，
1: 侯呢就是侯爵的侯，
2: 侯爵的侯，寿光侯，
1: 光侯伯子男的侯，
2: 嗯，对，他是一个道士，
1: 啊，他也是一个道士，
2: 对，他算是一个能惩治百鬼的道士，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找他来帮忙。
1: 哇，他法力高强啊！
2: 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你看就是在画符箓啊、画符的这样的一个道士的形象，他是很接近于传统我们所认知的道士形象的那样的人，但是呢，他叫做寿光侯。那绝对不是，因为汉朝的寿光侯有好几个，因为这是一个爵位的名称啊，但它不是爵位，它是一个人名。跟这个爵位，因为汉朝的宗室里面有一个叫刘礼的人，这个礼啊是鲤鱼的礼，他也是寿光侯，因为这是他的爵位，但他不是他，他就叫寿光侯啊。所以我们要特别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叫寿光侯，而不是看起来瘦瘦的猴子，他就是姓寿，寿命很长的寿，光光年的光，侯呢，侯门的侯，
1: 嗯，
2: 啊，寿光侯呢，他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帮人家去驱逐鬼怪，百鬼众魅看到他都要俯首称臣了，因为大家都很怕他，因为他的法力是很高强的，所以他看到只要是他是一种妖魅，就会现形。他会做法术，就让他现形，甚至让妖魅自己呢把自己绑起来，送到众人的面前。你说这样的人呢，可不可靠？大家都会想去找他帮忙，因为我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有谁要害我，然后他就会用他的一个法术呢，去把这个鬼或者是鬼怪给消灭、给收服了。啊，这就是我们传统上面对道士的一种认知，就是你不能够收妖，那你为什么来当道士？所以在过去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寿光侯就完全是符合这样的感觉的一个道士，而且他的法力还非常的高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从哪里修来的这些法力，但是呢，他就是得到乡里的尊敬。

0: 性，大家对他非常的敬重。那举个例子来讲呢，有一天呢、啊，就有一个妇女啊，一直觉得说自己被妖魅缠身，可是她又说不出来这个人是谁，这个妖魅是谁。就后来寿光侯就掐指一算，就说有问题，你背后呢有一条大蛇，这个蛇精呢在缠着你。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月份，蛇精多不多啊？多啊，因为端午节啊，天气热的时候，你就很多的虫类就会爬出来。那一样在那个时节，如果是一个非常炎热的时候，常常遇见的蛇精、蛇魅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东北啊，就有所谓的五大仙，五大仙当中呢，蛇类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候如果既然它叫仙家的话，给它一个名称就比较好听，叫做柳仙。
1: 柳仙，
0: 对啊，
1: 柳树的柳吗？
0: 对对对，为什么说它是柳仙呢？因为蛇就是长长的身躯啊，它看像柳叶那样，柳树的叶子那样长长的，而且柳呢，另外一个说法叫做溜啊，光溜溜，
1: 嗯，
0: 那就不有点像蛇的形状那样，
1: 它的皮肤那样，
0: 对对对，光溜溜的，所以东北人呢，把这个蛇精就称为叫做柳仙，这是他们对蛇的一种尊重了、啊，就这样称呼。那寿光侯一看这个蛇精呢，就是觉得你到处去害人，到处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去迷惑了这个妇女，所以他帮他收拾他。那他收拾以后呢，那妇人就从这个里面去清醒，因为他整个脑筋呢被蛇魅迷惑以后呢，就整个涣散。等到他把他救醒的时候，他才发现这条蛇有几丈那么长，很长哎、欸，一丈的话就不得了，它是几丈多啊，所以他能够降服这个怪蛇的事情呢，就传遍乡里，一时之间就觉得说，寿光侯的法力很高。那他法力更高的有一次就是，他有一棵大树，那那棵树呢，莫名其妙的，大家觉得说这个树就是遮阴的地方，那你坐在底下，你应该就好遮阴啊。很多人就坐在这个大树下去乘凉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消失了。还有就是飞鸟经过这个树的时候，也突然之间好像百慕达三角洲一样也不见了，所以邻居就大家乡里就很害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找寿光侯去看，就说这可能有妖怪，可能隐藏了一些什么东西，请他来处理。那寿光侯一看呢，就说这棵树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确实吸引了妖怪在这里驻扎。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妖呢？大家都很害怕，难道是树妖吗？树妖我们知道在《聊斋志异》里面，老妖怪就是树妖嘛，把宁采臣给害得死去活来的那个。但它不是树妖，它是一个蛇妖，一个蛇妖盘踞在这个树上面。过往的人在休息的时候呢，他就趁这个机会由上而下把它吃掉，连他整个的身体啊都被他吞进去，然后鸟经过的时候也被他给收服了，也被这个蛇妖给吃了。那为什么他能够隐身起来？是因为这棵树非常的茂密，它很茂密，以后它躲在树叶里面的时候你看不到，你看不到它，它又能够吃掉你，所以它就很厉害。那寿光主一算，哎，原来这是蛇妖在作怪，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法术。做什么法术呢？把这个叶子全掉光，好像一个脱叶剂一样，所以他就念一念，让树上的叶子全部掉光，然后就现出的蛇的原形，然后就跟蛇去斗。蛇当然斗不过他，因为他有法术啊，所以他蛇就死在这棵树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树精的时候，其实不是树精，就是这个妖，蛇妖。看到蛇妖的时候，就是他死在树上的时候。那这个蛇妖也是一样，有几丈长，那么样的厉害可怕。对乡里的人就觉得说，寿光侯帮助他们很大的忙，因为寿光侯把这个蛇妖给赶走了，给杀死了，所以就觉得说他很厉害，就传扬他的名声。那这个名声传扬就传得很快啊，你会从一个乡里一直传到皇宫去。 所以那个时候的皇帝啊叫汉章帝，

0: 汉章帝我们知道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叫做刘秀，刘秀的儿子啊，就明帝章帝，他们的子孙可以讲明章之治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很好的时期。那汉章帝听说了寿光侯的事迹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实的本事，而且那时候皇宫好像也出了一些状况。皇宫有状况的话，那不得了了，你是在乡里，所以你到底是在乡里面传说你寿光侯很厉害，这到底是一个事实呢，还是你是一个只会吹牛的家伙？所以他就把他找到皇宫里面来，要来测试他，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本事。那一来也可以看看，就是说到底有皇宫里面的这些妖怪，你能不能赶走他。所以呢，他就把寿光侯给找来。那寿光侯就因为这样子，接受皇帝的命令，来到了洛阳，看看就是说皇帝到底要他做些什么。那汉章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皇帝，他找道士来，所以道士就突然之间呢，整个就轰动了，因为你好像变成国师一样。但其实这里面隐藏的是皇帝对道士到底信不信任，还有就是他想要证明你到底是真的道士呢，还是在那边吹牛胡吹乱盖的。如果你是真的道士的话，也许可以帮他延年益寿。皇帝想法是这样，就把他给找来。当他来到洛阳之后呢，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 好，来到了洛阳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同样的，先休息一下，稍后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谈到了汉章帝想要测试寿光侯是不是真的道士。
1: 对，因为在汉朝不管是西汉或者是东汉，对道士呢都蛮尊重的，尤其在汉武帝的时候呢，汉武帝信任道士的一个程度简直是到了迷信了。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有了后来的立太子事件，也就是他的儿子刘据啊，然后因为被奸人所害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到了东汉的时候

0: 候呢，这个汉章帝就在想说，既然寿光侯这么样的在乡里之间呢这么受欢迎，那我就把他调上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他就把寿光侯给传召过来，然后他就对寿光侯说，这个皇宫里面哦，就出现了一些穿红色衣服的人，那这穿红色衣服的人呢，我也不认识他，可是他们就像鬼魅一样在干扰着我的生活。
1: 难道是红衣小女孩吗？
0: 大女孩吧，
1: 大女孩哦。
0: 对，而且她穿着红色的衣服，然后就好像有很多人，好像一个魅影一样，而且他们还带着火光，好像身上有鬼火。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能不能处理掉他？寿光侯一听就说，可以啊，没有问题啊，这小意思，在我来看这小事没问题，你要去除掉他我就帮你除掉他。结果后来果然那天晚上呢，他就看到了有三个穿红衣服的鬼就出现了啊。那这三个穿红衣服的鬼呢，遇到寿光侯就惨了啊，因为他们不是对手，就三个人就倒下来。倒下来以后呢，反而是汉章帝紧张了，请你不要手下留情啊，不要去杀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装的。
1: 装的、
0: 对，他们是汉章帝找人扮演的，找了一些太监啊、然后就是讲说要来吓吓这个寿光侯，看看寿光侯是不是真的有本事，
1: 或者是会不会害怕。
0: 对，就没想到寿光侯可以把这三个鬼给撂倒，就倒在地上了，一副快死掉那样。
1: 这怎么样撂倒？应该不是武力吧，是法术吧？
0: 用法术。对，这个汉章帝就相信了，说你真的是有能力的人。可是照理讲应该是治鬼啊，结果你是人，你也可以把人给放倒，所以他就很害怕，说拜托你把他们三个人给救起来。后来他一样啊，就是用他的法术把这三个人给救起来。汉章帝从此以后呢，就相信说寿光侯他是有法力的，他是可以去除妖邪的。那这种事情其实在汉武帝的时期就曾经有过，因为汉武帝呢他是一个比较迷信的人，他信仰道士嘛，所以要常常有些道士进入他的一个宫殿。搜神记里面就讲到汉武帝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夫人叫李夫人，李夫人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啊，她就是这种在诗人所写的诗句里面的一个绝世佳人。可是这个绝世佳人后来怎么样？红颜薄命了。红颜薄命以后呢，
1: 因为太漂亮了，大家都想要她。
0: 对啊，所以她要死的时候，汉武帝一直想要去看她，他就不让汉武帝看，他就说我是以色示人的，当初汉武帝看中我是因为我漂亮，但我现在我生病了，我生病怎么可能会漂亮，
1: 我容颜一定会憔悴，
0: 对，我一定会老，等你看到我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1: 把我忘记，
0: 你根本就不会喜欢我，说的这些说的恩恩爱爱都是虚假的，
1: 你会觉得说你怎么老成这样。
0: 对，
1: 可是有恩义的人应该不会这样子，
0: 皇帝会有什么样的恩义？不可能啦，那就只有好色了，他没有所谓。他很清楚的知道以色示人的结果就是你只是看到美色，你喜欢他，你今天喜欢我是因为我长得漂亮，如果我生病了你还会喜欢我吗？所以他就坚持不让汉武帝看到，所以汉武帝呢是带着遗憾，从来没有见到李夫人过世的这个样子，他就觉得很遗憾，那这个遗憾就会一直放在他的心中，他就不知道说该怎么样去化解。刚好就有道士说可以招他的鬼魂，道士就应这个汉武帝的要求，就在李夫人的这个床榻，然后就举行这个招魂的典礼仪式。所以他就看到这个营帐当中有一个美丽的身影，可是他也看不清楚，他只看到一个影子在那边飘动。你看这是不是装神弄鬼？绝对是装神弄鬼啊！所以这个道士啊，就把这个，他就说这就是李夫人的魂魄，他来跟汉武帝见面。那汉武帝因为非常的想见这个李夫人，所以就相信道士所讲的话。那这件事情呢也被记载在《搜神记》里面，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很小，就是一小篇，就是说道士用招魂的方式把李夫人给找来，

0: 李夫人有没有现出她的真实容貌？没有，你可以看到好像飘飘渺渺的一个云雾般的一个形状，然后他就跟用这样的一个形状来跟汉武帝见面。汉武帝呢就相信这是他的鬼魂，这是也是关于道士的，但他就不像寿光侯那样，寿光侯是根本上他是有法力的。可是在汉武帝时期呢，他也做了一件事情，因为当时还有一个道士叫做刘平，平就是平什么的平。那这个刘平呢，他的本事有点像寿光侯，汉武帝也是要把他找来，就说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领。在此之前，他就请人去装神弄鬼，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啊，我皇宫里面闹鬼，有三个大鬼，请你来抓他。那这个刘平就说可以，我可以去帮你处理掉他，所以他就寄出他的一个法印，用印章啊去丢向那三个人，结果那三个鬼人装的鬼啊就倒在地上死掉了。汉武帝吓到了，说哦，没有没有，他是我身边的人，是我为了装神弄鬼，我想来测试你的，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法力，是不是请你可以收回来，把你的法力给收回来。所以刘平就说好啊，可以啊，我就照着办啊。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在汉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搜神记》里面解释里面就讲说，汉武帝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可是汉章帝的时候也发生了一次，因为汉章帝实在不敢相信说乡野的传说
1: 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0: 对，所以他要验证一下，但他不知道他的老祖宗西汉的皇帝就已经验证过了。
1: 所以他验证失败。
0: 对，所以你从在这一篇里面呢，
1: 他知道寿光侯是真的。
0: 对，寿光侯是
1: 真的道士。
0: 对，那寿光侯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很受到皇帝的一个看重。
1: 所以从此之后呢，汉章帝就对寿光侯改观。
0: 可是寿光侯有没有留在皇宫就没有记载，就没有再继续说了，因为皇帝是一个迷信的皇帝。
1: 当然是很迷信的那个朝代啊。要不然卫子夫跟太子不会死得这么惨。
0: 对啊，这就是巫蛊之祸嘛。
1: 嗯
0: 啊，所以在西汉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虽然这个是权臣故意去挑拨的啦，可是这跟道士之间也是有关系的。你如果道士把一些心思用在坏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变得很坏。那你用在好的地方的时候，像这样斩妖除魔啊，帮老百姓去解决一些祸患，那你就会受到尊重。我觉得寿光侯后来他离开了皇室也是有他的道理。身为一个道家，你以天下为家，你就应该把你的心思放在老百姓的身上，而不是为了跟权贵去做结合，去为皇家而服务。但其实呢，大部分的时间呢，大家都是想要去为皇家而服务的。为什么呢？
1: 这样才有名利啊，
0: 有名有利啊，有钱赚啊。
1: 嗯，
0: 那你就可以知道，
1: 毕竟要生活。
0: 对，道士也是要
1: 生活的。对啊，
0: 在不管是西汉的那个时代还是东汉的时代，都是一种说法了。那《搜神记》里面就把这个道士给写下来，觉得说他的法术是很厉害的。甘宝没有记载说寿光侯到底怎么样去抓妖的，是画符呢，还是用印？因为刘平是用印啊，用印章去打，那他到底用什么方法去抓妖，那就好像是每个道士都有他的一个玄门妙计啊，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抓妖的，可是他确实是抓妖成功。
1: 好，非常谢谢岳远逊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好，非常谢谢岳远逊老师跟我们说在《搜神记》当中严惩百鬼的寿光侯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孟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2: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

0: 但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韩公压低青傻逼，爱吃困难么？
3: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盐油含有可能容易易脱米脂，不不祖马店偷吃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我们也总觉得世事多变，甚至每一天我们的小世界还有外头的大世界真的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有些变化我们还能接受，但其实很多巨大的变化呢，我们心里没有准备，或者也超过了我们想象与虚拟的范围。心想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如此这般？对于人心的变化，对于国与国之间尔虞我诈，在谈判桌桌面上或者是桌面下的一些不一样的对话与交易，我想我们也早就弄明白了，很多公开的讯息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也许被当作是在金融市场当中的所谓炒作的元素吧。当我们过分的信以为真，也就成了被待宰的羔羊了。是的，有些朋友觉得活得好辛苦哦，要动那么多脑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当个单纯的人就好了。是的，但单纯并不等同于愚蠢。我想学梦圆的听友呢，应该要记住这句话，我们活得平凡，活得简单，我们的思考单纯，但并不代表我们要成为一个愚蠢的人，任人摆布。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特别来回味 Air Supply 空中补给合唱团的这首经典代表作 Here I Am。

我还记得前不久跟听众朋友聊到我思故我在啊，这是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所谓的思呢，并不单单指的是你会想，而是懂得分辨，懂得过滤，懂得用你生活经验里的智慧呢，能够去辨别啊，去判断讯息的真伪。当然我们人的能力有限呢，你说百分百我们去判别去判定，这难度呢也真的太高了。但不要因为自己活在一个所谓单纯的神话世界里啊，觉得我单纯什么事都没有啊，不可能的。希望每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点点紧张，有一点点担忧，但是它所带来的正面的作用是你会比较积极用心的来过每一天。好，我们听完 Here I Am 之后，再来欣赏 DC Lee 演唱的 See the Day。

我们人生路朝自己所定的目标迈进，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我们也明白，不是每一个我们定的目标都能实现。你说百分百的达标，那真的是天方夜谭呢。但人也会因为所谓的患得患失，没有达标，没有成功，心情一定不好，难免沮丧，难免悲观。但这样的时间不要太长，人能够做一点这种情绪的对外输出，让情感能够得到释放，这也是好事，但不能泛滥。那如果患得患失越来越严重的话，就容易怨天尤人了。因为在生命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不如意，什么心想事成啊，你会发觉当自己好像运势不好的时候，加上自己努力的方法不对，心想事不成可能就是那个生命阶段的常态了。你该如何安然度过呢？ The Three Degrees 合唱团带来的 I'll Never Love This Way Again。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时间也过得真快，这上半年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对我而言，上半年有辛苦的岁月，也有忙里偷闲的日子。我们可以安排，但有时老天他却不允许。当你应该忙的时候，你想所谓偷闲，那可能会搞得更麻烦，它会衍生出更多的生活的困扰。所以你该做什么，该忙什么呢？还是按部就班？但是到了该放松该休息的时候，也不要把那个工作狂三个字呢就贴在自己的额头上，什么必胜必杀，那没有必要。就像现在很多考生在

大考结束之后，他们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那是很正常啊，很正常。你说不容许一丝一毫的松懈啊，继续准备下个学年的一些教材等等，我觉得也真的是太辛苦了。入夜了，也希望我们好好的安抚自己的灵魂，也好好善待自己的身子。 Dantel 带来的歌曲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轻声的对自己说，辛苦了，你尽力了，你也不完美，不要那么患得患失。在夜深的时刻，我们需要给自己这样温柔的声音，别人很难给你的。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我的存在不刻意为谁的掌声，也不刻意为历史的注脚。我是清晨夜间的露珠，是黄昏巷口的一缕炊烟，有时像风来去不留痕迹，有时就像石头沉静地承接所有的压力。我们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一定要被记住，而在于此时此刻我们真实的在呼吸，在感受，在探索。我们不必是一座山，但可以是一粒沙；不必是海，但可以是一滴雨。微小不代表虚无，平凡也不代表空洞。每一个我，每个生命个体，都是宇宙独一无二的折痕。当我们抬头看星星，星星也在看我们。我们彼此证明，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光。因此，我们继续走，继续体会，继续感受，继续在时光里留下淡淡的影子。是的，存在过就够了。

我们是否存在，不单靠别人确认，而是心里那盏灯亮着，我们就知道自己存在。

窗口是我们的笔记本，好像每天记下云的形状，还有风的温度。巷口便利店的香气，这些琐碎，看似小小的事情，却支撑我们的存在。有的时候我们被需要，有的时候被忘了。有时我们重要，有时却轻如尘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在这个生命舞台上。所谓存在，是被爱过的证据，也是爱过的痕迹。不必成为太阳，做一颗小星星也好，光虽弱，仍旧能够为某个迷路的人指引方向。当我们走过街角，身影拉长又缩短，我们就知道我们来过、活过、存在过，而这一刻呢，也就是全部了。

没有了对方，自己好像不想活了。这个情歌啊，情歌在感情方面的表露呢，真的是露哈，真的是蛮露骨的。这是在西洋怀念经典情歌当中的一首绝佳的代表作 ，Henry Nelson 的《Without You》啊，没有你。这个词义就非常简单了，就是哈、没有对方，好像自己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尽管在节目中可以说是再论“我思故我在”的这句很重要的在哲学界的一句话，“我思故我在”，我们存在过。是的，讲过就代表我们已经不在了啊，我存在。那么以后呢？以后呢？以后再说啊，以后也说不了什么了。我们在两个虚无之间啊，两个点，那中间有一条很短的线，两个无限的点中间一条很有限很有限的一条 line， 一条线，是很短暂但弥足珍贵啊。今天晚上在这样的夜色，你用心，你在感受你自己的心跳，常常忙的时候你都忘了你在心跳，那事实上当然心在跳，不跳也就那么就 GG 了嘛，是不是呢？开一个小玩笑。所以当你真正放松，当你真正的想要去 touch， 去触摸你的所谓的身心的状态，你的呼吸，你的心跳等等，还有你身上的温度，那都是

你在每一个当下存在的证据。对过去而言，那就存在过了。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持人，好好的善待自己。来欣赏 BG 合唱团带来的《我的世界》My Worl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

0: 好，我是宇恒。
1: 一杯酒三意，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2: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倒三缸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哎，我从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8: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7: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8: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 Bobby。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6: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么打字啦？
5: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回忆当时那些膨胀浓郁激烈，青春的无知闪光是无法。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讲这个很赞，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子，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子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6: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5: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6: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然后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万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3: 妈，最近敢唔去做新冠疫苗？
4: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3: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4: 原来是安尼，
3: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4: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对不对？可是夏天就是这样啊。午后的一阵雨也许会好一点，可是呢，下大雨的时候要提醒。

我们的老朋友们，就是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啊，还是会有所谓的危险，万一摔一跤得不偿失。我们在家里其实也就可以自己来做做运动啊。我说很简单，你就是去买一块这个瑜伽垫，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1: 最近就是我也很常在家里做那个馄饨，
0: 自己包，
1: 对，自己包。因为有时候觉得天气热又不太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就做一碗就是拌馄饨来吃，我觉得其实也不错。
0: 其实馄饨干拌的也很好吃。
1: 对对对，我就是用干拌的，然后会加一点酱油啊、乌醋，然后蒜末、香油、胡椒、糖，就这样子拌一拌。其实，
0: 其实有时候你可以放一点点虾米
1: 哦，虾米，
0: 把它剁碎啊、还有，要不然就是榨菜，不要多，因为榨菜比较咸，你大概就把它用那个水，开水，泡一泡，然后把它剁碎，跟虾米一起剁碎，然后就是拌一拌吃，放点芹菜末，或者是葱末。
1: 哦，葱末，
0: 那有人吃辣的话，就可以放点辣的那个
1: 辣

0: 大家有
1: 吗？
0: 哎，对对对。嗯啊，像抄手不就是这样？
1: 因为我自己包，我其实就很简单，我真的就是准备那个葱姜水嘛，然后绞肉就是绞出粘性，我真的就只放肉，然后一点，哎，忘记有没有放葱，对，就拌的，就是很简单的馅料，就这样下去包。
0: 可是要是我会再买青江菜哈、
1: 嗯，青江菜，
0: 青江菜，哦、我会有菜肉馄饨
1: 啊。
0: 其实菜肉馄饨很好吃、
1: 嗯、是放青江菜、
0: 青江菜、哦、青江菜洗干净用水烫、
1: 嗯、
0: 烫以后就把它剁碎，把在那个水再
1: 挤干
0: 然后跟肉一起去搅拌、
1: 嗯哦、放
0: 然后你买那个馄饨皮就要买大一点的
1: 嗯，大一点的、
0: 啊、大一点、嗯、就是包就是它因为有菜肉嘛，
1: 对，
0: 然后这菜肉馄饨那煮起来干拌也很好吃。
1: 对，因为其实外面的卖馄饨的店可能就是会有干的馄饨面啊，或者是汤的，或者是简单的馄饨汤，我就觉得那样其实在天气热的时候吃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负担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好像自己包一些馄饨好像也可以，
0: 也不错。
1: 对，
0: 我以前打工的时候啊、
1: 哦、
0: 每天下午就去包那个菜肉馄饨、
1: 哦、真的
0: 好，还有啊，其实我也蛮喜欢吃那个抄手
1: 啊，抄手，
0: 抄手其实它就跟馄饨
1: 一样，
0: 只是说它会用辣油、
1: 嗯、
0: 还会用花生粉
1: 啊，花生粉，对、
0: 辣油，就这些去干拌嘛，
1: 嗯
0: 我觉得好吃、欸、
1: 就那个够香辣、嗯、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嗯、
0: 就是你吃抄手再吃那个一碗汤、
1: 嗯
0: 啊、不管是什么汤比如说贡丸汤或者什么鱼丸汤、
1: 嗯
0: 啊、我觉得就 OK。
1: 对啊，因为其实你馄饨自己包起来你就放冷冻，你隔天想吃多少你就拿多少
0: 出来
1: 煮，
0: 就跟水饺一样，
1: 对，跟水饺其实一样、嗯、对，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推荐大家可以来包一些馄饨，
0: 不错，其实馄饨是不错的、哦、嗯。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南部地区的登革热啊，那么在这个月的16号，疾管署公布了，目前在台北啊有一个新增的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病例啊，是一位没有满5岁的小朋友。他在5月下旬出现了发烧咳嗽的症状，到诊所就医，后来这个症状持续，而且发现他嗜睡，无法自行进食，这种状况发生，于是急诊就医住院治疗。这小朋友住院期间出现了呼吸急促、高烧、肢体无力的情况，经过临床的评估还有通报的检验，确认是无急性无力肢体麻痹，而且感染了肠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目前在加护病房治疗当中。那么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的显示，6月7号到6月13号的肠病毒就诊的人次有5824人次，比前一周升了 2.4%。 那么近期整体的趋势是在缓慢的上升，近四个礼拜实验室的监测显示，社区的肠病毒以克沙奇 A6 型为多，其次是克沙奇 A4 型，那么肠病毒 D68 型还有克沙奇 A10 型。那么2026年累计一共有5例的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确定啊，他们是肠病毒的病例，那么其中有一个人死亡，分别是感染了肠病毒 D68 型3例，克沙奇 A4 型还有克沙奇 A16 型各1例。那么我们邻近的国家，像越南、中国、泰国、韩国、日本以及香港，近期肠病毒的情况都在快速的上升，迈入了季节性的流行。所以呢，疾管署特别提醒大家，肠病毒 D68 型的症状是发烧、流鼻水、咳嗽，那么是典型的肠病毒常见的疱疹性的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病，这些症状跟刚才我们说的 D68 型啊是不同的，所以少数的病患可能会发生肺炎、脑炎、肢体麻痹的并发症。所以呢，疾管署表示，目前呢肠病毒 D68 型没有疫苗或者是药物可以预防跟治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做好了手部卫生跟咳嗽的礼节，减少出入拥挤的公共场所，落实生病在家休息的措施，降低肠病毒传播的风险。那么国内已经开始进入了肠病毒的好发季节，容易在校园、托育机构这些人口密集的场所或家庭当中传播，尤其小朋友密切的互动会增加了传播的风险，所以要加强小朋友的健康监测，落实他们手部的卫生、环境的清消与通风，定期以500的 PPM

PM 的含氯漂白水加强消毒。家中有婴幼儿的这个小朋友或是老人家要特别的注意落实个人的环境卫生。从外面回到家里搂抱喂食这个小朋友之前呢，一定要用肥皂正确的洗手，同时也要留意小朋友的健康情形，生病要在家休息，降低传播的风险。那么疾管署也呼吁五岁以下的婴幼儿是肠病毒重症高危险群，经过医师诊断感染了肠病毒，就要留意他们的健康的状态。如果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或麻痹、抽筋抽搐或者惊吓、突然的全身肌肉收缩、持续的呕吐或者是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这些都是肠病毒重症前兆的一些病症，要尽速送到大医院接受治疗。所以呢，我们的老朋友们，家里如果你有孙儿，也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

越热了啊、哦，因此呢，你们发现很多属于夏季的传染病就开始活跃了啊、哦，像南部的登革热、北部肠病毒，这些大家一定都要小心的预防，尤其现在小朋友还没有开始放假，但是有的学校已经开始放假了，但是幼稚园呢，还有这幼儿园呢，都没有办法放假，因为家长们不放假哈，那小朋友没办法，所以还是必须要上学。因此呢，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幼儿园啊，很多的小学啊，如果小朋友还要继续上课，也请学校做好预防措施，比如说漂白水的使用啊，还有小朋友要勤加用肥皂去洗手，尤其饭前、饭后，还有就是玩耍啊。这之间一定要做好清洁的工作啊，如厕也是如此啊。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卫生习惯的养成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啊，也希望所有的学校啊，老师们要多费心了啊。还有就是登革热，南部地区啊，因为气候的关系，蚊虫容易滋生，尤其那个小幼虫蕨蕨啊、蛹啊，都是在水的地方，因此呢，靠近水塘啊、靠近水沟啊这些地方，如果没有清洁好，或者滋生了很多的所谓的蕨蕨还有蛹啊这些蚊虫的幼虫，那么就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黄昏的时候，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就千万不要跑到那个水多的地方，还有你家里附近的环境清洁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社区的清洁，还有你住在一楼或者住在顶楼，那是很容易积水的地方，因此家中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附近有没有一些积水的瓦呀、桶啊、轮胎呀，或者你种的一些花卉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装的容器啊，都特别小心，一定要定时的倒水清理啊，否则很容易小朋友就会被蚊虫叮咬，感染上了登革热。所以夏天这些疾病，登革热啊，还有这个肠病毒，另外呢，就是会引发的这个脑炎啊，这些都希望大人们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

舍不得离开你，也许我不够温柔，但对你的爱永远不变。希望有一天我俩能够再相聚，请记得我依旧在寂寞。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银发飞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我们请到了非常快乐开朗的啊董事长啊，就是大同基金会的董事长胡议员胡董。胡董您早。
1: 长姐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都还好吗最近？
1: 哦，最近因为当然啦，因为天气非常的这个炎热啊，那一大早就大家想要运动的人都有一点不敢出门，然后中午呢又变成大雨滂沱，所以说就下了这个大雨以后，老人家又怕出门嘛，又想出门，那我。

0: 我们以前都规劝大家就是说要出门嘛，对不对啊？
1: 嗯，
0: 那现在这个炎热大天，夏天让大家这个手足无措啊。
1: 哎，早晨还好啊，
0: 早晨看看情形，
1: 大概都是十点以后太阳才会比较炙热一点
0: 啊，可是温度还是偏高。
1: 嗯，
0: 还是偏高，虽然说现在我们是步入这个所谓的有一点像赤道气候啊，中午的时候会下大雨，它就是有点赤道气候的这个午后雷阵雨，但是呢这个情绪上面就稍微受到一点阻挠。譬如说我们现在不是有，我们这个基金会不是有寒暑假嘛，
1: 嗯，
0: 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一点轻量级的运动，
1: 嗯，
0: 说以前我们做的激励训练啊，击球训练那个都比较重量级的运动，那现在我们夏天我们就说，哎，你们来啊，一样还是来运动，但是我们做做拍打功，教教大家穴位的地方。结果大家好像，哎，如果做这样轻量级，他就觉得，哎，是不是不够啊？这样我会不会生病啊？我怎么样？我觉得开始啊，感觉上有一些年纪并不大，大概70左右，我们平均岁数大概70多岁。但是呢有一点焦虑的感觉，然后
1: 大家这个时候心情不好。
0: 那我在讲，其实焦虑不是随便而来的，焦虑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它是有一个原因的，在生活上面它有起因，然后有一个酝酿的过程，然后会有一个症状出来，
1: 嗯，
0: 所以说自我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排除，那就要看说我们每一个人对焦虑的认知。如果你认识这个焦虑症，然后你可以处之泰然，就慢慢会消退。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拼命就医，对不对？
1: 你就找不出原因啊！
0: 找原因，那万一找不出来，你又更焦虑了，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忧郁症、躁郁症呢，啊，还有就是焦虑症，对不对？
0: 对，
1: 老人家照理说到了这种年纪啊，应该是生活无虑了嘛，啊，儿女都大了，
0: 对啊，轻松了，
1: 他哎应该不会有严重的焦虑症啊。但是呢因为他们自己的社交，嗯，他们还有身体的健康啊，
0: 对，
1: 再来就是如果他每天无所事事，那他真的会有点焦虑，焦虑到最后就恐慌。哎，
0: 对，嗯，像焦虑它现在有一个定义，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焦虑，那基本上就跟刚刚常姐您说的一样，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工作，好，摆脱了一些譬如说有的人是说哦学校工作上面的压力，但是呢我们不能撇掉一件事情，就是社交还是我们老人家一个重
1: 要，对，没有错，嗯，
0: 对，那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嗯，哦，那所以呢情绪上的认知有时候不适应，譬如说，有时候我认为他讲这句话我不太舒服啊，或者他讲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其他意思啊，或者我到底要不要去啊，他约了我到底要不要去啊，这些都是影响焦虑症的一些心理因素啊。那就如果你变成日常上你变成一个很大的负担，他就会变成焦虑，
1: 嗯，
0: 而且他也不能说长时间在这种紧绷的心理上面的一个等于说是一条线哦，拉得紧紧的啊，
1: 嗯，
0: 如果说他这样长期下去的话，他这个焦虑就果真变成他的一个症状了。
1: 嗯，通常你看到啊，他们的焦虑症初期都是会显现在哪里？
0: 嗯，他会显现的，譬如说我们的有一些譬如说我是不是心脏开始有点
1: 对不舒服，全身上下都
0: 不
1: 舒服
0: 了，哎呀，我血糖我有点低，我有点头晕呢，我就不太出去了。然后甲状腺有容易紧张，我甲状腺是不是有功能上面的障碍啊？这些都会让焦虑症的人去怀疑说他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绪，然后他心里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他就会有第一个自卑感啊，负面因素就出来了，压力的因素啊。还有就是他有一些万一他有经过一些譬如说我们4月3号的一个地震，他会有一个好像这个家里又有晃动，他会有这样的情绪，就会隐隐约约的把过去现在未来都掺合在一起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焦虑症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定的一个时间点， 如果在

0: 再合并他们平常就有用药的习惯的话，
1: 嗯，
0: 那这个用药的习惯产生出来的副作用，再加上他，我讲一个简单的，譬如说你晚上你喜欢吃这个安眠药，你才睡得着，哦，有些人是吃安眠药，然后他并发了一些这个忧郁或焦虑症的话，
1: 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等于说，负号加负号？
1: 嗯，
0: 哦，那所以说在平常如果有用药习惯的人，他更是在情绪上是要平稳，才容易让他的以前的这些状况会消失。可是呢，如果并发了一些忧郁症的话，或者焦虑症的话，那这个情况就会比较严重。那当然有人是会求助于医生啊，
1: 嗯，
0: 那这种有时候是环境上面的焦虑哦，我是劝大家用耐心的等待，因为呢我们现在的人比较不容易静下心来等待，譬如说等待自己哎情绪是不是缓一缓，我看看我是不是其实我前面的都是多余的这个忧虑哦，那这种等待的这个心情其实老人家应该是要比较做得到，年轻人比较做不到，但是我们现在要试着让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修为了，
1: 嗯，
0: 啊，会比较好一点。
1: 好，
0: 你用一点点等待，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一下。
1: 嗯，好。那通常焦虑症啊，稍微严重一点的话，会有哪些现象出来？那在他们在基金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0: 哎，就是他开始运动就不规则啦，他今天来，他明天想说，哎呀，我最近情绪不怎么样，我早上起来喝了杯咖啡我就头有点晕啊什么的，我说那你头晕是什么情形啊，譬如说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有吃这个安眠药所以你头晕啊怎么样，他不是，我现在就打电话来告诉你我就是不想来了哦，自己说
1: 嗯嗯，
0: 那我就说啊，那你可能明天你就少吃一点咖啡啊，你就先来这边看看自己运动完了以后看看是不是比较缓和一点啊，那他们还有一个情形就学习力就变差了，比如说老师跟他讲什么他听不进去了，
1: 嗯，
0: 他就心有旁骛哦，就是注意力也不集中了，
1: 嗯，
0: 这其实焦虑症的人经常有的情形啊，因为他给自己一些压力，他就没办法专心于他现在所学的东西，
1: 哦，对，
0: 不管是他刚开始，
1: 就是，对，
0: 或者是中期，或者是晚期，他焦虑症也有比较严重的啊，哦，
1: 就是专注力不够了，
0: 专注力会变得很差，然后人际关系也会变差，
1: 脾气很坏，
0: 一定的，
1: 嗯，
0: 因为他有焦虑，所以别人都不太敢跟他讲话，
1: 嗯，
0: 长期下来的话，他跟别人的沟通也会产生一些障碍嘛，
1: 嗯。
0: 哦，譬如说他觉得别人都不跟他讲话，突然来跟我家讲话，他就说嗯奇怪他今天干嘛跟我讲话，就是有一点也
1: 怀疑会猜疑，
0: 哦，对，嗯，那个怀疑症也跟焦虑是伴随的，哦，
1: 是
0: 当然我们讲到痴呆的时候，嗯，这个也是存在的，
1: 到最后他会转移到精神疾病的范畴去，
0: 会
1: 他就会有幻听，然后
0: 幻觉
1: 这些都会出来了，
0: 对，嗯，那因为这样子人际关系的这个偏差了以后就会变成孤独，
1: 嗯，
0: 那他的寂寞感跟焦虑感就会增加，
1: 是刚才你说最近的很多老人家开始有焦虑症啊，
0: 嗯，
1: 其实老人家是需要交际的，
0: 需要社交非常重要，
1: 对，
0: 嗯，
1: 就是几个好友在一起聊聊天哈，
0: 对，
1: 不一定要去打牌打麻将，因为打麻将说实在的，它并不是一个，
0: 嗯，
1: 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哈，
0: 嗯，
1: 就是它可能让你动脑，可是会让你动气，因为你没有胡牌放炮，你就会动气哈，
0: 有可能。
1: 那还有呢，它会让你不运动，坐在那坐太久，
0: 坐在那边不行，
1: 不好
0: 啊，血液不通，嗯。
1: 其实我倒是觉得，三五好友在一起聊聊天，说说八卦啊，也是蛮不错的哈，
0: 嗯。好啊，好这儿。
1: 有的时候大家打扑克牌也是不错的，
0: 对，这个是好事，
1: 嗯，对。
0: 那我们以前有一些误解，就是说哦，我们以为不管忧郁症或者焦虑症是不是都发生在冬天，不见得， 不见得，
1: 嗯，
0: 这些东西没有特定的一个时间表，
1: 它是有导火线啊，才会影响，
0: 对，它是有前因后果，还有情绪上的一些累积。

0: 哦，那我们现在就讲，刚刚前面都讲一些会产生孤独感啊，情感交流的社交的活动也会变得比较差，自信心也会变得差了啊、哦，然后这个寂寞也出来了，那要怎么排除呢？
1: 嗯，
0: 啊、哦。那我刚刚讲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其实在专家的眼中也是这样想，他说我们要做一些正念的训练，减少杂念。
1: 嗯，
0: 你察觉你自己的身体思绪跟情绪哦，有一些差异了，有一些变动了，那你可以尝试第一个深呼吸，经常性的深呼吸哦，你可以拍打，你可以做瑜伽，你也可以做一些冥想，就坐在那边啥事儿也不要干啊，阅读等等，或者是啊跟朋友聊聊天的大笑方式，放松自己的身心啊，减轻这些你所谓无由来的压力，因为我们这种年纪还有什么压力，对不对？
1: 啊，
0: 常姐你要做节目比较累一点，
1: 没有没有很多压力。
0: 你几点要做饭有什么压力啊？
1: 没有啊，孩子们啊，这个感冒啦，哎呦不得了啦，
0: 对
1: 哈，
0: 对，
1: 然后老公身体不好啊，怎么办呢、
0: 啊？
1: 儿子媳妇吵，儿子媳妇吵架会有压力呀、
0: 啊？哎、啊，会有啊？怎么压力嘞？
1: 嗯，
0: 不压到你这边来。所以呢，连将这个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些自我修为以外，我们有时候饮食上面也要有一点禁忌。
1: 是，
0: 哦，他这边就说，我们高盐分的食物也不要吃，卤味啊，火腿啊。今天我还有一个会友还送我这个什么猪脚，
1: 金华火腿啊，不是，
0: 不是猪脚啊，猪脚那个都放得很咸啊。
1: 嗯，
0: 对，都是高盐分的食物，哦，那对循环就会变差，你知道吧？因为我们现在代谢率也比较差嘛。你吃这些东西，譬如说身体有肿啊，这个排泄水分的这个力道也不够啊，你反而会觉得哎，身体怪怪的，那又产生不必要的这个压力了哈。啊，那这些食物都会产生疲劳感，也会附带的伴随着你的压力啊。摄取过量的钠，可能还会血压急速上升。哦，心脏健康，他是说高盐分的东西不要吃，油炸的食物也不要吃，
1: 然后高糖的也不要吃，
0: 都不要吃，你蛋糕也少吃，
1: 什么都不要吃，所以才会有焦虑症。
0: 对对对，还有嘞，他说咖啡因的饮品，哎，最近有一个医生说，我们一天吃三杯的这个所谓的黑咖啡，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这个如果我们长辈对这个咖啡的代谢如果差一点哈，我是建议一天喝一杯就好。
1: 嗯，
0: 因为他过度的这个喝的话，他影响睡眠呐、啊。即便他是早上喝，他也会影响到。
1: 其实要看每个人的身体的特质、啊。
0: 哎，对对，代谢嘛。
1: 那我现在很多朋友都是下午三点以后就不敢喝茶，
0: 哎，对对对，
1: 咖啡了，
0: 茶一杯咖啡都不敢喝。
1: 那我跟他们说，怎么会呢？我每天睡觉前一定会喝一杯茶或一杯咖啡啊！
0: 哎、呀，那跟我一样啊！
1: 每个人都瞪大的眼睛看着我，我看什么？
0: 哎，常姐，那这个我们基本上就不带心眼儿的人。
1: 然后我又是吃，
0: 喝什么都一样，
1: 我又喜欢吃咸，又喜欢吃甜。嗯，
0: 对，所以你这个身体是你百变金刚啊！
1: 所以我会有三高。啊，我是有高血糖啊！
0: 哎，你以前在中广非常有名，三高非常有名。
1: 对呀、啊，可是我照样啊，我都不忌口啊。
0: 对呀、啊，这就是快乐人生可以代谢一些东西。
1: 嗯，
0: 情绪还是要重要。
1: 哎，我问你啊，你是希望有三高好，还是你希望有焦虑症好？
0: 那当然三高好啊。天天看着数字也有事儿做。还有他有一样东西要禁止大家用，就是酒精呐、
1: 啊。啊，酒精，酒这个是绝对不是好东西啊。
0: 对，可是呢，我跟你讲一个相反效果。我有一个会友呢，他今年87岁，88岁。他啊，以前航警局在个航空警察局做事，他那晚上都会喝一杯高粱。嗯，就是两小杯的高粱，

0: 告诉你啊，唱歌洪亮的声音，讲话洪亮的声音，然后这个观念非常乐观啊，打牌起来这个这个熟练，这个也会算牌。哎，那你想想看，耳聪目明之外还带了一点智慧，
1: 嗯，
0: 那你想想看他这个喝酒对他有没有帮助？他说他睡眠好得很啊。
1: 其实啊，这个大家也不要有误解啊，
0: 他不
1: 是
0: 不
1: 他不是因为喝酒他才耳聪目明，他还声音洪亮，他才能没有，那是基因好啊，基因好，从小身体锻炼的好，只是说他喝这两杯酒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会促进他的血液循环。不过他很厉害，很多人说晚上喝一点点红酒啊，那个。软性一点的对身体会好，因为它促进血液循环。他居然是喝白酒、喝高粱，
0: 他喝高粱
1: 两杯，
0: 因为好几句你知道吧，都大家都送这个金门高粱嘛。
1: 然后他两小杯吗？小小的。
0: 对呀、啊。
1: 嗯，其实这就是跟他的基因，
0: 我觉得他生活很会自愈啊。
1: 他是跟他的，我觉得他的基因有关系，还有家里的习惯，
0: 他基因应该也好。
1: 哎，你记不记得李若梅？
0: 我知道，
1: 李若梅没有，李若梅从小，他爸爸训练他们就是喝高粱。
0: 哎呦，
1: 你知道？然后每次出去应酬的时候，他爸爸一招手，家里几个五个孩子什么全来了，每个人一杯，严守一杯高粱，来敬李叔叔，每个人都敬高粱。
0: 所以这个是家传，这不是基因的。
1: 所以李若梅酒量好的不得了啊，
0: 好得不得了，
1: 千杯不醉啊。
0: 那对啊，千杯不醉。
1: 那个就是，我觉得那是跟基因有关系，然后跟从小的训练有关系。
0: 训练有关系。哎、嗯，奇怪，他们这个老军人都是这样子哎。
1: 嗯，
0: 像我父亲也是，他每天吃饭的时候会喝一杯高粱。
1: 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从金门来，金门去的。
0: 对，然后我们小孩跟着他吃饭的话，都会陪他喝一杯。
1: 啊、哦，我记得那时候去金门采访，知道金门采访，一吃饭的时候，每个人往那个桌前就一大碗的金门高粱，一大碗呢。嗯，
0: 对饮成三人，
1: 很可怕。我是没有办法哦。我爸爸也很爱喝酒哈，也是吃饭的时候一定有一杯酒，晚上睡觉前，把我们家的剩菜解决哈，一面喝酒一面解决我们的剩菜啊。但是我是一点酒都不能喝。
0: 哦，你会这样子？
1: 哎，我喝酒就过敏，
0: 就
1: 开始起风疹块。
0: 对，这是体质的关系。
1: 对，所以啊，这些就跟你的那个遗传和身体有很大的关系啊。
0: 没错。
1: 那对，但是我不知道遗传谁，因为我妈也很会喝酒啊。嗯。
0: 你是变种。
1: 所以啊，这个喝酒啊，绝对不是坏事啊。但是，如果酗酒就糟糕了。
0: 就不行、
1: 啊。
0: 他这边可能针对的就是你不能代谢的人啊。
1: 嗯。
0: 然后你又用酒，又过量的用酒精，这个是不好的事。
1: 嗯嗯。
0: 也会增加你这个忧虑症的这个严重性啊。
1: 是。
0: 那再下来就是心理咨商，譬如说你这个家庭问题啊，身心创伤啊，都会引起这个身心症状的问题。
1: 嗯。
0: 那这跟每个人的成长过程有一点关系，但是目前因为我们年长的人他很喜欢说古啊，就是讲一些过去的事情啊。
1: 可是他说过去的事还一定是说好的事，值得骄傲的事，
0: 报喜不报忧啊。
1: 哎、对，他又悲伤的事、或者是自己觉得有隐忧或者难以启口的事啊，
0: 对，
1: 他是只字都不会提的。
0: 有，你这个讲的是完全正确。我们有一个朋友就这样子，
1: 嗯，
0: 可是人家也发现他在真正好朋友的面前，他讲的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啊。
1: 嗯，
0: 那我们都没关系，我们就反正就当做一个听众，基本上他就是需要伴来听他讲话，
1: 没错
0: 啊。那我们有一些这个医生会建议一些保健食品，所谓保健食品是真正的食物啦，
1: 嗯
0: 啊，譬如说维他命啊，鱼油啊，哈、啊，维他命 B 啊，维他命 D 啊，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嗯。为什么？它可以让你在情绪上面稳定。
1: 对，
0: 所以 我们当初以为维他命

0: 性 B 是这个早上吃的，因为他的情绪会可以控管得很好。其实不是，维他命 B 帮助睡眠，特别适合晚上睡前吃。这个就是我觉得医生讲的这个很特别的一点，跟我们平常的认知有一点差距。
1: 没错，其实很多种维他命它分很多种啊、哦。
0: 对。
1: 那通常我记得大家就一颗综合维他命就吞了。
0: 对，我们都是吃。
1: 但是综合是哪些综合呢？你也搞不清楚，对不对？
0: 他就是后面会写一大堆吧，啊、哦。
1: 嗯。
0: 你就抓紧了 B6 B12 有就不错了，
1: 哎，对，
0: 大致就是不错，
1: 没错，
0: 就是情绪稳定了。
1: 对，我觉得年纪大，我们是要补充点那个维他命、维生素啦啊，
0: 要，
1: 对，
0: 要
1: 这个很重要，
0: 微量元素也要，
1: 对，
0: 还有就是说我们特别啊，要丰富的肉类，各种蔬果，
1: 要不然肌少症啊，
0: 对呀、啊，你这个肉类的蛋白质你比较容易吸收啊。
1: 嗯，
0: 你如果吃植物性的蛋白质，你要吃一箩筐一盆儿，
1: 所以啊，这就是很多生物科技应运而生嘛，啊，就是看你自己的观念和你觉得你需不需要啦，哈，
0: 对，一定要，
1: 对，
0: 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状况，然后不管你是就医或是自我情绪上面的控制，我觉得会比较得当。
1: 年纪大了，因为凭良心说，朋友越来越少了。
0: 对呀、
1: 啊，然后家人孩子们大了，也都开始这个小鸟飞出去了哈。
0: 对，然后自己回来看探望的时间也少，
1: 自己筑巢了，所以呢老巢呢就剩下二老啊。那有时候老伴又也不在了哈。所以心情不好是自然的，但是我常跟大家说，我们日子是每天都在过，我们真的过一天就少一天。所以你快乐的过，悲伤的过啊，这都是过。那你要怎么过呢？
0: 对啊，让你选择，你一定会选择要好好的过嘛，对不
1: 对
0: ？可是好好的过，它有一些程序上你要去排除万难呐、啊。
1: 你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
0: 对，调整一下，没朋友你就自个儿
1: 生活态度。这很重要。
0: 对，
1: 你先把生活态度调整好了，你自然就会把生活作息也做了调整了，
0: 没错，
1: 心情也跟着就会好了。
0: 对，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从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尤其是到我们七十几岁，其实我们前面的经验是很多的，我们也听了很多的范例啊，我们自己的朋友又发生些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去选择性的去哪些人可以学习，哪些人过得这样子，他怎么这么怡然自得，这些都可以去学习，有些东西是可以学习得来的。
1: 对，其实我一直建议我们的老朋友们哈，一定要选一样自己有兴趣的事，然后自己觉得有一点价值意义会很骄傲的事去做。
0: 对，
1: 就每天每天就一定要去好好的做啊，也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啊，
0: 对，
1: 要不然你会有压力啊，
0: 有压力。
1: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0: 好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一个人呐，外貌不重要，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人假若不善良，你去拜再多的佛也没有用，只有发自内心的善良才是真正的善良。不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你现在是多么大的年纪，只有善良才会被人家善待。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你大伯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2: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1: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会安尼死咧啦。
3: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记得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莫让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自然医学当中光学还有电疗对于我们一些自然医学保健上的一些尝试，提供大家做个参考。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近年来在进行地方创生的时候，一些像原住民族的一些的习俗，甚至我们传统的一些的习俗啊，和现代

社会的一些的权益啊。所以到底如何的还权呢？在这个原住民族的狩猎文化这个部分呢，以及我们台湾的一些的状况，稍待也请许克老师为大家分析说明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啊，我们在自然学当中有关于光疗啊，主要就是太阳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啊，对于我们的生理机能啊，甚至于情绪方面的影响了、啊。那各种颜色的光啊，它过犹不及，都对我们呢、啊、是不好的啦啊。那博士也这个贴心的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产品仪器啊，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呢，往往就被洗脑啦，或者是夸大，那我们自己要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了。好，那关于有关于这个光疗的相关的仪器，还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呢？
1: 就我们是之前就是一直特别提到，就是说要把谐振呼吸跟光疗结合起来，
0: 嗯，
1: 这个人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那我们所谓的自然医学哈，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太阳光，
0: 对，
1: 我们就是利用这些大自然的这种天然的大自然给我们的这种能量，
0: 嗯，哦，
1: 那它我们去搞清楚它的频率、它的作用以后，那我们去来运用到自己跟如何跟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生物的这个产生一个共振的效益，那能够恢复我自己的频率跟节奏，
0: 哦，
1: 那只是说利用谐振呼吸再加进去的话，那个效果会有一个加成的一个效果，哦，那比如说我们用红光再加上这个比较慢的呼吸的时候，它的效果就会对深层的修复是属于一个最佳的，
0: 好，
1: 所以有已经有这样市面上已经有这样子的设备，他们已经运用在医疗院所，他就是人躺在病床上，然后不是光是只是让他躺在那边，他也用红光去刺激，然后再加上会教导他一些谐振呼吸的方法，那这样会让你的自己本身的这个深层的一个修复更快，效果更好。那你如果用绿色的光，再加上稳定的呼吸的时候，就作用在你的神经的平衡上，这个组合是最好的。对，所以我就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懂了这个红橙黄绿蓝靛紫它的功效以后，那我们就教他怎么去呼吸，那这样的话会达到一个加成的效果。所以这个已经慢慢已经在医疗界已经开始有人在用了，对对，已经有医院这样
0: 运用各种光，
1: 对对对，
0: 搭配呼吸，
1: 对对对，然后他就让他在病床上就可以做了，对对，就是因为他躺在那边本来只是就是这样随便呼吸嘛，对不对啊，他教他怎么呼吸，然后再给他什么光，那会让他修复，我要可能比较偏重于深层的修复，还是要更神经的平衡，那如果是蓝光的话，就会就是教他可能呼吸要再快一点点，那这个是提神，对，提神是效果是有帮助的，那这些为什么这个会有加成的效益？因为它三这个都是作用在粒线体的震荡、血流的节律、神经的电的活动。这个从本质上它已经从化学的反应升级成一个系统的共振，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它是本质上已经从化学的反应升级到成系统的共振。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我们为什么说谐振时代来临，就是因为我们了解了这些这个大自然的这些设备它的功效以后，我们怎么样去把它重新的运用这些自然疗法的东西，怎么样去跟我们身体产生快速的共振，那能够让你的修复力会更快，这是差在这里。我不然的话 很多人都会不清楚说啊，谐振不是早共振不是早就名词都有了，可是我现在你注意看，我就一直把谐振这个东西从它呼吸，然后搭配超慢跑啦、太极拳啦、甩手功啦，甚至连这些光、声光电热磁，每一项我们都可以搭配进去。
0: 所以意思其实就是运用呼吸的这个节奏啊，
1: 也是一个工具
0: 来改善啊，来搭配我们
1: 对各种工具，各种工具，对。
0: 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自然学当中哦，声光电热词。那我们之前这一个月啊，谈到的都是有关于这个光线呢、啊，就是太阳光的这个七个颜色，它们不管是远红外线啊、近红外线呐、啊、紫外线等等，对我们人体甚至蓝光啊、白光啊、绿光啊，对我们的影响。那接下来要谈的是电疗，谈到这电很恐怖，我们常常触电呐、啊，甚至有时候那个静电，咦，我就完蛋了。
1: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听到电就觉得很
0: 怕、欸，
1: 很怕、
0: 欸。尤其有时候那个高压电呐、啊，你看那一些鸟鸟啊，或者是那个有些人这个误触到的时候，那真的是很惨呢、欸。
1: 对，可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电居然也可以拿来当医疗的工具。
0: 哦，
1: 对，
0: 真的吗？
1: 我讲一个，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动物叫做电鳗。
0: 哦，对，那个鳗鱼的，可是它有电。
1: 对对，
0: 嗯哼哼。
1: 那古代的人曾经拿它来这样用它来治疗人。
0: 真的吗？它来做什么？
1: 对，就是所以电的东西是可以这样运用的。

0: 哇，古时候人这么聪明啊！
1: 对，
0: 那他们是怎么发言？他们是被电过了，所以
1: 那你想想看，我们那个呼吸的那个有没有？就你若休克的时候，不是用电极吗？
0: 嗯，对啊，
1: 对啊，一样的意思啊。
0: 哦，
1: 对，事实上古时候的人就在运用了。只要当时
0: 电鳗来休克的时候，
1: 类似这样子，类似这样子啦。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就知道用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可以这样刺激，哎，突然就醒了，
0: 他就可以活过来。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又聪明聪明哦。
1: 对对对，
0: 这是中医吗？
1: 哎，没有，这是古时候的
0: 自然疗法。
1: 对对对，
0: 有趣。
1: 对对对，并不是现在电疗电极不是现在人发明的。
0: 哦，所以这个电极是不是也参考了我们古人？
1: 对，所以所谓的电疗哈，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哈，就是说我们所有不同的物理能量哈，我们讲的声光电热磁这些都是不同的物理的能量，它作用到人体以后会产生一些生理的反应，它会对我们的神经啦、血流啦、立腺体啦、细胞的讯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这种生理的效应。
0: 哦，
1: 那总体的一个共通的一个核心原理就是说，这些疗法本质上都是它会围绕在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能量的这种转换，
0: 能量的转换，
1: 对，就是外部的这些能量，就是声光电热磁，太阳光进来，声光，还有这种，就是说人体会吸收以后，它会转换成，第一个它会转换成电讯号，神经就是靠这些电讯号，所以我常常就说我们人体是一个电动玩具啊，我们吃这些食物吃了半天，最后就转成电。
0: 哦，像有些人可能就是放电过度了，什么癫痫啊之类的吗？
1: 那就是反正人体本身
0: 人体的个电不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失控了。嘿，对，那就是说我们人体真的就是我们吃食物吃了半天，我们在吃氢，氢气的氢，因为那个东西它可以转透过那个三磷酸循环，以后它会转成 ATP。糖类脂肪蛋白质，最后其实我们吃到最后我们是要它的氢而已，然后再呼吸氧进去，跟它产生一个爆炸，然后产生会释放出电子，
0: 包括我们的能量啊，
1: 对，
0: 等等，
1: 就我们的能量是这样来的，所以表面上你看到的是
0: 好像是吃食物，
1: 对，你在吃这些，
0: 其实它经过转换了，
1: 对，它我们最后要它只是它的氢而已
0: 啊，
1: 所以我们是在吃氢，
0: 那我们干脆光吃氢就、
1: 对啊，所以以后的
0: 身上就没有口腹之欲了。
1: 对，所以科技其实以后真的是往这个方向在，
0: 那那就不好玩了啦。你看像太空人就吃那种像那个牙膏一样，有多没趣啊。
1: 对对，所以氢跟氧是人体在物质界很重要的阳跟阴呐、阳跟阴它就是属于一个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氢是宇宙最多的元素？
0: 对耶，
1: 对、然后他就说外界的能量转换，人体会转换，第一个是电讯号，第二个就是有些东西是声光电热磁，有些东西它会让它产生热能，让我们血液 流动会更快，这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有热它就会流动会变快。
0: 哦，对，难道是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吗？我们稍待再请博士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皮昂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声光电热学当中啊，有关于自然学当中的这个电脑。谈这个电脑会有点怕怕了，可是说实在的，你说电也有好处啦，那像我们这个光亮啦，还有像这个真的要急救的时候的电极啊，可以这个帮忙一下啊。可是这个没事儿常常被电到也不是件好事啊。那也博士也提到了说，其实我们吃的食物它就是在转化能量变成一种电，然后氢和氧，我觉得这有点太化学了吧。
1: 是啊是啊，可以，本质上它就是类似大自然的东西，就研究了半天可能就是这样子。
0: 哎呀，
1: 那声光电磁电热磁这些都是工具，它最后也让我们人体吸收以后，它也可能就是除了刚才讲的电讯号啦、热能啦，它也还有一些是化学能。
0: 嗯，
1: 哦，像 ATP 就是一个化学能，我们最后让它转换成生物电磁。
0: 嗯，
1: 哦，那围绕的三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是能量转换，第二个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个共振跟频率的选择。因为我们人体有身上有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反应的频率，那合适的频率它如果说跟这些声光电热磁这些东西它如果是有配对到的话，它会放大那个效应。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说这个就是所谓的谐振。哎，就是说你对到那个频率以后，它就会产生一个谐振的效应，就会让它放大，所以事半功倍啦。谐振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模拟，就是讲说它的效应是事半功倍，那它的那个振幅会整个会加大的。对，那第三个围绕的事情就是说它的剂量的效应，它大致上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个倒 U 型。那太弱的时候是无效的，那适量的时候它是效果最好。那如果说太多的时候，有时候反而过头是不好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到底有没有适量啊？不是啊，这个它有测。

0: 测量的仪器嘛，就像我们在做那个水电工的时候，你看那个它有那个测量那个电压够不够啊，
1: 有啦，所以我们之前我们不是有提到多少焦耳到焦耳多少密度，就是从那些数据就是让你去监控，对，你不要用错了，对，剂量那个强度就是有人家已经帮你研究出来了什么范围内是安全的，对，
0: 哦，这个也提供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了啊。
1: 是，那电疗的原理，它就是利用电去刺激，它会对我们神经有时候会产生止痛的效果。那但大家知道被电到，通常肌肉就会收缩了。哦，那还有对我们细胞的膜电位，有时候会帮助它去促进它修复。是它的原理是利用它的这个原理，那我们常见的种类有一些像叫做低频的电疗，那个英文叫 TENS、那个叫低频电疗，我们叫做经皮神经电的刺激，
0: 经过皮肤的，
1: 经皮不是叫经过皮肤，这个名字叫做经皮、神经刺激电的刺激，那它的功效是一般大概运用在肌肉跟关节上的止痛，还有一些调节神经的这种讯号，那它的原理就是阻断我们痛觉的传导，它是一个闸门的理论，就是说会 用这种低频的这种电疗。那第二种就是一个中频的电疗，英文叫 IFC 干扰波，它是两组中频交错形成一个低频的效果，那功效就是深层的止痛会改善循环。
0: 我这在医疗界常用吗？
1: 对，我现在讲的这个就是常用的种类，有低频、中频、高频。高频的电疗就是有短波、微波，它是属于深层的加热，它功效就是放松肌肉，改善慢性的发炎。对，那还有一种第四种就是 EMS， 那个叫做肌肉电刺激，它会直接让你的肌肉收缩。所以有常常在一些复健啊，会预防肌肉萎缩的时候，就会用这个比较强的。对，就让你会比较刺激一点，
0: 就会动动
1: 收缩，对，让你刺激
0: 收缩，
1: 对，
0: 恢复功能，
1: 对，就刺激它，让它去训练。
0: 例如说可能循环好一点啊，或者等等，
1: 对，会直接让肌肉收缩。所以运用在复健预防肌肉的萎缩。那第五种就是说微电流，很接近我们常常提到这个已经到细胞层级了。那这个就是会促进粒线体 ATP。还加速伤口的愈合，
0: 这么神奇啊！
1: 对，所以就是说常用的种类，电疗常用的种类有这五大类，有这样的五大类，
0: 在医疗上也常常用到了，不过还是要去问一下专业的医师了。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自然学博士陈飞扬博士，为他谈到了有关于光疗还有电疗注意的事情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1: 谢谢。

0: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半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这一系列要谈到有关于从狩猎的这个习俗啊，谈到了文化冲突之下的动物保护法、保育法啊，还有现在很多的，例如像上礼拜啊，老师也举例了这些庙不能够烧纸钱、烧香啊，这些等等的啊。好了，那其实最重要就是还是谈到了我们每个民族他们的一种文化特质。那谈到了狩猎，对原住民来说，那是他们老祖先一直下来的。
1: 哦，那是很多民族的狩猎，不只跟生计有关，也跟祭典有关嘛，也跟习俗使用有关的。那甚至也有跟狩猎相关的祭典。那在这个前提下，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啊？这个只剩下只有50万的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们，他们怎么对抗那个庞大的这个政治正确啊，庞大的法令，然后争取他们狩猎的权利？第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能去说为什么其他人都不能，只有你们能，你们在搞特权。这是特权的观念啊，就是别人不可以，你可以这样。那可是呢？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把权力还给他们，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有在做狩猎的

0: 这一群人、嗯、然后我们本来的这个行为在我们文化上就是没有要破坏环境、嗯、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其实我们应该有权过我们的生活、嗯、所以第一个观念应该不是有人在搞特权、哦、而是本来就要把这个权利还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做这件事这样、嗯、这个就是有些时候国家会有例外的条例、嗯啊、针对某一群这个固定的人，他们因为生活习俗的需要，文化上的需要、啊、彰显他们本来在生活上面应该有的价值，那他就应该可以做某些事情。我们这个社会一直在讲求公平啊、嗯、一直在讲求大家一致啊，可是其实很多事情你没有看到，在你在没有跟你竞争，其实这个公平这件事情
1: 就被我们忽略了、
0: 被我们忽略，而且我们也应该要想说它的行使啊，我们不应该上纲上线。比如说大家都不能狩猎、啊、那别人狩猎就是这种特权，我觉得他就伤害到我的权利，可是你本来就没有在狩猎啊，所以不是在狩猎的人是不是可以放下一点，我本来就没有做这件事、嗯、所以他做那件事应该跟我无关吧、嗯、而不是一直觉得他为什么搞特权这样、哦、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应该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这个社会，有一群人他们在做他们在文化上该做的事、那所以第一个要跟大家沟通的是还权嘛，就是他们本来就有这个权利做这件事、那 这个事情我也有一个这个、议题也可以跟大家岔出来讨论啊，就是像类似智慧财产权在行使的时候啊，现在看到很多智慧财产权行使，大家就误以为智慧财产权是保护你自己的作品不要被别人伤害、所以有人侵犯你的作品的时候，你就要这个
1: 据理以争
0: 争取自己的权益这样、让他、不可以再继续使用。可是我觉得智慧财产权的设计啊，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我们这样子的就是只是有人侵犯我的权利，我让他不再用这样，那捍卫自己的权利嘛。可是智慧财产权的设计应该是在商业行为上，有人用的东西经过你的同意，应该是要让你得到好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要思考说，我们的权利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们去争取它，其实是要让我们得到应有的报偿、而不是我们只是一直在谈捍卫权利的时候，只是让别人不能用而已，让别人这个停止继续使用我的珍贵的这个产出。应该是我的产出很珍贵啊，那你用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得到相对的利益，这样，那它就可以扩大。所以很多权利的行使啊，如果你本来就跟他没有关系，应该是要放宽心一点。那你看很有关心的时候，应该是要争取啊，大家共好这样。
1: 这样的一个思维提供大家呢，稍待我们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来分享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呢、有关于这个原住民族的狩猎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啊，我们如何在现代社会当中啊，能够还权以及尊重呢？相对于各个民族之间的一种信仰或者是传统了。
1: 那我是觉得说现在应该就是可以跟大家介绍已经发生的事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的关于山林啊、关于水资源保护啊相关的单位目前已经积极的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跟住在山林场域里面的人、或者在水资源保护区里面的人共同管理我们的这个珍贵的资源。比如说如果我们都是以防治限制的这个方式来看，那我们跟住在那里的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要防着他嘛。那我们这个国家就要花很多的资源再去聘另外一群人来保护这个地方，来这个巡守这个地方，因为我要因为我把当地人当作我的要防备的对象。可是呢，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伙伴，本来就是住在这里人要保护的这座森林，本来就是要让这个水很干净。那我们之间国家跟住在这里的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伙伴的关系。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本来国家的预算的这一笔钱，本来要很辛苦的去聘别人来这里巡守，别人来这里做管理工作了，可以跟部落或者是跟住在山林的这样子的人居民们一起来管理，他就进入了共治共同治理的这样子的进程。其实国家已经有很多个示范点是很成功的，就是在这个山林的居民之间成立这个自治的或者是共管的协会或委员会，然后把国家本来就花在这里的资源跟当地人一起来做这个巡守的事情，来做保护的事情那当地人也有工作可以做啊。当地人的本来的行为跟这个国家的利益之间，他就可以协调，他就可以调和那也其实台湾有很多个民族也开始发起自己民间的自我的约束对于狩猎的这个场地在哪里啊，什么季节狩猎啊，狩猎的数量的这个回报跟管理啊，有开始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方有自己的制度，然后发他们自己的证照就是花莲啊，然后中南部啊都有相关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协会把大家组织起来，然后经过培训，经过大家做狩猎的公约，然后有一个民间自己

0: 的执照，我们就可以说，哎、欸，那这个人的打猎的行为是受到我们大家一起的这个约束。那这个由下而上的这个自己的约束呢，也慢慢的得到了相关国家的管理单位的这个承认，就是我们的主管机关本来就已经开始慢慢的要跟在地居民形成伙伴关系，跟在地居民一起管理这一片森林也好，这个水域也好，所以本来就已经有的团体，他就可以自然的跟国家的相关单位进行比较好的合作。那其实大家在这个网络上查询资料的话，都可以看到这些已经好几年的这些成功的案例，那也有一些部分慢慢的在形成，就是跟随这些典范慢慢在形成自己的组织，像我知道在复兴区在乌来区都有慢慢的在谈这相关的组织，这样那就进入共同管理的时代，这样
1: 这也是一种进步啊。稍待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分享说明了。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啊，因应狩猎等等这些民俗的文化啊，我们怎么样的把这些权益啊的这个啊叫做还权呢、啊？
1: 是是是，对。好，那我们这几年呢、啊，最近这两年呢，其实国家也开始透过法律的制定，
0: 嗯，
1: 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其实原住民可不可以打猎这件事情，现在在原住民相关的法令里面呢，已经立法成功了。谈到所谓的还权于这个原住民，其实在立法上已经通过了，就是说原住民现在呢，可以在自用或者是祭典或者是习俗的需要的状况下啊，是可以打猎的。其实那个法律还规范了他们可以在山林里面做了其他行为啦，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谈打猎嘛，啊，所以在第一个在这个法律的这个努力之下，其实是可以打猎的。那我们也寄望那可以烧纸钱这件事情啊，这个其他族群自己努力这样，可以打猎这件事情已经成功的争取到了这样哈。好，那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啊，这两年呢、啊，其实国家在原住民部落里面推动一个重要的概念跟团体，叫做公法人、那公法人这个概念比较像是说，它可以代表一群人来争取这个相关的权益，可以让国家把经费拨给他们，然后可以执行相关的计划。那因为本来在公法人之前，大家都是私人的协会嘛，就是这个民间组织啊，像协会啊、学会啊，都是民间组织这样。但是因为民间组织只要足够的人数就可以申请成立，所以他的这个代表性啊，其实一直没有那么好。那因为我这个这几年很多关心制裁权的问题啊，其实2009年的时候，国家就已经通过保护原住民的集体智慧财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很多原住民这样一看见就知道是原住民的图腾啊，像这个白布蛇啊、菱形纹啊、太阳纹路啊，本来的这个商业领域啊是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样。可是经过的这个集体权利的保护之后，其实都是应该要授权的。只是当初啊，授权之后要向谁授权？然后这个谁有权利来这个给予授权之后收取这些经费，它其实是有争议的。某一些私人协会可以代表吗？那所以现在有了公法人之后啊，其实它的代表性就非常的高，就是如果我们这个部落有一个可以代表部落的公法人，那我就可以说跟这个部落真的很有关的故事啊，这个织布的花纹啊，他都应该在集体上可以受到保护。更重要的是那个有商业使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找谁协商嘛，要把钱付给哪个团体嘛，这个就非常的这个有公信力这样。所以这两年呢，国家开始目前已经通过五个部落是有公法人的这样。那慢慢的应该会在前期示范性推动的状况下得到了经验啊，让各个部落开始循着

0: 某些这个已经有的规范啊，来进行申请。所以我这几天知道这个工法人的这个讯息，我也开始跟我的部落朋友分享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申请，我们可以写计划去申请这样。那这是一个这个怎么样很好的转变，就是让本来就在谈这个由谁来主张权利的这个这个议题上卡住的部分，开始有一些新的观念可以来进行。但是啊，还是要注意的是说，工法人的这个观念跟各族的文化本身可能是冲突的啦。我就是说，有的族群本来就没有这个很集体的这种观念，然后他们本来就是各自的部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团体。可是那个部落本身也可能不是一个一致的，它可能里面有好几个自己的小团体，
1: 意见领袖啊。
0: 对对对，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工法人到底他涵盖地域有多大，然后他到底代表性，代表的那群人是不是就是这个本来在认同上就是很团结的一群人，这个都还是需要在文化上啊，在很尊重的各族的这个，甚至是各个部落的意见上，是要更细腻的去推动的。
1: 这个很重要啊，可能大家要去多元的探讨，
0: 是是是，
1: 以及想一起来讨论了啊。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谈到了如何还原于原住民的狩猎的习俗了。
0: 谢谢，
1: 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韩国的汽车大厂现代汽车的工会宣布，因为薪资的协商陷入僵局，员工已经表决通过罢工行动，多个产业受雇的劳工纷纷都要求要改善劳动的条件，从生技业到造船业，不同产业的劳工也要求要透过奖金的分享，企业更多盈余。台北华盛顿直飞航线26号开航，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以空前里程碑形容这一天，强调他的家乡华盛顿是值得造访的城市。直飞的航线推手大都会的华盛顿机场的管理局副总伯布森他表示，这是双边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陶机公司董事长杨伟甫说，直飞不仅是拉近了两座城市，而是让民众探索两座城市的丰富政治历史以及天然资源。台北华盛顿直飞开航之后，台北到北美洲的航班将会来到每周374班。长荣航空总经理孙家明还表示，长荣如今在美国有10个航点，未来的新航点可期。台北市的密室逃脱店螺丝起子一名员工因为扮演吊死鬼而窒息身亡，市府表示5月已经函请文化部研定了全国统一的安全管理规范之后，文化部已经回文将会同地方政府与产业代表讨论。台北市长蒋万安听取报告之后才是政府鼓励这类新

新微型的产业创新，但是公共安全绝对不能妥协，请各局处要持续的辅导先行，让业者在符合各项消防、公安以及建筑的规范前提之下持续经营。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0: 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金融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50%-6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是27-33度，新北市跟桃园两地是26-32度，基隆是26-30度，新竹26-31度，苗栗26-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Good morning，
3: 老早哦，
2: 起早吗？
3: 早安
2: ，Bonjour，Good
4: morning，
3: 哦嗨哟。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4: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Hello,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今天早上呢，出门来到电台的路程啊，真的是雨下的不小，大家骑车开车小心哦。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7:10，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在三重地区，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重阳桥往台北，还有台高架跟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快，现在都是车多的。三峡的复兴路还有龙恩路往国道三号方向也是车多的。树林嘉园路三段学府路往国道三号方向，现在目前呢也是车多的。好，经过车多路段都要特别的耐心一点哦。好，还有五股的新五路二段往国道一号方向，跟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这是台65线在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方向，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路段哦。
3: 轻松听读报。
2: 好，在今天呢读报之前，先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因为今天这个出门的时候下雨，下好大哦，然后呢才知道说啊，原来有台风。好，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啊，目前呢台北市上空有这个对流雨带的一个发展，所以呢大概这一两个小时市区的一个时雨量呢就会来到20到30毫米啊，所以呢提醒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呢，在出门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好，今天呢礼拜四，我们先来读工商时报呢，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赫姆兹的富航不由跌破了74美元。伊朗23号表示，赫姆兹海峡已经全面开放商业的船舶通行，而且呢不收取任何的通行费用，为期60天。消息让国际油价是应声下跌，创了伊朗呢在战争开打以来的新低。那另外呢，川普又怒轰这个石油的巨头是哄抬了美国汽油价，并且要求呢司法部要彻查，进一步的扩大油价的跌势。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呢讲到赫姆兹说，对不起，是卢比欧。卢比欧说呢，赫姆兹是国际水道，所以不容许收费。美国的国务卿呢，卢比欧23号开始访问中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科威特以及巴林三国，针对伊朗和阿曼呢，宣布两国将着手来研究赫姆兹海峡管理服务费。卢比欧说，华府不会接受在这一条的公海水域实施收取通行费或者是服务费。而美国总统川普在24号也发文声称呢，伊朗曾经向美方保证不会对通过赫姆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的通行费，而保险费或其他费用。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国会表态，而美国参议院限制了川普对伊动物。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签署了初订的和平协议，在一周之后呢，美国的参议院23

后通过了决议，限制川普呢在未获国会的一个授权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支持该决议，被视为对川普的强烈谴责。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美国主导呢系盛世24国入队，欧盟、荷兰、德国及希腊近期都相继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西盛世倡议，而显示了西方的阵营正透过呢制度化合作强化关键的技术及供应链的安全，同时降低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在今天的旺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了转移选举压力，川普呢要查这个哄抬油价。美国总统川普24号强力指责了大型的石油公司，在国际的原油价格大幅回落之际，未按比例调降零售的汽油价格，涉嫌呢是哄抬价格，并且正式的指示司法部要介入调查。同时，川普在美伊谈判当中宣称了德黑兰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的最高等级的核检查，随即呢遭到伊朗方面公开的否认。那么指其呢为不实的说法，而国际原能总署呢署长格罗西24号表示，将会派员前往伊朗去检查核的浓缩设施。

工商时报在国际产业里面讲到，机器人成为了中美角逐的新战场。传说美国商务部呢，正针对接受政府补贴的外国机器人的产品进行研究，包括了中国产品。待调查完成之后，不排除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显示美国政府对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警戒持续升高。最后是不要在焦点新闻讲到，贝森特说供应链的韧性未必百分百在美国制造。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礼拜二表示，美国的供应链必须能够抵御经济的冲击、疫情的大流行、战争与对手的胁迫。供应链的韧性并不需要每个零组件从头到尾都在美国生产，但必须要避免危险的过度集中，而在本土建立足够的产能。他还强调，美国的伙伴也应该能够预料到，美国现在更加的意识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更愿意保护这些利益。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了创新突破，李强说陆的产品竞争力呢不靠补贴。2026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昨天呢在辽宁省的大连市举行，大陆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在致辞的时候用稳新活融四个字呢形容大陆经济当前特点与趋势，表示大陆呢发挥了重要的避风港作用。他并且说呢，大陆产品的竞争力不是靠着政府的补贴，中国政府还没有这么富有，而我们也补不起，主要就是靠大陆的大规模市场把新产品用起来。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火线焦点讲到高盛说联准会的七月升息几率不小。高盛资产管理督员、产业固定收益投资主管罗斯纳他说，美国联准会在七月升息的几率不小，几率已经上升到五成。而其中呢，本周即将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的一个物价指数呢 PCE 是联准会行动的指标。

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美英法德说中国威胁区域稳定，中国近期呢频繁的派遣了海警船呢赴我东部海域执法，而强化了对台灰色地带的一个袭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驻台机构呢昨天是接连发声，关切了中国近期呢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活动。美国在台协会 IT 直指呢中国的举措是严重破坏了稳定，在台湾已经和平管理超过了70年的海域，中国主张呢它的管辖权只是加剧紧张的局势。 AIT 敦促呢北京要停止对台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的施压，并且与台湾民选的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在今天的旺报呢，在头版讲到小两会的僵局，而我拒陆自由行的彩线。大陆国台办24号发布答记者问呢，针对了近日上海、福建的旅游业者呢，申请了赴台进行了旅游的彩线，被台湾的官方驳回一事。大陆的国台办呢，发言人陈冰华他指出，陆方释出善意，顺应了两岸民众的期盼，助力台湾的观光业者，但民进党却是抛出了虚惊观光小两会的一个协商的前置门槛，是典型的一个政治操弄，人为掐断了旅游市场的复苏通道。陆委会24号晚回应呢，必须由观光小两会，就是台旅会跟海旅会的沟通才能够进行，而且在今年2月已经告知了陆方，对于陆方片面决定安排，我方是黯然配合。工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热浪呢席卷了欧洲，而英法是沦为重灾区。今夏超级的热浪呢席卷了欧洲，多国的气温是接连刷新了历史的记录。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及荷兰等地呢纷纷的发布了高温警报。这场极端的天气造成超过有50人的死亡，并且呢引发了停电、停课、农业的损失以及能源供应紧张等这些连锁的一个冲击，凸显了气候变迁带来的风险正持续的升高。台湾情报在环宇版讲到，热浪呢扩大了贫富差距，贫穷国家的收入恐怕砍半。热浪是不止影响健康，还重创了国家的经济。而今年夏天呢，欧洲各地的高温是接连飙破了40度。最新的研究呢警告，随着升温的幅度扩大，因为高温同时损害了健康、劳动力以及土地还有设备，欧洲家庭收入损失将会以倍数成长，而贫富的差距也将随之恶化。工商时报呢在今天的火线焦点讲到，日银畅鹰而升息靠拢的中性利率。日本央行的 BOJ 24号公布了6月政策会议的摘要，显示日银内部的鹰升四起，而对于通膨风险加剧示警，部分理事呼吁要进一步升息，尽快的朝中性的利率水位来靠拢。值得注意的就是，尽管呢日银的放鹰，而日本的财相呢也暗示与美国要联手干预汇市，但是日元呢在美元强升之下呢仍难摆脱颓势，而目前的市场正密切的关注此事。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财经证券新闻讲到，外资卖超了1774亿，市场担心呢今年联准会将会重启升息， A 的概念股将会被无情的抛售，外资期望呢现货出重手来痛击呢台股，而狂砍了台股1774.1亿元，那么创史上的最大的一个单日卖超的金额。外资的一个期货净空单呢是飙高到8.36万口，而 AI 相关的电子股成为重灾区。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大陆财经讲到了陆火力的发电今年是不减反增，大陆肩负着碳达峰、碳中和的一个能源目标，而继2025年的一个燃煤发电量呢创了10年来首次下滑之后，2026年恐怕又再度增长。大陆的统计局呢数量显示，2026前5个月呢，大陆的火力发电量年增3.4%，而脱碳的行动呢面临着挑战。联合报在今天的话题新闻讲到了陆呢从追赶变成领跑，华府警戒。美国企业呢数十年来凭借着技术的优势赴中国大陆呢设厂生产，而中国则是透过了合资合作吸收了先进的技术。如今至少呢在部分的产业当中，美中的力量关系已经出现了反转，从电池、太阳能到稀土与生命科学，中国正快速的超越美国并扩大全球的影响力，也引发了美方对技术依赖及供应链风险的警戒。中国时报在政治综合新闻讲到，川习会后呢，陆美设了护栏壁冲突。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访陆，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双方确

立了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前代理驻青呢，董云上他认为，这为中美的竞争设置了关键的一个护栏。川普总统呢，充分的认识了该议题的严重性，也从战略层面呢，看清了台海局势的一个平衡关系，还有历史的脉络。副总统萧美琴接受了美国节目的一个专访，也指出，正如美国及全球许多国家一再的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是全球繁荣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两岸新闻当中讲到客家儿童合唱团呢遭到了改名，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呢参加有合唱界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合唱大会，团名却遭到了主办单位改为中国台湾客家儿童合唱团。陆委会昨天也表示呢严厉的谴责，并且指对岸呢在国际上全面的打压我民间团体的一个行径是严重伤害两岸人民的情感。陆委会警告呢，如果无法改回名称呢，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将拒绝参加。

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了韩国媒体说，富裕的台湾，贫困的台湾人。半导体的荣景呢，持续的升高了台湾的经济成长，出口 GDP 以及呢人均的所得都创新高。然而，韩国的民族日报呢指出，亮眼的数据背后却存在着富裕的台湾、贫困的台湾人的矛盾现象。科技巨头呢赚进了庞大利润，同时青年人被高房价、低薪资所困，形成了经济成长与民众感受脱节的现象。联合报在今天话题新闻讲到，再创纪录 ，C 罗是连六届的世界杯进球协士，生涯呢第六度的参加了世界杯的足球赛。41岁的葡萄牙当家球星 C 罗因为小组赛首战呢是未进球而被骂翻，昨天呢马上用强势的表现来回应，面对乌兹别克第六分钟呢就率先的破网，成为史上呢首位连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纪录的球员。C 罗不但单场是梅开二度，还用惊人的演技去掩护呢球友门德斯呢踢进了自由球，率领着葡萄牙是以5-0大胜，累积了4分的积分，为前进32强淘汰赛占据有利的地位。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路呢侵扰了我东部的海域， AIT 关切而英法德联合声明。印太地区的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在24号会揭开序幕，将会持续的到7月底。国防部长郭立雄24号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表示，国防部呢并未参演，但是他提醒美日呢正进行坚毅之龙与勇敢之盾等两项的一个军演，都是涉及到岛屿的联合防御，很值得我方关注。

0: Vamos Hafa， 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点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1: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4: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3: 哈，太可怕了吧！
4: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931路况报道。好，早上7:30，现在台64线呢，在巴里新店东向13公里三重前内侧有两部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台64线啊东向的13公里三重前的内侧车道，所以经过的时候麻烦小心。好，台北市现在目前的车多路段是环快往北啊，接市民高架桥引道、养德大道呢上下山的双向，就志成路跟华兴中学之间，还有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中心桥呢往市区，还有这个水快呢往南下了师大路出口，就用高架桥往北在西洲跟乐业之间，以及台北桥呢往市区方向，水快呢往北新店跟西洲之间啊，目前呢都是车多的路段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退休篇。

0: 好，退休篇，欢迎我们的退休达人 Nick。
1: 嗨，大家好，我是 Nick。
0: 你知道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他说人大概可以目前了，就是现在的人因为科技，然后因为这个药物的关系，可能可以活到130岁。
1: 哇塞
0: 我就很难想象130岁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
1: 哇，太棒了。
0: 好，所以今天呢，就看到有篇文章，他真的还讨论长命百岁。他说未来啊，可能长命百岁是个常态哦，这是一个史丹佛的研究，但是

0: 也提到了说，如果你要长命百岁的话，你的代价可能是你得工作60年才能退休。
1: 哇塞，哇，
0: 你比机器人还累，
1: 哦，太累了。
0: 对，好，那我们请这个Nick帮我们来聊一聊这篇文章。
1: 好，那这篇文章有提到说长命百岁的概念。
0: 嗯，
1: 哦，他有提到说，不一定是工作30年就退休，
0: 对，
1: 而是每一个人你都要准备好可能要有工作60年的打算，
0: 第二个三十年
1: 、所以他也提出这个概念。
0: 嗯，
1: 因为医疗发达嘛，那大家也要做好准备。
0: 嗯，
1: 如果说真的大家因为大家都这个寿命延长到100岁了，那
0: 然后又四肢很灵活的话，
1: 是，那你要怎么去规划你的工作，你的人生这样？
0: 是是。
1: 那斯坦福这边有研究报告说，哦，他真的是去研究，说这个现在的儿童啊，目前的儿童活到100岁的几率大幅提升。哦，那2050年呢？大家就会觉得说活到100岁是一个常态。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可能80岁吧，但是到2050年大家会觉得说100岁是一个常态。然后这边的研究说到2100年大概就是60几年后吧，全球100岁老人会超过2500万人。
0: 哇哦，哇哦，
1: 对，所以这个如果他长命百岁是一个常态，那这样子，配合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延长工时就是必要的。
0: 哇，
1: 对，所以目前这种每日8小时啊，这种传统的这种规则，工作规则可能会被打破，
0: 要改变，
1: 可能会改变，对，变成会更灵活啦，或者是要如何让劳工延长数十年的这种工作这样子。
0: 对啊，像这是讲到工作啊，像其实我自己在学校，我教社大嘛，哈，我就发现，其实社大的学生哦，都比那个一般一般的这个学生他们的人数都还要多。
1: 哦，
0: 所以你知道，我就常在想啊，搞不好以后啊，因为其实你知道，现在白天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用电量很大，会很热嘛，对不对？好，那可能搞不好以后学校也白天不用了，都通通在晚上念书，因为比较凉快一点。
1: 哦，这可能是个趋势哦。
0: 对啊，然后就变成，这个社大搞不好变主。
1: 哦，比一般的大学的那个招生数还高了。
0: 对呀，因为大家都想要这个下班的8小时去进修，或者是不想在家吹冷气嘛，然后就去学校里面去交朋友。因为我们也讲到说，其实就是你人生的这个下半场啊，朋友其实很重要的，好，就要参加一些团体啊，交朋友。所以连教育我都觉得他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方向，更不要讲工作。你刚刚讲到说，以后的工作搞不好要更灵活，不能朝九晚五了，因为人要撑很久。
1: 对，要撑很久，所以变成自己要调试这样子。
0: 对，
1: 哦，所以社会大学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对啊，所以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长命百岁的未来，好像我想问 Nick 啊，你自己啊，你希不希望自己长命百岁？
1: 应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吧？
0: 是吗？我从小就没有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活到我当时设定的年纪，我都已经很感恩了。
1: 是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说，当然活越久越好啊。不过当然经过社会的这个历练啊，摧残之后啊，其实长命百岁还是要有条件的呢。对，我觉得有两个条件要我要。满足这两个条件，长命百岁才比较有意义嘛。
0: 了解。
1: 对，第一个你要有好的身体状态啊。
0: 是。
1: 对，因为我去医院看过那些也过得也不是很好的嘛，有些中风啊，或者是
0: 很辛苦，
1: 对，也蛮辛苦。你长命百岁，他对他而言可能也是蛮沉重的负担，这样
0: 没错。
1: 所以第一是
0: 身体要健康，
1: 好的身体状态，健康很重要。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你要有足够的钱。不然你就真的要像刚刚提到，你可能要工作到80-90岁，
0: 可能以后搞不好法律都会修改，你都不能65岁退休，你可能要75岁才能退休。
1: 对，退休申请那个保险年金可能要往后推到80或85岁。
0: 对啊，
1: 对，所以自己也要存一些钱。就是你因为你长命百岁，你还是要顾，也要那个预算撑到那么久嘛。
0: 没错。
1: 对，
0: 所以像刚提Nick 也特别分享，就是说长命百岁可能在我们的差不多20-30岁的年纪的这一代可能会实现嘛，但是我们可能还没那么快就是会面对到长命百岁这件事情。那我们还说长命百岁人是个人瑞嘛，那但是年轻人可能就开始准备了。
1: 对，
0: 对不对？像刚刚Nick就有分享两个条件嘛，身体健康。所以你现在如果是20-30岁的听众朋友，你身体

0: 健不健康哦，然后第二个你有没有开始储蓄
1: 对，可以提早做准备啊。
0: 哦，
1: 对，就是身体也要顾好，然后钱也要充足，那这样长命百岁就是一个加分嘛。
0: 对
1: 对，
0: 所以妮可，我看你现在退完休之后呢，每天都在运动嘛，打高尔夫球啊。我刚才跟他讲，我说哇，妮可，我好羡慕你哦，你的身材真的是不错。
1: 对，我是属于比较吃不胖的体质。
0: 哦，所以你身体是还算蛮健康的，对不对？
1: 算是健康啦。
0: 然后现在也是都在每天都在就是省察自己的一些财务状况嘛，对不对？
1: 对，就财务也要稍微。
0: 嗯，
1: 要有一个预算嘛，
0: 对，
1: 规划一下，检查一下。
0: 那我觉得你长命百岁应该没问题。
1: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长命百岁。
0: 那我就祝福你。
1: 是，我们要互相
0: 健康到老。
1: 是，健康到老，然后钱花到老。
0: OK， 好，非常谢谢妮可今天的分享哦。
1: 嗯，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6月25号，凶宅是房屋买卖的重大瑕疵，卖方应主动告知。
0: 房屋若曾发生自杀、凶杀等不自然死亡事件，属于凶宅，司法实务上认为属于房屋买卖的重大瑕疵，出卖人有告知义务，若隐瞒事实，买方可解除契约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败。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听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现在来到早上7:44，国道3号南下过土城路段的外侧，刚才四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所以呢，经过国道3号南下过土城的外侧，麻烦小心。另外呢，台北市基湖路跟堤顶大道二段，现在在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台北市的基湖路跟堤顶大道二段这个内侧车道呢，麻烦小心。国道1号北上68公里。在幼师前外侧有一个动物的尸体在这里啊，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1号北上68公里，在幼师前的外侧车道也要小心哦。先前国道1号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货车呢自撞翻车的事故，原本是占用那个外侧的路肩，现在呢是已经排除掉了，可以安心的驾驶。好，所以呢，经过这些事故的路段，货车多的路段呢，都要特别的耐心跟小心哦。好，那因为我们这个现场的录音室呢是没有窗户的，我看不到外面现在是长什么样子。好，但是还是提醒了，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个外围环流的影响，那现在在台北市的上空呢，对流雨这个目前呢是持续的这个发展，士林区的时雨量呢现在目前达到了30毫米啊，所以呢估计呢在2到3个小时，士林北投内湖中山南港区的这个时雨量呢可能会有30到40毫米啊，所以呢就是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醒了哈，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今天Nick跟我们讲到，就是我们好像可能有活到百岁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其实你知道吗，在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开始在迎接这种超高龄社会的一个环境了啊。那今天呢在自由时报的财经证券新闻就有讲到，在6月27号呢将会盛大登场的一个中高龄的旧博会。中高龄的旧博会是什么呢？就是中高龄友善企业联合就业博览会。那会在哪里呢？会在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大楼在1楼的这个中庭啊会举办。那这是呢台北市就业服务处他们所举办的啊，所以呢在6月27号礼拜六，从上午的10点半呢到下午4点。那这次呢参加的企业呢都是获得近3年来中高龄这个友善认证的优质厂商哦。那这一次呢会释出1608个工作机会啊，正职呢就有1000个这样的一个机会了。那整体的一个平均薪资呢是从35859块开始。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有将近超过一半的这个职缺都是不限工作经验。好，所以呢对于想要重返职场，或者是可能中高龄的朋友哈，你希望能够发挥好你自己这个无可取代的人生经验跟专业的话，那就在6月27号礼拜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4点，去台北市政府市政大楼1楼的中庭呢，去参与这个中高龄友善企业的联合就业博览会。那我想面对超高龄社会呢，其实你说很早退休，如果你时间的规划不是很强的人，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可能不太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那不妨呢就是再重新回到职场里面跟人有一些互动嘛，就是跟人去建立一些感情。那

也许呢在生活当中啊，你的一些需求可能就会被别人去了解跟知道哈。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呢，还是要去建立那个美好的情感哈。这样子，我们自己在生活里面的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呀、啊，或者是有一些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好人可以去倾听或者是帮助了哈。好，所以呢，麻烦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如果想要去参与的话，那如果你当天你想要去求职，好，如果啦哈。那你就呢穿正式一点的服装哦，哈，好，所以呢，因为当场可能就可以跟一些企业的人资去直接的面谈啦，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是想要去真的去找工作，而不是只是去看有什么样的工作的类别，那你就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还有相关求职资料，包括你的履历呀，哈，这样子就可以提高你跟企业的磨合的一个效率哦。因为其实我看过很多报道啊，真的有很多就是可能从职场退休，或者是中高龄的朋友，他们在职场的这个表现真的很好哎，好，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机会。那另外呢，就是看到今天在台湾醒报有一则新闻，我刚刚有讲到热浪嘛，其实这几天我们看很多的媒体都有讲到就是欧洲的这样的一个热浪的效应了哈。那这个新闻呢也讲到，它其实不是只是会伤及到我们的身体，它连这个经济的一个破坏呢也是很强的啊。所以呢其实这样子一个热浪的好一个情况呢，它也是会把一些像包括在希腊呀、西班牙啦，还有保加利亚这些南欧的国家让这个整个经济的一个就是影响呢又加剧了哈。那因为你知道天气很热的时候，可能你也没办法出去劳动嘛哈，那可能对于像粮食的这个产量呢，可能就会减少。然后呢，如果好需要一些人在大太阳底下工作的一些内容可能都会受到很多的破坏，所以像有一些地方啊，它的设施是比较旧的哈，它就很难去抵挡那个像这样子一个高温的这样的热浪。像我最近就发现说，我们家那个冷气哈，就是那个发电机在外面嘛，然后就突然看到它那个管线好像就是之前那个工人他们包起来的包覆的那个部分呐、啊，好像有点被融掉了，然后呢，它的里面的那个设备都裸露在外面。我想说，好可怕哦！这个阳光真的是很可怕，它的那个杀伤力啊。好，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平常呢，可能也要稍微看一下自己家里面的一些设备啊，就特别是那种你平常不会去注意到的，像我刚刚讲到冷气的这些管线啦，然后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也在这种大太阳底下呢，它已经有一些损害了哈，就稍微注意一下。好，联合报呢，在今天的话题新闻有讲到大陆这个零盛啊，夺这个全球超级电脑的这个榜首啊，它。这个是 CPU 的一个国产的一个架构啊，击败美国的一个设备，所以它夺得这个超级电脑的榜首。那另外呢，台湾时报有讲到行政院的无人机条例蓝白都提出了对案啊。好，那在自由时报也提到郑丽文说呢，哈，曾经会面美国参议员戴恩斯则是否认了。那联合报呢，讲到说扣绿批绿扣帽，郑丽文说连水果都要成为中共的同路人吗？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讲到退役的女性呢也将纳这个教招，而增加新式军备的一个训练。联合报提到立陶宛的新政府呢打算要务实的对中啊。好，那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提到台股的市值已经是跃升到全球的第四大咯。中国时报呢讲到五千大的企业呢亏损的加速创下了十年新高，那营收的总额是48.5兆元，这是史上最强。但是呢，专家也示警啊，这种 K 型的经济发展其实存在着很大的隐忧。好，联合报讲到说，三大优势半导体全球的供应链呢是非台湾不可。好，在工商时报提到了富豪的财管热战啊，规模拼3兆元。好，台湾醒报讲到与菲律宾的产业人才互补，高频政
政府应该促成合作。那中国时报呢提到了明年这个健保支出破兆元啊，医界则是促呢要采高推估。好，自由时报讲到了说市府公布了所资排名呛这个审，而绿呢则是促道歉。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呢讲到废监察院谁发动的呢，那么修宪无人挺身而出啊。中国时报呢讲到有没有

为这个立冲法啊，李四川呢说苏巧慧呢是最清楚的。联合报呢讲到新北的选战哦，三莺线呢获准营运，蓝P呢绿在抢攻。好，台湾时报呢讲到育儿新制，朝野共提了204案，老长判能够逐条的去正向讨论。自由时报呢讲到台中的狼师练性侵，好。狼教练啊，台中的狼教练性侵53童，再判19年。好，在今天台湾时报讲到婴儿入睡频繁醒来，专家呢发现了一个循环的规律。好，中国时报呢讲到密室夺命啊，台北市寄出产业安全的指引。而在台湾时报呢也提到检讨这个性侵安了，立委说应该有年龄还有所得的一个限制。好，在今天工商时报提到公司债、公融金融债6月是两样情啊，因为企业呢很忧心这个高利率，发债呢骤减了353.1亿。那金融业呢是逆势的冲哦，中信银还有凯基人寿都发债呢破100亿啊。好，最后我们看到台湾时报呢讲到新冠快筛呢应该要增几副，可以减少呢急诊的拥塞啊。好，那刚才我们其中有一个新闻，他讲到说婴儿入睡呢频繁醒来，专家呢发现这个循环的一个规律哈。那事实上呢，像小 baby 呀、婴儿呢，他们的睡眠呢是有好，就是一个循环的规律哈。好，那英国睡眠健康研究说呢，婴儿睡眠当中存在着一种隐忧的一种波浪式的节奏啊。那这种循环规律呢会随着个体的成长而逐渐的拉长啊，可能也受到母乳这个喂养的影响。专家说呢，其实婴儿频繁醒来就是他大脑发育还有生理保护的一个自然反应，而不是他睡眠呢发展出现了问题。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新手父母呢很好的一个提醒啊。那很多呢都是很自然的一种表现啊，那也是呢让父母呢可以好好的学习。好，今天时间呢就进行到这啦，谢谢收听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等下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我是少华，祝福你有平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哦，拜拜。

0: 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
2: 来，搬家，搬家，给我进来，把饭收了。
1: 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来到了礼拜四，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哇，刚刚在进录音室之前呢，前的外面哦，真的雨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如果假设现在要准备外出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中央气象署表示，随着北方的锋面逐渐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今天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尤其像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桃园以南地区中央气象署都已经发布豪雨特报了，其他地区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的状况，午后各地的山区也要严防会局部大雨。再来，明后天呢会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西半部及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其中呢，明天的雨势是会最大的哦。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的状况，也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外出的情形了。尤其像是在低洼地区啦，或者是如果假设你可能要往海边走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这个雨势啦、浪啦，可能都会相对比较大一点点。而在二八二九，也就是礼拜天到下礼拜一呢，水汽会逐日的减少，只有西南风还会带来部分的水汽，所以西南部地区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各地